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与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继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了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这次是遭到了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及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于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也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这一次地方选举的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于施继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也反映了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及保守党，其选票不单只流失到改革党，更流失至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与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的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关键是互相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的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与法方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美股方面的收市

0: 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0.0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8点，升近62点，升幅0.84%。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多处地区气温较昨天低1至2度。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3: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4: 对，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5: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CIBS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5: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021金曲专门店周六的早间七点钟到九点钟这两个小时的节目，那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就由谭咏麟的《捕风的汉子》来开启。8:11，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我是婉佳。提醒你呢，今天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的气温呢是一直在24度左右，可以说呢今天还是比较凉快的天气啊。明天早上呢依然是比较凉，但是随后两三天呢又会出太阳啦，到时候又会炎热起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接着这首歌《一样的天空》来自于林淑荣和娄湘玲。

一首台湾的民歌，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孟庭苇的，这首歌的歌名叫《第二道彩虹》。8:20，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每周六的早上7:00到9:00送上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是内地的一首民歌，孙浩演绎的《中华民谣》。

连着听到的两首歌都不用多介绍，刚才听到的是裘海正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接着要听到的这首刘德华《中国人》，前奏一出来你应该就很熟悉了。

歌手黄莺莺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花言巧语》，这首歌呢，你可能听起来觉得挺普通的，但是其实呢，它横跨了三个八度，所以呢，音域呢还是很广的，而且呢，演唱的难度呢比较高，所以说呢，这首歌呢也是充分的体现了黄莺莺非常好的唱功和情感的张力。早间的8:36，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是杜德伟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国语歌《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呢，我觉得呢，它是通过歌词描绘了一种小心翼翼的思念之情。那这首歌呢，也是杜德伟杜氏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在熟悉的旋律当中，今天的节目一点一点的过去。那么刚才送上的呢是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玩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呢，是一首阵容非常豪华的歌曲。因为呢，它是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主题曲，没错，就是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呢，是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当时呢有非常多的明星加入。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一席，并在苏格兰与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济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了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的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这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及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也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的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于施济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也反映了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及保守党，其选票不仅流失到改革党，更流失至左翼绿党以及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英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互相交

0: 交换一千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渐临近。特朗普在上月29日表示，当天与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与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的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0.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98点，升近62点，升幅0.84%。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多处地区气温较昨天低了1至2度。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 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6: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7: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8: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6: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醋我们可以入馔，还可以用来做清洁，为什么醋有这样的功能呢？煮食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为我们普及。
10: 醋其实它有些离子呢，可以将一些譬如蛋白质呢分解的，譬如我们煲窿的，那我很难铲那些焦的嘛，那你用醋加热呢，它那些离子就会将蛋白质分解，
11: 是，
10: 所以呢那个你煲窿那层东西就很容易离开的，所以就说可以用来做清洁。

0: 如果我哋就話，如果煮酸嘅嘢，我哋用結鑊，咁睇佢嗰個離子好強啊，咁變咗可能將個塗層咧都會分解咗，咁所以就唔可以長期。所以譬如豬腳酸嗰啲，要用瓦煲咁樣解。
1: 係
0: 係啦。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6: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7: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好耐冇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也没有想到他三年还记得。
8: 老师听到这一段，
9: 有点失落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6: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
10: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11: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只懂公主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3: 两文三语，
14: 两文三语，
1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1: 小朋友收听每逢星期六早上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紫月姐姐，
4: 我是 Crystal 姐姐，
8: 还有我中中哥哥，大家早上好。
1: 早安。那今天呢，也是会继续在两文三语说故事里面为各位小朋友带来两个故事。那首先呢，第一个故事就叫做大鱼和小鱼。一听这个故事的名字，我自己想象啊，有点像大鱼吃小鱼的故事。
8: 我也想到了。我没想到了，
4: 我感觉是两个鱼的那个分派，就大鱼派跟小鱼派，
1: 有点像要打架的那种吗？
4: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我自己听起来就有点像大鱼吃小鱼，可能是饿了。就今天这个故事啊，大鱼和小鱼，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呢？那其实呢，我觉得在香港也有很多那种可以让你浮潜啊或者潜水的地方，可以看到不同的鱼。你没有见过那种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鱼啊、沙丁鱼的那种影片吗？
15: 我有啊，
1: 就一大片，
15: 好像个漩涡一样。
1: 对对 对, 对、
15: 好厉害啊。
1: 对，我也觉得看起来就是有点瘆人。如果是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话，应该是
4: 有点瘆人了。
1: 对，有点
15: 就直接好像天都黑了，对吧？如果在那个鱼群的中心的话，
1: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小鱼啊，听上去它是叫小鱼嘛，不过大家聚在一起的话，就一大片，还是有那种很宏伟的感觉。
4: 对，我觉得比大鱼一条大鱼更吓人。
1: 是吗？一条大鱼的话，我们可能平常会比较少见了。就什么金鱼啊什么的，我们都很少会看得到。
4: 对对对，
1: 顶多可能就是餐桌上的那种鱼。算大鱼吗？我们平常吃的什么清蒸什么石斑啊，那些应该不算大吧。
15: 我觉得你要看和什么比了，就如果你要和鲨鱼啊和什么大白鲨去比，对吧？我们吃的那个确实是很小，对吧？那个体积可能差了不止是十倍了，对吧？甚至是百倍的。但如果你和再小一点的，好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沙丁
1: 鱼
15: 啊，还有一些观赏鱼啊、热带鱼啊，对，观赏的那类观赏类的那些，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去一些东南亚地区哈，或者是在内地呢，也有一些用那些鱼做脚镣啊。
1: 我见过，就他会搓你的死皮，
15: 对对对，去帮你帮那个小脚丫去吃死皮的那些鱼类，那种就又更加小了，
1: 对
15: 吧？
1: 对，
15: 小小一只的哈。那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比较的时候，看你和什么鱼去比。
1: 我觉得刚刚说起这个东南亚地方这个吃死皮的小鱼啊，你们有尝试过吗？
4: 有。
1: 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超级。

0: 敌痒
1: 哦，
0: 就即使他是去一口一口小小的去咬那个脚趾头，我都觉得很痒，更别说有些人很喜欢，就是把那个脚悬空在水里面，他会咬那个脚板底。
2: 哇，不行不行，我是没有去尝试过的，我只是见过，还有我看我妈妈去试。
1: 是啊，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2: 妈妈，我的妈妈反应跟那个 Crystal 姐姐一样，
1: 那也是
2: 觉得很痒。不过呢，她又觉得有点像那种水疗的感觉，就有人帮你清洁死皮，所以她就硬撑着。
0: 哦，
1: 是，
2: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自己是不敢尝试的，不过我喜欢看，看别人受罪。
1: 看着
2: 他
1: 在吃，对吧？
2: 对对对，没错。那今天这个故事啊，大鱼和小鱼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是大鱼吃小鱼，还是大鱼派和小鱼派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我们的 Crystal 姐姐来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个故事，大鱼和小鱼的普通话版本吧。
3: 各位小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鱼和小鱼。在辽阔的深海里住着数不清的鱼类，更多的是大鱼的天下。大鱼们凭着自己健壮魁伟的身躯，威风凛凛地占据着深海地区，不让小鱼们介入。小鱼们心里难过极了，心想，海洋是我们大家的乐园，为什么不让我们随意游玩呢？大鱼们不过是仗势欺人。有一天，一群小鱼又游到了大鱼们霸占的地区。小鱼们刚想游走，一群大鱼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嚷着，你们这些小鱼真是不自量力，难道你们也配和我们为伍吗？小鱼们缩着身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在这时，突然间感到天地一片昏暗，海水被激起很大的浪花，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原来是渔民撒下的网，把他们一股脑全罩在网里。网里的大鱼小鱼都惊慌地嚷了起来，
4: 怎么办呢？我们被网套住了，
3: 我们这次肯定没命了。大鱼们更是难受，平时在宽敞的海洋里自由自在，这回被套进渔网，你挤我，我撞你的，简直连转身都困难。小鱼们此刻却已经冷静下来，他们交头接耳地商量着对策，然后在大鱼之间的空隙窜来窜去，一会儿就游到了网套的边上。小鱼们在网边找到了网眼稍大的地方，一个个全挤了出来。大鱼们看到小鱼挣脱了渔网，也学着小鱼的样子在网眼处使劲挤，但哪里挤得出来。生活在社会的大家庭里，人们应该友好相处，不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要知道，强者有强者的优势，弱者有弱者的智慧，谁都不要轻视别人，抬高自己。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个故事《大鱼和小鱼》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哎，原来真的有点像 Crystal 姐姐那样说，哎，就他们是分党分派的，
2: 分为两派
0: 的，对，就分两派，然后大家也。啊，你又唔投我，我又唔投你，咁样喎。嗯，很搞笑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里面也有一个情节啊，就是说啊，有渔民去抓鱼了，
2: 嗯，
0: 去捕鱼了。
2: 是，
0: 你没有见过，就是一些影片或者是亲眼有见过那些人抓鱼的视频吗？
2: 我有看过一些的纪录片，就是他们怎么去出海打鱼，他那个渔船的后面有个很大的网，有两种的方式哈，一种就是直接他把那个网在那个船尾那个地方就放下去，然后他一边走的时候不就很多鱼就会会在他的那个布网范围里面的嘛。
0: 嗯，
2: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他在他的船中央的位置呢，把一个网这样子甩下去或掉下去，以前呢就是渔民把那个网抛出去，
0: 是，
1: 对对对，
2: 但现在那种自动化的就是它会有一个机械吊臂放出去，然后把渔网然后再掉下去，然后张开一张大网掉下去，然后在同一个位置就把它抓起来，这样子就全自动功能。但以前那种渔民就是什么去到某个位置之后，就直接可能几个渔民一起把那个网甩出去，然后在同一时间把它拉上来，这样子就直接是看，还要看它的那个渔网的那个目数啊，它目数就是它那个空间的大小，就是它能够抓到那个洞到底有多大。那有一些洞是很小很小的，就是把什么都抓上来了，就那种方式是最差的一种方式，因为绝后了，
1: 对对对，
2: 因为那些鱼就不理你大小都全部捕上来。
1: 对，
2: 但如果它的目数它那个的空间的那个
0: 孔洞，
2: 那个孔洞
0: 的孔，
2: 网的孔洞是比较宽阔一点的话呢，那就是只有大鱼才能够抓上来，那所以还是要看他那个渔民有没有遵守那个规则。我知道在有一些地方它是规定了要用一定的尺寸的，
0: 是，是，而且有些地方好像是规定有一定的那个休渔期嘛，
2: 对对对，
0: 就是要给时间小鱼慢慢长大，然后让它们繁殖，才可以就到下一个捕鱼季的时候才可以去抓鱼。
2: 没错没错。
0: 那我自己呢是没有怎么样见过就是捕鱼的现场环境哦。不过呢，我是以前小时候跟我的外公会去陪他钓鱼。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以前啊，小时候我觉得是挺累的一个环节
2: 啊，是啊，
0: 因为又很无聊嘛，就阿公就是坐在那个池塘旁边，就那个池塘已经是有人在里面就撒了那种鱼苗的了，
2: 是，
0: 就肯定会抓到的。不过那个等待的感觉还是，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2: 在当时，
0: 对对对，现在可能好一点吧，
2: 就修身养性了一点。
0: 对，现在可能会学习外公的那种享受安静啊，然后等待的那种感觉。小时候特别不耐烦。
1: 就晒得不行了。
0: 对对对，然后又想要跑来跑去，然后大人又在那里呵斥你不能跑，就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磨练了。
1: 确实，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它是挺支持别人去钓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钓鱼它不一定经常能钓得起来，所以当他们去钓鱼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叫打窝的一个行为，
2: 对对对对对，
1: 就会把一些饲料给丢进去某一个特定的水域，然后他们又钓不起来呢，他们也可以帮助那边的鱼给他们喂食，虽然说起来有点心酸，但还是挺好的这一个。
0: 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要去钓鱼在香港啊，我觉得可能比较少地方可以这样子做。不过有些我知道在那些郊外一点的地方有那些钓虾场
2: 啊，
0: 对吧，
2: 炒虾场，
0: 对对，炒墨鱼 啊，
2: 鱼啊，
0: 或者是就出海晚上一定要晚上才可以，就打个灯，就在那个船尾，对对对，然后就在那里炒墨鱼。
1: 哦，你没有试过吗？
0: 我妈妈有去过，我自己没有去过，我觉得有点害怕晚上，
2: 就感觉那个海上黑乎乎一片的，
0: 对
2: 吧，
0: 是的是的，
2: 那所以呢 呢，其实这个的活动哈，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可能没有到那个年纪就不知道他在享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哈，
0: 不懂享受啊，
2: 没错哈。
0: 好，那今天呢这个故事啊，大鱼和小鱼，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会小学马湾的于新耀同学，为我们带来这个故事的广东话版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会小学马湾的余希瑶。今天我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大鱼和小鱼。在好阔好阔的深海里面住着数不清的鱼，更多呢就是大鱼的天下了。大鱼呢凭着自己魅舞的身体威风地霸占了深海区，不被小鱼介入。细鱼心里面好难过，想海洋呢是我哋大家嘅乐园，点解唔俾我哋随意玩啊？大鱼都系喺度哈哈霸霸啫嘛。有一日，一群细鱼又游到去大鱼霸占嘅地区啦。细鱼啱啱想走，大鱼就围上嚟啦，七嘴八舌咁样叫：呢啲细鱼啊，真系唔自量力啊！难道你哋都系可以同我哋为伍嘅咩？细鱼缩住身，唔知点算好。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天地苦黑，海水激起好大嘅浪花，只听到砰嘅一声巨响，原来系渔民散下嘅网，将佢哋一股脑罩喺个网里面啦。网里面嘅细鱼同大鱼好慌张咁样叫起嚟啦。哎呀，点算好啊？我哋俾网套住啦。哎，于是我哋一定冇命啦。大鱼更是难受，平时在好阔好阔的海洋里面自由自在，现在泡在网里面，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撞你，简直是转身都难啊。细鱼这个时候竟然冷静下来了，他们交头接耳，一起讨论对策，然后在大鱼之间的空隙数来数去，很快就去了网套的边度了。细鱼在网边找到稍微大的窿，一个挤了出来。大鱼见到细鱼挣脱了个渔网，都一样学住细鱼的样子，在网眼里面挤来挤去。但是哪里挤得出啊？生活在社会中的大家庭人呢，应该是友好相处，不可以以大欺小。要知道强者有强者的优势，弱者有弱者的智慧，哪个都不可以轻视人家，抬高自己。

0: 谢谢中华基督教会基会小学马湾的于西耀同学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则故事《大鱼和小鱼》的广东话版本。
1: 嗯，
0: 哎，说起这个鱼啊，就除了吃的鱼之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鱼呢？
2: 我养鱼真的没有试过我。
0: 哦，
2: 养猫猫狗狗就有养过。
0: 哦，那 Crystal 姐姐呢？我感觉你应该养很多不同的小宠物啊。
3: 我家里人是有养鱼。
2: 哦，
0: 嗯，
3: 但是呢，我就不太好评价他们养鱼的那个方式了。
0: 哦，怎么样呢？就放养的那种。
2: 就你觉得在这个他气电波里面不会应该说对吧？
0: 哦 ，OK，
3: 就是来一批去一批，来一批去一批。
2: 这可能和他们养的。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鱼哈，嗯，因为我听过之前有位嘉宾分享，就是它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
0: 哦，
2: 它就是你的水温控制的再好，你的所有东西控制的再好，哦，它都有可能会因为所有不同的原因就会死掉一批。
3: 我觉得太难
2: 了。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会上升到去风水啊，
0: 嗯，
2: 什么之类的那些超现实主义的一些情况。
0: 哦，
2: 但我觉得如果就去养鱼的话，你把你的水温控制的好，你把你的那个环境控制的好，该吃的吃，该放的放，啊，该过滤的过滤，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都有问题的话呢，就真的可能是那个位置有问题了。
0: 哦，
2: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Crystal 姐姐家里的情况跟我家有点像，
3: 真的。
0: 对，因为我妈妈是我们家有个小鱼缸这样了，然后里面呢也是会有时候养一下小虾啊，有时候养一下小鱼啊这样的。不过呢，总是会有某一些时刻呢是来得快去得快的，
3: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最好养的应该是小虾吧。
2: 哦，
0: 因为它真的是那种哈猫仔，非常非常小，哦，可能就像你指甲盖那么大的而已。然后呢，他们有一次是我妈妈可能从那个金鱼街呀，旺角金鱼街的地方买回来一袋，然后里面可能有已经有五六七八十只这样，蛮多的了。然后呢，过一阵子我们也没有特意的怎么样去照顾它啊，换水什么的，就只是刚刚一把它们放进去新鱼缸的时候呢，就要先让他们适应一下那个水温。
2: 是，
0: 再之后呢，其实没有怎么样去打理的了，只是老不老也可能喂一下粮这样。不过因为那个鱼缸里面本来有一些绿植，所以可能他们就吃那些绿植里面的一些小生物这样。然后过一阵子呢，哇，好庞大呀，山的
2: 啊，是啊，
0: 就比鱼还多那些虾，就真的长得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是比那些鱼更容易养，
2: 繁殖的很快，
3: 成功，
0: 对对，成功了。唯一就是那个小虾，然后呢，过了一阵子，我妈就嫌那个虾有点太多了，然后她就养了一些新的鱼进去，那些鱼呢就有点把那些虾就
2: 欺负了，
0: 对，就吃掉了，这样也是自然的，大自然的现象，这样，然后慢慢的就是家里面的鱼缸总是会出现不同品种的鱼这样了。
2: OK， 刚刚Crystal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3: 从此
2: 我只懂公主，
3: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人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0: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6: 小朋友来到每逢星期六早上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子月姐姐，
7: 我是 Crystal 姐姐，
8: 还有我中中哥哥，大家早安。
6: 早安。那刚刚呢和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了这个大鱼和小鱼的故事之后呢，现在又来到我们的第二节的故事了。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啊，也是和啊这个鱼类啊海洋啊有关的耶。
8: 嗯，
6: 那第二个故事呢就叫做海马和章鱼。
8: 哦，
6: 海马和章鱼，嗯，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海洋世界今天两节故事都 对吧
7: 海洋特辑。
6: 哎，没错，这个海马就应该大家小时候都有听过这个怎么说呢，科学小百科了吧。
7: 嗯，
6: 就海马是爸爸负责生小宝宝的嘛。
8: 嗯，
7: 对，
6: 我记得以前呢在学这个小知识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个影片，就是看那个爸爸怎么样就孵化小宝宝。
8: 是，
6: 他是很厉害的，他是就肚子真的非常鼓的。
8: 嗯，
6: 然后呢就像打喷嚏，
8: 对吧？
6: 对，就一挤就有好多好多的小海马就生出来的这样。
8: 嗯，
6: 我觉得是还蛮神奇的，就不同的小动物有自己的那个出生的方式。
8: 出生方式，
7: 对对对。
6: 那这个爸爸也是很厉害。嗯，就其实也只是性别的不同而已啦。
8: 嗯，
6: 就和其他什么小鸡妈妈然后要孵化鸡蛋这样，其实也是啊，一样的道理哦。
8: 对，好，那我刚刚也在上网看到了说，比如说啊，这一个情况就是啊，海马爸爸来做生育的这个
6: 工作
8: 主角嘛，这个工作嘛，啊，但是我就在想，哎，有没有一些的生物它是雌雄同体的？
6: 哦，
8: 就它既是爸爸也是妈妈的。
6: 哎，
8: 啊，这里就真的有哈，比如说有一些少数的鱼类，说鲈鱼它是雌雄同体，它同时具备有卵巢和精巢的功能。
6: 嗯，
8: 就他自己做一个受精的一个情况了，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自我繁殖了。

0: 还有说小丑鱼以及石斑鱼，是顺序的雌雄同体，就是说它在人生的一整个人生的阶段里面呢，它会在某一个时间转换性别。它可能它可能是早期是女性，后面变男性这样子，但就不是好像刚刚鲈鱼那样子说同时拥有两套器官，但鲈鱼是说同时拥有两套器官，它就自己去做繁衍了。那所以这个的动物世界啊，还是有很多很新奇的一些和这个雌雄同体有关的一些这个器官、一些生态啦。对啊，真的是没有想过。
1: 这个说起来，我记得以前有一则故事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海龟的故事，他们是怎么样去就小宝宝怎么样去。开始转换他们的性别呢，好像是和他们当时在那个乌龟蛋里面的温度有关的。就好像是如果他是女生小宝宝的话呢，他的就会在一些比较温暖的沙子里面出生。
0: 是。
1: 如果他是在一些比较冷一点的沙子里面出生的话呢，就会孵化成这个小男孩的乌龟宝宝。
2: 哇，
1: 这
2: 好
1: 神
2: 奇。
0: 对啊，所以还是要看温度啊。
1: 对，跟我们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就出生是一个性别，那我们生出来就是这个性别，
2: 对，基因决定。
1: 对，没错，其实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啊，
0: 蛮特别的。
1: 对，这些不同的海洋生物呢，也有它自己的不同现象哦。那今天呢，这一则故事啊，海马和章鱼，不知道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邀请 Crystal 姐姐来为我们带来这一则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吧。
3: 各位小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海马和章鱼。一天早晨，在辽阔无垠的海洋深处，海马和章鱼碰到了一起。早上好，海马先生，我要生小章鱼了。章鱼女士挺着大肚子，满脸兴奋地说，
4: 早上好，章鱼女士，我也要生小海马了。
3: 海马先生挺起胸，拍拍肚子，自豪地说，你说什么？你也要生小海马了？一阵嘲笑声如雷贯耳，鱼流如潮的深海大街上，大伙儿都惊讶地看着章鱼女士。海马先生会生小海马？章鱼女士笑得前俯后仰，接着各种各样的海洋居民也跟着大笑起来。海马先生火冒三丈地抓住章鱼女士的衣服，气急败坏地把她拎了起来，大声喊道，
4: 我们海马都是爸爸生小孩，从来没见过海马妈妈生小孩的，你真是少见多怪。
3: 章鱼女士笑得更欢了，差点把牙齿都笑掉了。这时听到争吵的章鱼爷爷拄着拐杖，戴着老花镜，慢吞吞地走过来。章鱼爷爷大声地说，
5: 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等一下，听我说，你们别嘲笑海马先生了。海马家族和其他家族不一样，海马家族都是爸爸生小孩，妈妈出去找食物。
3: 深海大街上的海洋居民听了章鱼爷爷的话，顿时鸦雀无声，为自己刚才的无知感到脸红。海马先生立刻放下章鱼女士，趾高气扬地挺着大肚子，对不起，海马先生，我不知道你们家族是爸爸生小孩，对不起啊。章鱼女士诚恳地向海马先生道歉，
4: 没关系，你不知道也不能怪罪你，再说了，我太冲动了，也有不对的地方。
3: 海马先生拍拍章鱼女士的肩膀，两个大肚子友好地拥抱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海马先生生下了小海马，章鱼女士生下了小章鱼。小海马和小章鱼天天在一起玩耍，做游戏，他们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幸福地生活在深海里。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则故事《海马和章鱼》的普通话版本。嗯嗯，那原来真的是和这个性别有关呢。
1: 对，
0: 故事里面也确实和我们刚才猜想的一样

0: 嗯，
1: 就也是因为海马爸爸、海马先生就是生宝宝了，
2: 对，
1: 然后章鱼哎，竟然就是
0: 章鱼
2: 女士，
1: 哎，章鱼女士有点看不过啊，
0: 对，
1: 这样了，哎，
0: 不是都是妈妈生的吗？
1: 对
0: 吧？对，
1: 就取笑她了。
0: 对，
1: 有时候也是，嗯，在你见识以外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
0: 嗯，
1: 就如果你没有见识过一样东西，太过于早去下判断的话，可能最后啊出丑的是自己，
0: 对，闹笑话了哈，小丑原来是自己，
1: 对，
0: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就算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能够学习到很多不同的知识哈，比如说今天学到很多哈，好，我们这个故事其实也明白到了几个的道理哈，比如说这个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嘲笑别人，因为你不知道嘛哈，虽然我们有些时候说不知者不罪，但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想过你要去找那个答案出来，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继续错下去，可能你第一次错是无知，
1: 嗯，原谅可以，
0: 原谅 OK 没问题哈，那第二次错可能就是一些误会，
1: 嗯，
0: 可能是一些你还没有读透它读懂它，
1: 对，
0: 但事不过三嘛哈，如果那样的东西，嗯，客观事实上是那样子的，但是你不去找，不去问，不去学的话呢，
1: 嗯，
0: 那可能最后闹笑话的就是自己了，
1: 没错，
0: 那另外比如说哈，嗯，有些时候最后这个章鱼女士是知道了嘛，
1: 嗯，
0: 那也道歉了嘛，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勇于认错的精神，
1: 嗯，
0: 我觉得也很重要，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说不知者不罪，哎，你在了解那个的事实之后，哎，发现了，哎，原来是我弄错了，或是哎，原来我完全不知道，
1: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最后弄清楚之后去认错，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制，这
1: 是
0: 一个的态度，
1: 对，我也觉得是，就是要勇于认错也是要学习的一个勇气，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还要尊重差异啊，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同情况下，
1: 对，
0: 我们去到不同地方哈，不同肤色不同人种去接触的时候求同存异很重要哈，
1: 是，
0: 比如说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我们去认识的时候，可能大家以后长大了，可能读大学的时候，
1: 是，
0: 或是去不同地方去旅游的时候，那这种的特质就更加需要体现出来，我们要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好，那这个很重要了，好，那接下来呢，今天这一个的海马和章鱼故事呢，我们有请子月姐姐为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啦，
3: 各位小朋友，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故事系海马同章鱼。有一日朝早，喺辽阔嘅海洋深处，海马撞到章鱼啊！早晨啊，海马先生，我要生章鱼 B B 啦！章鱼女士顶住个大肚墩，好兴奋咁样讲：
4: 哦，早晨啊，章鱼女士，我都要生海马 B B 啊！
3: 海马先生顶住个胸，拍住肚仔，好自豪咁样讲道：
5: 吓，你话咩话？你都要生海马 B B 啊？
3: 一阵嘅嘲笑声，如流如潮嘅深海大街上面，一大班鱼仔都好惊讶咁样望住章鱼女士。
5: 哎呀，海马先生话佢会生海马 B B，真系笑死人啊！
3: 章鱼女士笑到见牙唔见眼啊，跟住各种各样嘅海洋居民都跟住大笑起嚟。海马先生好嬲咁样捉住章鱼女士件衫，将佢滴咗起身，好大声咁样叫道：
4: 我哋海马都系爸爸生小朋友噶，从来都冇见过海马妈妈生小朋友嘅，你就真系少见多怪啦！
3: 章鱼女士笑得更加大声，差啲连排牙都笑甩埋啊！呢个时候，听到争吵声嘅章鱼爷爷用佢支拐杖慢慢行过嚟，戴住老花眼镜，同章鱼女士讲：
4: 唉，女士们、先生们，你哋啊安静啲，听我讲。你啊唔好笑海马先生啦，海马家族同其他家族唔一样噶，海马家族都系爸爸生小朋友，妈妈出去觅食噶。
3: 深海大街上面嘅海洋居民听咗章鱼爷爷嘅说话，即刻声都冇得出，为头先自己嘅无知觉得好羞耻啊！海马先生都即刻放低咗章鱼女士。
5: 唉，对唔住啊，海马先生，我唔知你哋家族系爸爸生小朋友，唉，真系对唔住啊。章鱼女士好诚恳咁样向海马先生道歉。唉，唔紧要啦，你都唔知，唔怪得你嘅。再讲，我都有啲太冲动啦，我都有唔啱嘅。海马先生拍下章鱼女士嘅膊头，佢哋好开心咁揽埋咗一齐。过咗一段时间，海马先生生咗海马 BB， 章鱼女士都生咗章鱼 BB。海马仔同章鱼仔日日好开心咁一齐玩，佢哋成为咗好好嘅朋友，幸福咁样生活喺深海入边啊。

0: 谢谢几月姐姐为我们带来了海马和章鱼故事的粤语版本。好，那在刚刚上一个的故事和这个故事呢，我们不如把两个故事的一些英文单词统一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几月姐姐。
1: 嗯，好的，没问题。那我们第一个故事呢，大鱼和小鱼啊，那要不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啊有和鱼有关的一些啊惯用语啊，或者一些谚语吧。
0: 好，
1: 那比如呢，第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 ，a fish out of water。
0: A fish out of water。
1: 对，
0: okay.
1: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啊，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嗯、啊，觉得很不舒服，也觉得有点不自在，
0: 是，
1: 就有点像那个鱼啊跳出了水里面了，就在岸上面，那鱼肯定是觉得啊不舒服、
0: 嗯，
1: 然后有点辛苦的，
0: 是，
1: 就是形容我们可能到了一些啊新的环境啊，或者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觉得啊浑身不舒服的那种状态了，
0: 嗯、
1: 就可以用 a fish out of water 来形容啦，
0: 哀人这个感受很深、啊、在聚会上面哈，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的。
1: 嗯，没错，有点像哦。那另外一个呢，想跟大家的分享的呢，就是啊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0: Oh.
1: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就是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小镇啊出了一位状元呢、
0: 嗯，
1: 就是一个小的地方，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啊很有影响力啊很厉害的人，
0: 是，
1: 就有点像啊大材小用啦，也可以这样去形容啊，
0: oh.
1: 就是把一个很厉害的人安插在了一个、啊、可能不显眼或者啊他发挥不了用处的地方、
0: 嗯，
1: 就可以用这个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来形容啦。
0: 明白。
1: 嗯，那另一个呢就是啊。形容词啊 fishy 比较口语一点的用法、
0: 嗯、
1: fishy F-I-S-H-Y， 觉得这一件事有点 fishy 的话呢，就是哎 C-U-K 有点啊，
0: 是有蹊跷，
1: 对，有点怎么说呢，怪怪的、
0: 嗯、
1: 有点不对劲耶，有点 fishy
0: 就这样子意思、啊、
1: 你就可能说、哦、啊闻到鱼味了，
0: 嗯
1: sense 到了，就 fishy、
0: okay、
1: 这样的意思啦。
0: 明白、嗯、fishy、啊、
1: 没错，
0: 这样用。
1: 是的，那在今天啊、嗯、第二个故事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海马和章鱼呢，那也有一些啊其他的单词想跟大家分享哦，比如说啊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海马一样，
0: 嗯，
1: 就别人跟你道歉了，那如果你接受的话呢，要怎么样去原谅别人呢？
0: 是，
1: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说啊That's okay.
0: That's okay.
1: No problem.
0: 嗯，
1: 或者 Don't worry.
0: 嗯，
1: 还有一个呢，也是啊，想跟大家分享的，就你可以很简单的说啊 ，Forget it.
0: Forget it.
1: Forget it.、
0: Okay.
1: 哎，你赶紧啦。
0: 算了，
1: 哎、
0: 啊，忘了他吧。
1: 对啊，算了算了，没关系。
0: 不计较了。
1: 哎，没错。
0: Okay.
1: 那如果呢是说比较一些正式的场合呢、
0: 嗯，
1: 可以怎么样去说呢？就可以说 I accept your apology.
0: 嗯
1: ，I accept your apology. 就是嗯，好吧，我接受你的
0: 道歉。
1: 或者说。I forgive you.
0: I forgive you.
1: 我原谅你了。
0: 嗯，
1: 或者 apology accepted.
0: OK.
1: 嗯，哦，
0: 接受道歉。
1: 对，没错，也是一些不同的啊形容啊，这样去可以给大家啊分享一下，那么也可以学习不同的英文单词啦。
0: 对，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不足。
1: 哎，没错没错。那今天呢这个故事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徐启轩同学来为我们带来海马和章鱼的英文版本吧。
2: Hello everyone.I'm Aiden Chou from CCC K5 Primary School, and today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the seahorse and the octopus. One morning, deep in the vast ocean,

0: 谢谢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徐启轩同学为我们带来这一则海马和章鱼的英文版本。我们今天读到了两个故事，都是海洋家族里面的海洋特辑。
1: 对，没错，
0: 没错。那大鱼派跟小鱼派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和睦共处的，没有说哪一派比较厉害，所以我就要占据整个家园。

0: 生育的话，其实在我们人类社会也是爸爸也需要担起他的责任。
1: 对，虽然以前说什么家庭主妇嘛，但现在有很多家庭主妇的，老公也来照顾小孩，然后那女士去上班打工哈，也没有问题，对吧？哈，那谁能赚钱，谁能就能够照顾得好，那就各司其责了，对吧？哈，各司其职哈，看哪个做得好就哪个上，没有问题的哈，
2: 各司其职的哈。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学到了这两个故事的背后的一些的看法、一些态度之后呢，也结束了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啦。那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继续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下周再见啦，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要获得政府的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的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万元，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要240元，共有400名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及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的药物开支达到95%，希望能者多付或共付，使得引入药物变得更加容易。另外呢，对于有声音指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启宏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三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批核22万宗的个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与威尔士的议会选举当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继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了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2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这次是遭到了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及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也逐渐的消失。有分析就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的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施继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也反映了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及保守党，其选票不单流失到了改革党，更加流失到了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与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呢，包括暂停一切的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还在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进临近。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时时，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较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早10点，
3: 晚10点，
2: 普通话台，
3: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2: 星期一至五早10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2: 星期一至四晚10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2: 普通话台早10点，
3: 晚10点，
7: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6: 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5: 我们的女儿2.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呢8款。

0: 九号啊，星期六的上午10:07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 我是燕燕，
0: 早上好。
1: 对，非常开心耶，虽然就今天下雨了，就是今天看到你真的好开心哦，白白的你。是白白猪的感觉吗？
0: 好的 air， 好没有接话的。
1: 你有听到隔壁有那个喷黑的声音吗？
0: 就隔壁两位那个女士，就是心想这干嘛呢？
1: 不知道哎，你们两位是谁呢？请
0: 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萃女书院的聂以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杏书院的薛舒淇。
1: 你们喜欢下雨吗？其实。
3: 分情况，我挺喜欢红雨跟黑雨的。
0: 啊？
1: 是因为什么？算是不好，可是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3: 嗯，因为可以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1: 红雨是现在可以停课吗？
0: 红雨跟你们没关系啊，
3: 可以。
1: 好，
0: 红雨可以吗？红雨哦，
3: 可以、啊。
0: 你们中学哦，
3: 可以啊。
0: 我们当年。虽然我们当年有点久了，
1: 我相信红雨应该是吧，我已经忘了，好像红雨是，
0: 嗯 ，OK， 没关系。
1: 可是通常红雨跟黑雨的时候都在学校里面上课，所以不能回家，通常会是这样的安排。
0: 哦，也是。
1: 然后就我都忘了，所以那就是你喜欢下雨的感觉哈，还是喜欢那个没有上学的感觉？
3: 我更偏向后者。
1: 哦、OK， 那你呢？你喜欢下雨吗？
2: 我也是跟他一样，就是，能放假就最开心。
1: 那我逼着你需要在下雨当中需要去到 A 去到 B 地点的话，你喜欢吗？
2: 不喜欢，因为通常大雨的时候就会全都湿，然后袜子都湿了。
1: 哦，我蛮喜欢的。
0: 你是大雨你也 OK，
1: 我大雨我 OK 啊，
0: 就倾盆的大雨的那种你也 OK。
1: 我上个星期不是下一个很大的雨吗，然后当时我没有带伞，然后就是慢慢漫步到回家，然后之后呢我在想说啊，我青春一下好了，就是没有
0: 你是扮演这个心灵的 ring 的那种，
1: 没有，就是慢慢走，就心里面起歌、
0: okay. 我不是，我以为你是要那种就是要来一个那种百老汇
1: 的
0: dance、
1: 那个、
0: 对，我不知道你嘛，
1: 我心里没有想做到，
0: 你很 drama， 我觉得你可以做到这样的朋
1: 友，我怕别人也会撞鬼这样，
0: 我怕别人就是会打那个
1: 我在报警，
0: 我是啊、哎、我在街道呢，是何田街，不知见到一位男士有些问题、
1: 啊、就当时觉得很青春的在下雨当中步行回家，然后回去就是有点小感冒，我就觉得很抱歉。
0: 那两位同学今天都不爱上课呢，那就要给他们上课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个 STEM 总动员的嘉宾呢，其实真的跟他们学校呢是非常贴近的。我们现在说从一开始我们推 STEM 到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越来越盛行、嗯、其实很多学校的一些教学呢都会加入到这个 AI 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呢也是会邀请到一个这个中学的 STEM 的应用教育系统团队呢来跟我们呢分享一下哈、啊、这个当中的 STEM 的知识啊。下雨呢到底就是也有人喜欢啊，有人不喜欢啊，但是也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晴天的到来啊。所以今天的一首歌呢就送上有周深的等晴天，稍后呢马上进入我们有 STEM 总动员。

0: 来，那我们今天的 STEM 总动员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EduE STEM 应用教育系统团队的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呢，邀请到的是有我们的技术总监 Derek，Hello Derek， 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0: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和学校伙伴助理经理有 Angel，Hello Angel， 你好。
2: 大家好，我 Angel。
0: 最后呢，有我们的 STEM 及 AI 的教育主任。
3: Hello， 早上。
4: Valerie， 今天非常开心，也就是邀请到这一所就是非常特别的机构。因为其实刚刚我在旁边聊天的时候，就是虽然开始是有一点云的感觉，可是说可是到最后，就是 Derek 有跟其他的朋友跟我分享到，他们公司做了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0: 嗯，
4: 可以先请教一下 Derek， 就是分享一下你们就是这么你们公司是做什么东西的吗？
1: 可以啊，咁我想讲一讲我哋公司嘅背景先啦。咁其实咧都有段故事喺度嘅。咁其实咧喺2019年嘅时候咧，咁就香港赛马会啦，就同香港中文大学咧就合作咗一个叫做 AI for the Future Project 嘅一个计划啦。咁主要咧就系想做全香港第一套嘅人工智能教科书咁样嘅。咁当时呢个计划咧做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做得唔错，因为我哋想有香港独立嘅一个文化嘅服，即系做 AI 嘅。一个教育的一个版本的书咁样，咁喺做嘅过程入边啦，咁我哋团队，因为我哋系研发团队啦，我哋都做咗一啲套件出嚟，即系硬件嚟帮助啲学生咧去做一啲 AI 嘅任务嘅，咁就系叫做CHK JCI Car 同埋 iPod 咁样啦。咁呢两个套件咧，后来发现都几受欢迎。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因為當初賽馬會同中大合作嘅時候呢，就冇遇到呢一個套件嘅出現嘅。咁所以呢，咁就教授呢就要想諗辦法啦。咁學校老師又話好鍾意，咁教授點諗辦法呢？咁第一個方法呢就係首先同馬會傾咗先，話如果我哋自己去中大嚟做得唔得呀咁樣。咁馬會話當然支持啦。咁其實因為佢哋嘅初衷就係想做人工教育人工智能嘅教育推廣㗎嘛。咁第二關啦，就係咁，我哋可能要開間公司嚟做，咁冇錢喎，咁冇錢點算咧？咁阿教授咧，當時咧就去揾校長嘅，中大校長，當時係阿段崇智校長嘅。咁阿校長咧都話呢個係我哋想做嘢，都係非常之鼓勵我哋去做。咁佢就叫我哋去申請咧中大嘅一個種子基金，即係創業種子基金嚟嘅。咁主要都係俾翻中大嘅校友啊去申請嚟做啲創業嘅嘢咁樣。咁我哋當時咧就去寫 proposal 啦 ，interview 啦，咁啊成功咗就攞到呢筆錢。咁教授咧就決定開一間叫做 EduAir 啦。咁 EduAir 點解點嚟嘅咧？就係 education， 咁就 AI 加 robotic， 咁攞 robotic 嘅 R 啦，咁加埋一齊叫 EduAir。咁呢間公司咧，咁教授當初開始就諗住話，咁我哋既然係做慈善，咁呢間公司亦都係一間非牟利嘅公司嚟嘅。咁主要目的咧就係拍住呢一個 AI for the Future Project 啦，即係中大賽馬會智慧未來計劃呢一個項目，咁一齊去推廣香港人工智能，咁就有我哋呢間公司嘅出現啦。
4: 所以就追隨着教授，就是從零到一百到現在，就是一直在這個地方當中幫忙，是不是 ，Derek？
1: 是啦是啦是啦。
4: 哦，那之后有没有想过说，原来我未来是跟 AI 跟小朋友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在教育方面。
1: 我当初是我如果问我个人的话，我当初就没有的，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来的。是啦，那我做机械人的。
4: 很远吗？是不是那个距离是跟你本身的那个方向跟这个教育的方式是很远的？
1: 亦都唔算好遠，係啦。不過就我自己都中意教育人嘅，但係我就更加中意做機械人。咁不過而家都好嘅，而家呢間公司嘅出現咧，就變咗兩者可以融合埋一齊，係啦。咁亦都喺個過程入邊有好多嘢令到我覺得，好值得做呢件事。因為如果淨做機械人咧，係一啲死物嚟嘅，咁就即係做完之後自己開心嘅啫。咁但係如果有同人之間嘅互動嘅話，學生話想做啲嘢，咁我幫到佢做到嗰啲嘢咧，咁其實對於我，其實我哋間公司有個理念嘅，就係想用生命去影響生命嘅。咁其實呢一樣嘢係做到我哋想做嘅嘢，係啦。咁我哋都覺得係，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好嘅。
0: 嗯，那就是說到是做一個 AI 的教科書哈。那我們就首先來聊一聊，就是現在的這個 AI 教育嘛。那比如說幾位覺得，就是現在的這個 AI 教育，你覺得很核心的東西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帮到这个学生或者是学校的层面去运作的呢？
1: AI 的教育核心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的。 咁就包括啦，就譬如話係一啲基礎嘅認識啦，佢哋要知道人工智能咧，譬如有好多樣嘅，譬如有語音啊，有視覺啊，有自然嘅思維，即係思想嗰樣嘢啦。咁各方面咧，呢啲嘢學生我哋覺得佢哋需要知道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思維訓練啦。咁因為 AI 其實一個幾好做思維訓練嘅，因為佢有啲似數理科嘅一啲嘢啦。咁學生唔會用死記硬背嘅方式去學到呢一樣嘢嘅，咁就可以訓練到學生去做一啲推理啊，去諗嘢啊咁樣。咁呢一方面咧，都可以幫到佢哋咧喺唔同嘅領域嗰度嘅，包括喺出嚟工作嘅任何嘢都可以幫到佢哋啦。咁另外亦都有強調就係而家開始慢慢地因為 ChatGPT 嘅出現啦，我哋都開始強調就係 AI 嗰個應用係乜嘢，即係佢哋識咗啲 AI 啦，咁知道啲原理啦，咁佢點樣可以幫到真係實際地去幫到佢哋？可能學習啊，或者係幫到佢哋提升佢哋自己本身嘅工作效率啊，咁各方面嘅嘢。

0: 其實仲有一樣嘢係我哋覺得係更加重要嘅，即係即係基於啲啱啱嗰三樣嘢上邊嘅，就係嗰個道德嗰、那個道德倫理同埋個社會責任係啦。因為呢一個咧係最重要最重要，亦都係我哋教授一路強調嘅嘢嚟嘅。我舉個例子啦，就係、是、譬如有一日你個同學仔咁有個電話打俾你，係視即係一個視訊電話嚟嘅，咁你唔識嘅喎，咁你聽唔聽咧？好啦，你聽咗啦，咁有人同你傾偈啦，咁你會唔會應佢啦？小朋友，你好啊，你叫咩名啊？咁你會唔會答佢咧？咁呢個就幾乎道德嗰個啦，因為譬如你有 AI 嘅能力好強，但你可能你冇呢一個概念話咧，就可能會同嗰人傾偈，咁就會出現咩問題咧？就係、是、譬如 AI 技術入邊咧，我哋有一個叫做心藝心嘅一個技術啦，咁就係可以透過視覺咧就可以攞到你人樣嘅啲特徵，攞得越多就越好嘅。跟住你講嘢嘅聲音，雖然聲音攞到，但你講嘢嘅嘅風格，咁其實你講得越多説話咧，佢就讀取得越多嘅。咁加埋一齊之後咧，其實佢就可以整一個生成一個模擬嘅人係你嚟嘅。咁從而咧，佢就可以揾你嘅，可能佢基本上揾得你咧，可能有你一啲資料噶啦，可能係你唔小心洩漏咗嘅嘢。咁佢可能揾你嗰啲長者啊、公公嫲嫲啊咁樣嘅時候咧，佢可能就會走去即係騙取嗰啲錢財嘅。咁之前咧，我喺中國大陸嗰邊咧睇到個節目啦，咁佢咧就佢係測試啲小朋友嘅，就直接咧就俾一個即係打電話過去，咁有個藝心人同佢傾偈，個小朋友個反應好快，第一時間一開，即係發現嗰個係佢爸爸嚟，佢覺得唔似佢爸爸，第一步即刻就暗咗鏡頭，第二步就問你係邊個，咁佢答唔到嘢咧，佢即刻就 cut 咗線啦，係啦，咁佢有咁嘅道德意識嘅話咧，咁當然啦，呢啲道德意識唔係話用方法去教嘅，係佢要識好多 AI 嘅嘢，知道啲嘢 AI 要做到乜嘢，點樣去保護自己嘅私隱，點樣去保護自己嘅數據，咁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嘅。
1: 我记得
2: 怕这个事情，
1: 没有啊，你妈妈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2: 我妈妈没有，
1: 她从源头就是她根本就不要听，
2: 她根本就不会听，
1: 嫣嫣不听，
2: 系啦，因为我会打示像
1: 给她这样，
2: 给她就太怪了吧，而且就很怕，我只是围一下之后，她可以 copy 我的声音嘞。其实我们
1: 其实
2: 我们还怕，其实我们电台节目
1: 里面我们是公开的嘛，
2: 对呀、啊，就你可以 copy 我们的声音这样子。现在就比如说 Valerie 跟 Angel 的声音，我们待会就会 copy 得到了。Valerie 可以问一下你吗？啊，舒淇想问一下，问
3: 出
2: 题吗？
3: 是我刚我们聊到那个 AI 就是道德问题吗？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学生们使用 AI 完成作业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毕竟 AI 它是一个辅助我们的工具嘛。那有一些人可能为了偷懒一点啊，走个捷径呢，可能会直接选择用 AI 给我们的那个内容。那我想问一下，在教育方面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问题呢？就是怎么让他们在使用 AI 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自己的一些独立思考啊，这样。
2: 嗯，我就问一下、就是，
1: 请一下 Valerie 讲一下，
2: 对，或者
1: 是
2: Angel 也可以讲一下哈。你们两位请问谁可以讲这个事情啊
1: ？Valerie 好不好？
4: 好
2: 啊、哦，好。
4: 这个都是我哋平时喺老师嘅工作坊上面啦，我哋都会去提及嘅。即系除咗教老师点样去可能攞 AI 去 jam PowerPoint 或者去做一啲教学嘅内容嘅时候，我哋都会教翻老师可以点样教学生。去學 AI 的應用，即係好多時候老師都提及咧，佢哋會有啲學生就係淨係攞 AI gen 出嚟嘅答案就直接擺喺功課上面，但佢又完全唔理解呢個答案係點嚟嘅。咁所以喺我哋嘅工作坊上面，即係一啲教師嘅工作坊上面啦，我哋都會強調，即係除咗可以就咁，即係好多唔同 AI 嘅 tools， 除咗就咁一個 chatbot 形式答案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功能係課學生去應用嘅，例如一啲係有啲學習嘅模式啦，即係比起直接俾個答案你，佢係會引導你去學習。
2: 我想问一下点解会落雨嘅？我想你试下估下咁样，真系会就会一样，真噶嘛？
4: 都唔会俾个答案你，系要自己去谂翻个答案出嚟，
1: 引导你去思考啊嘛。
2: 哦，即系你谂下点解天空会有水分咁样，是这样吗？就怎么去引导他们呢？就是你们先要想一下，怎么样去引导他们，说你会设计一些不同的问题给他们，这样呢？
4: 哦，呢、這个就系而家 AI 发展得好成熟，就系佢本身已经有呢一个嘅功能，即系比较多嘅 AI 嘅 tools 都已经系有呢一个功能。咁、又或者除此之外，我哋可以直接问 AI 攞答案啦，又或者坊间都有一啲嘅 tools 系可以俾我哋攞嚟去运输嘅，就系将我哋所有嘅 學習的內容啊，或者課本整個 chapter 擺入去，即係以往我哋要自己手寫翻啲 notes 啊，但係佢就可以幫我哋做一個整合，或者整合一啲學習的內容，例如係 flashcard 啊，

0: 或者是將它轉成一個 podcast， 讓我們更加容易易記或者去容易明白。那這個都是 AI 非常好用的地方，不只是我們拿個答案然後交了功課就算了。
1: 嗯，那现在其实这个STEM 啦，或者是 AI 啦，在学校里面呢是很普遍的，或甚至说是一定会有的嘛。嗯、那大家现在算是他们很你们很前线的去面对不同的老师或者是同学。那比如说我问一下 Angel 啦，因为他是可能那个学校方面就是比较贴近的哈。那你观察到可能说现在的老师他们在教学上面呢，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教育现在的这个接受程度，又或者是说你普遍看到说近几年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转变是怎么样的呢？
2: 咁咧，因為我以前咧，其實都係一位日校老師嚟嘅喎。咁咧，咁我都留意到咧，以前咧 STEM 咧都會主要係比較活動啊或者興趣班導向為主啦。咁但係咧，而家咧 STEM 啊或者 AI 教育咧都唔只是一个课外活动，已经慢慢融入我们常规的课堂啊，或者是一些校本课程里面咯。咁同埋老师呢，以前的课堂呢好多时都会是好似直接咁样传授知识啦，但是而家呢更加是我们会那个角色的转变，例如我们会更加有一些探究式的学习啊，或者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啊，咁会俾一些情景学生啦，咁透过让学生去观察返自己日常生活有啲咩问题啊，咁有啲咩地方佢想去改变嘅时候，咁佢就会自己做一啲嘅研究啊、测试啊，或者去做一个 project 出嚟咯。系啦，咁同埋我哋都会留意到啦，而家好多学校咧都会觉得想STEM 教育或者 AI 教育去普及化咯，咁就唔会再系净系俾一啲有兴趣对于科技有兴趣嘅学生啦，或者系能力比较高嘅学生。
1: 嗯，那问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也有两位中学的小 DJ 嘛、嗯、那你们现在学校有没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像 AI 教科书啊，或者是AI 的一些的教学在你们学校里面，那你们作为同学你们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问一下以晴好不好？
3: 那我们在电脑科的方面也是有引入到怎样去使用 AI 去做一些深层的学习，就是可能怎样来用 AI 来辅助我们去搜集一些资料，然后做成一个学习的一个应用程式，然后帮助我们温习。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强制的 AI 课程去教我们怎么去使用 AI。
1: 强制的 AI 课程是怎么
4: 学什么东西？
1: 怎么强制法？
4: 对啊，就是每一个钟头学 AI 啩？
3: 就是
4: 吗？
3: 就是好像有五个小时的那个培训课程，然后教我们
4: 一天吗？
3: 不是一天，就是三天，然后教我们怎么样用 AI 去做功课。
4: 你问五个小时三天，然后教什么东西当中？
3: 就怎么运用 AI 去做功课之类的，就是教我们去善用这个 AI。
1: 那你上了这个课之后，你觉得是有帮助到你吗？
3: 嗯，其实本来我自己也会了，就是对我们学生来说。
4: 你听到他的意思吗？他说、
1: 就是、
4: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啦。
1: 对，多了。你知道你就是老师可能会听到的哈，我们这位同学哈。没，我觉得你可以给建议老师嘛。就你觉得可能这五个小时可是不是很到位，你觉得可能如果比如说还是五个小时，你希望可以学习到哪一些的这个 AI 的东西呢？
3: 就是我希望是比较深入的教学，也而不只是表面怎样去用 AI 去做平时的学习，可能是当我们要在例如深层一点的去做一些专题研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辅助我们搜集到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上网没有那么容易搜集到的资料之类的。
4: 哇，就是舒淇哦，那你呢？你家就是学校里面的 AI 实行是怎么样子的呢？
5: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呢也是有一个像电脑课的存在，但是我们电脑课的内容呢，就更广泛一点吧。像我们有学什么天气啊，又或者说一架飞机它背后运行的原理，还有电路等等。那在讲到这些概念的时候会很难嘛，可能他也会讲到一些什么Bernoulli's Law 这样的，让我
4: 什么东西
5: 就是
4: Bernoulli's Law 是谁啊？
5: 一个定律吧，反正你在讲到这种很困难的概念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无法理解，这个时候我觉得问 AI 让 AI 给我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会

0: 更好一点，以及我觉得学校的这个课程有助于我去使用一些 AI 的功能吧。像其实我之前呢，我用 AI 只是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给我答案。但是后面呢，我会开始懂得使用怎么用 AI，比如说去生成一个图片啊，或者说去生成一个影片这样。然后不好意思，
1: 他还没有讲完，他没有
0: 还有
1: 讲完。
0: 去写一些更 effective 的一些 prompt，就是更打那个指令的时候打得更好一些。
2: 我最近也上过一个 AI 课程呢，我觉得很难呢。
1: 你什么？你
2: 讲
1: 一讲。
2: 因为以前就是我们上一个年代是那个是叫做 Gen AI 嘛，现在是不是用那个 AI agent，然后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嘛？然后里面有一个，比如说 AI 里面可以生成一个，就是我的。本身的角色的一个定位，然后设定完之后，就永远会用那个角色去帮你想东西啊，什么什么之类。之后呢，他又学到最新的，这一年不是学到什么可以自己制作一个 AI 出来这样子。我在学的时候说啊，什么东西啊，就一边听，我就一边觉得说，哇，好老哦，这事情是干
1: 你
2: 嘛？
1: 好老
2: 对，就是好老去接收很多新的事物这样子。对三位 AI 专才的教育部分的人士，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就现在 AI 进步得很。很快，很快。我们这是真的，作为很多的人士都需要拿捏到很好，就什么样子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向给学生。因为有时候科技很快，可是难度也需要调整的。那如果这些方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拿捏到这个程度的呢？
1: 问一下，有没有？Derek 嘛，就是可能也会有很多老师、很多同学。我们在设计这个 AI 教学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针对不同的学校，可能会不会有不同的这个处理呢？
3: 对，讲的没错，就是 AI 真的是会变化很多，然后就可能你简单说，可能你几个月没有去更新一下，你就发现自己会就是落伍了。哎，我为什么讲普通话？讲翻广东话，咁 你就会落伍咗啦。咁所以咧，我哋觉得 AI 咧，其实唔真担心啊，因为而家我反而见到个社会现状系咩咧？除咗科技人之外咧，下一组学 AI 学得最多同最快嘅人咧，就系学生同埋老师啦。因为佢哋系教育方面，佢哋系一路追住呢一样嘢去做。你哋系领头嘅嗰班人嚟嘅，反而系喺个社会上边。AI 嗰度咧唔使咁担心。我谂最主要就系学翻你哋会用到嘅地方，系啦，即系唔一定系全部嘢学晒。咁唔关事我又学，关事我又学。但系你可以用咗喺生活度啊，解决你嘅问题嘅地方咧，你用得越熟越好。因为系唔系学嗰个内容紧要，系你学新嘢嘅嗰个能力，同埋适应佢嘅嗰个习惯。因为佢个变化唔会太大，佢嘢会新咗，但系啲嘢系差唔多嘅。系啦，你会发现，譬如啱啱讲就系 AI，你要谂下，你喺入数据嘅时候要谂一谂，我系咪要保护下自己嘅数据先啊？我问啲乜嘢系会好啲嘅？可能我问一啲嘢系又系会对自己唔好啊，自己要去判断呢个能力咯。咁我相信啦，学生系冇问题嘅，即系完全唔担心。
1: 即系有问题嗰啲应该系我哋，知唔知啊？佢哋。
2: 我个体是有问题啊，这样。各位这几位嘛，就比如说在这个跟学校里面去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例子说啊，他们有很特别的需求需要你们去帮忙的呢？Angel 先吧。
4: 例如咧，有唔同学校啦，其实佢发展 AI 嘅进程都有唔同嘅，有啲咧已经行得好前噶啦。例如咧，佢会想喺用 AI 啦去渗入去唔同嘅跨学科嘅学习啊，咁甚至咧有一啲学校咧 request，例如佢想要一个 AI 嘅书法班啦，去尝试俾学生咧去融合科技同埋一啲中国嘅传统文化咁样。
2: AI 都书法到点样书法法咧？
4: 例如咧，我哋传统啦，上面可能有唔同嘅书法家咧，学生佢可能会临摹佢嘅笔迹嘅，但系而家咧透过 AI，其实已经可以将唔同书法家嘅一啲特点咧融合做一个字体，或者咧以前可能举个例子啊，可能王羲之佢有一啲嘅有啲好著名嘅作品啦，但系有啲字咧系冇写过噶，例如我讲话你做紧乜嘢啊？咁呢个口语，
1: 我谂佢一定冇写过嘅，咁就应该。
4: 咁咧，我哋
1: 即系如果王羲之
2: 我想你做紧
1: 你做紧乜嘢？
4: 系啦，或者系你好嘛？咁样，我哋而家咧就可以用一啲。书法字体啦，去表达呢啲现代嘅话语咁样。
1: 哦，
2: 我从来冇谂过王羲之需要写话
1: 你做
2: 紧
1: 啲
2: 乜嘢
1: 啊？你好嘛？
2: 可是写完之后，他们就是可以体验到，就比如说可以自己制作生成一个文字出来的意思嘛。
4: 嗯，系啊，咁同埋咧，我哋都可以制作一啲 AI 动画啦，喺个背景嗰度。咁有阵时可能一啲古诗。

0: 啲詞咧，學生可能好難理解嗰個深層嘅意思嘅。咁我哋就可以配合做咗一個動畫，個古人喺後邊啦，咁會有個情景，咁令到佢哋更加有一個沉浸式嘅學習體驗咯。
1: 哦，就感覺上非常的厲害耶！那 Fairy， 你跟 Angel 的那個分工是怎麼樣子？我有點亂呢。現在就比如說在工種上面也是在 STEM 的研發，也是你在進行嘛，是不是？
2: 係嘅。咁一般我喺課程上面啦。無論是學生的工作坊或者老師的工作坊我都有負責的，我寫得出來的課程我都會通常都會教返的，所以我們都會兩個人都是負責教班和教班的工作啦，和一些課程上面的設計我們都會有負責得到咯。
3: 就你們是去教老師的那個？
2: 是有的，因為很多時候現在老師工作坊都是會講 AI 的應用，所以都有幾多學校去找我們去幫忙去做。
1: 会有老师会有奇怪的要求的吗？
3: 比如说你奇怪的要求，你不要再节目里面。
1: 是啊，即系文明和 Fairy 嘛，就对 AI 的当时。不是对你本人啦、
2: 啊。都大部分呢，因为而家有部分嘅学校，好似啱啱 Angel 都讲过啦，佢哋嘅 AI 嘅进程或者即系唔系个个老师都系好似我哋咁后生咁容易 pick up 嘅时候，咁我哋都有一啲教一啲好基本嘅 AI 应用啦，例如系点样基本写好一个 prompt 啊，点样攞 AI 嚟到帮我哋 gen 一啲嘅试卷啊，或者一啲图嘅内容呢啲最基本嘅 AI 应用。我哋都有涉獵得到嘅，又或者如果係做一啲自動化嘅流程，幫我哋即係再進階一啲，做啲自動化嘅流程，幫我哋去處理一啲日常嘅行政工作，或者係甚至用 AI 幫同學去評分改卷咧，呢啲比較難啲嘅操作，我哋都會有涉獵得到嘅。
1: 但老師會跟你講說啊，我來上這個課的時候，不要跟我校長講這個事情嘛，因為他就是 AI 幫他批改一些不同的事情誒。
2: 咁冇嘅，即係我覺得當然即係因為老師都有朋友的老師啦，或者都有 Angel 都有提及過咧，即係以前翻學，即係除咗即係唔係淨係教班呢一個工作啦，仲有要改補啦，或者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要處理學校或者學生嘅問題，或者一啲課外活動，好多時候全部都係老師去負責。咁但係呢啲時間就已經係 pass 咗好多，即係已經花咗佢哋好多時間喺呢啲嘅身上。咁如果我哋有一啲嘅工具可以幫佢更加有效率咁样去工作嘅时候，就可以解放更加多时间俾老师去专注喺同学嘅学习上面啦，又或者喺处理同学嘅情绪啊上面。
3: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校长，我应该也不会介意我的老师，而且我是很开心啊，他是去主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去优化他的工作嘛。那刚刚说到可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啊，在改补啊改卷啊，那你们自己是作为前线是研发的，有没有曾经遇到过一些老师他想的那个角度你们都觉得哇咦是哦，可能用 AI 都可以这样去发展的，有没有试过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些的要求，或者是跟你们探讨一些的想法呢？
4: 特别的要求呢暂时都未遇到过，不过呢主要呢都是维持住三种角度啦。他们第一个呢就会例如是作为老师啦，怎样去用 AI 啦令到课堂更加有趣啦，去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啦。第二个呢就是例如刚刚两位同学都有讲到，就是现在呢 AI 其实帮助学习呢已经是很有效率，同埋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的。咁例如放咗学之后啦，老師點樣鼓勵學生用 AI 去做一個自學嘅過程啦。咁第三個就係例如啱啱 Valerie 提到嘅，老師例如作為一個行政工作上面或者課程領導啦，咁點樣去用 AI 去令到一啲繁瑣嘅一啲 paperwork 變得更加容易咁樣。
3: 那其实呢，我知道现在因为我们新人类大世界，我们做很多的学校哈，基本上面呢，现在很多学校呢，他们都是会有一个普及化的 STEM 教育啊，就是从可能小一到小六，中一到中六，大家都会有一些的课程。同时呢，他们在普及化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这个精英班。就是抽取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学，
1: 以力
3: 啊，系啦，
1: 我的以力班，
3: 然后去打比赛啊，或者是有一些更深的教育。那比如说。

0: 放到老师的层面，比如说你们是教班教老师的嘛，那会不会也有分啊？普及班的老师，还有这个精英班的老师，
1: 老师 elite
2: 会有吗？
0: 会有这样吗
1: ？Derek 先生或 Angel 也可以讲一下。
0: Angel。
3: 咁當然有啦，咁因為而家 AI 呢其實可以做到一個個人化嘅學習㗎啦。咁例如我哋平時一啲工作坊嘅教材呢，我哋只要放入去 AI 嗰度呢，佢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分層嘅教學咁樣。例如一啲基礎啲嘅應用啦，可能老師淨係想整一個 chatbot 點樣喺課堂上面俾學生去用啦。例如講到一啲社會議題嘅時候，咁可能呢社會上有好多唔持份者嘅，咁老师点样去整唔同嘅 chatbot 去扮演呢啲角色咧？咁甚至咧就系可能我可以整一个 chatbot， 例如同李白或者同爱因斯坦去做一个沟通嘅，咁俾学生去问翻佢一啲当时时代背景一啲知识咁样啦。咁一啲高阶上面嘅应用，可能老师佢想系整一啲教学上边嘅 AI 动画啊，咁甚至咧就系整一个老师自己的数字人，一个 AI avatar， 咁然之后咧融入喺课堂入边。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老师真的也很不容易。比如你刚刚看到我们两位同学啊，怡晴说，我觉得可以教一点深一点的。
1: 我都识啦，
0: 因为你要知道哦，就是以前我们长大的那个时候呢，真的我们进学校就是好白纸的。什么知识好像比较多的都是靠老师给到我们，但现在的同学他们自己吸收的那个渠道就已经很多了，所以变得说老师好像如果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那个教育方式，同学们就觉得哎，我自己还 OK， 对不对？都可以学到了。所以其实老师他们自己怎么样去优化，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1: 我相信三位都是也是很热爱 AI 的人士嘛，有没有曾经试过你们自己在研发当中也觉得说啊，这个其实这个 AI 蛮难的耶，啊，这个 AI 其实对于老师或同学来讲，其实我觉得也蛮难懂的，有试过碰过这个事情的出现吗？三位，我 Derek 先讲，我 Derek 是研发的人士 ，OK，
4: 系啊，因为我系做机械人研发噶啦，咁头先都讲到话，俾學生嘅一啲嘢啦，我哋都即係我係好中意俾啲學生做啲挑戰嘢嘅。我哋有搞過啲 AI hackathon， 即係點咧？就係話我哋知道咧，其實係揾一班精英學生出嚟做咧，咁佢哋會做得唔錯嘅。咁我哋咧就特登咧唔同佢講話啊，呢個咧係需要精英學生嘅，所有人過嚟得噶啦，我哋會教你哋嘅。
1: 即係做奧數，但係你叫班幼稚園去做奧數啊嘛？
4: 係啦係啦，係啊，氹咗你過嚟先，跟住
0: 呢個氹呃咗過嚟先，我係。
4: 跟住咧，你哋咧，咁佢咧，我哋會教佢哋基本嘅嘢啦。咁你哋試下去，譬如我哋係去到好深嘅嘢，就係即係越底層就越深嘅，即係應用嘅其實冇咁深嘅。深嘅地方就譬如話，俾啲數據你，你點樣去訓練佢，令到佢可以出到我想要嘅預測效果。咁我哋發現咧，就算即係我哋所謂嘅唔係最精英嗰班學生咧，佢哋都唔錯嘅，即係出嚟個效果都做到曬咁樣。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可能想喺教育方面啊，做啲實驗或者推試下嘅一啲效果，咁都係有做咁樣咯。
0: 我覺得有的時候是的，就是。人的内心好像是会有一个机制，
1: 就分成的。
0: 对，如果老师跟你说这个题是很难的，你好像内心就已经是有一个抵抗，或者是有点怕了，你就觉得说哇，高阶我得唔得，我怎么得啦，我不要了。当老师跟你说这个其实就是最 basic 的题目，你也觉得咦，好像是我
1: 突然间懂了为什么我的上司跟我讲说好易嘅啫，隐隐做啦。好易啫嘛，呢、這个两分钟做完啦，呢、這个你 OK 嘅。我常常听这个事情哎，那 Ferry 你有想过吗？就比如说在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你们在教育方面或对着老师方面，其实有什么样子的对策呢？就是因为每时每刻 AI 都在变哎，他怎么样去令到自己很 update 呢？
5: 是的，即是呢我们现在一直都有教一些老师的班，但是即都是主要啦，都是教他们用一些 AI 的 tools， 但是呢过一排呢啲 AI 又会去 update 啦，咁即係之前有啲地方做唔到嘅，例如係好似啱啱咁讲要去批改卷嘅话，咁係即係以前係好难做到嘅，咁但係呢但係老师都係即係非常之想做呢一环啦，咁但係好庆幸嘅就係 AI 佢不停咁样变，佢会不停咁样呢去update 自己啦，咁所以佢再过几个礼拜去做 update 嘅时候，我发现原来是可以做得到的、哦、那所以我们在课程上面的编排上面都会 update 回、最

0: 最新嘅 tools 佢會有啲乜嘢新功能，老師可以應用得到咧，都會加翻喺我哋平時工作坊裏邊咯。
1: 哎，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现在我看到就是有三个我们不同的角色嘛，可能是哎老师啦，他们是接受的那一班，
2: 嗯，
1: 那可能像 Very 你就是教他们嘛，那 Derek 和 Angel 可能你们是就是后面研发啊，去创新也比较多。那这个需求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比如说是啊，老师他们有一些需求，对，然后你们去配合呢，还是说啊你们有一些想法，比如 Derek 他先开发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再啊 Very 再去教给那些老师，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
3: 我谂系啦，我即系我系研发嗰边啦，我就系谂我自己即系中意做嘅嘢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好中意做机械，
4: 我就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1: 笑死我！
5: 系但系其实系好奇妙地产生咗一个化学作用嘅。咁我就系做我中意嘅嘢，我想因为我都知道有一班学生有一班人都系好中意做呢啲嘢。咁我就喺呢边就去做即系研发或者带动啲学生做呢样嘢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个市场嘅需求，即系佢哋教落嘅时候就发现学生。以前可能比較前少少嘅年份，即係而家 Gen AI 就有趣好多。但係之前學 AI 嘅時候咧，可能學啲原理啊、CNN、RAN 嗰啲比較深層次嘅嘢，可能比較悶嘅。咁嗰邊我哋就發揮咗功能啦，因為我哋係做啲好玩嘅嘢啊嘛，咁就去配合到我哋嘅同事去教呢一啲嘢。咁我哋同事咧有教學生，有教老師，但我哋其實偏向於教老師啊，因為個影響力會大啲。因為教學生其實即係我哋教得幾多個啊，即係個時間有限。但係教老師就唔同啦，老師佢可以 train 嘅 trainer， 咁佢哋就可以不停咁將呢一個嘢擴散出去，所以係互相協調嘅。因為AI 係不能夠就咁用講書嘅方式，或者用我哋可能傳統嘅教學方式去教。咁、所以我哋技術嗰方面好玩嗰方面咧，又可以融入去佢哋嗰度。咁佢哋又可以幫老師輔助啲老師你哋個文化，因為學校都有分唔同嘅 banding 啊，或者係同學仔有唔同嘅能力啊，同一間學校唔同嘅班級嘅學生都唔一樣。咁老師就最清楚噶啦。咁佢哋喺我哋嗰邊攞咗啲佢哋要嘅材料之後咧，咁佢哋就推出去啦。咁就最有效嘅，對個社會。
4: 你有冇試過在研發當中，比如說Derek 啊，其實呢件事咧對學生嚟講太難啦，佢會唔會這樣子研發，佢是你很想做到的一個其中一個 project 啊？
3: 我呢個咧講翻啲心理歷程啦，啱啱做呢日即係啱啱我由研發去教育嘅呢個層次嘅時候咧，我哋一次做出嘅嘢咧係。非常之難嘅，即係因為我哋本身係識機械嘅，我整咗咩？
1: 即
3: 係
1: 佢哋
3: 係
1: 大學啊，或者好專業嗰啲。
4: 很簡單，只需要叫我們兩位就是平民聽下，就是多難啊！
3: 係即係譬如我哋會叫啲學生去用嗰啲Linux 嘅系統啦，即係
4: 真係
3: coding 啊。整咗架蜘蛛，
4: 听个链字都觉得好难。
3: 整咗只蜘蛛机械人出嚟，咁佢自己识得喐啊。
4: 蜘蛛机械人是什么？
1: 蜘蛛，
4: 蜘
1: 蛛。
3: 跟住咧，有一句说话好记得嘅，老师同我讲就话，因为佢系女校嚟嘅，名校嚟嘅。
4: 我觉得他很怕蜘蛛。
3: 系唔系？佢话我哋啲女女咧见到就唔会玩嘅啦，佢唔够可爱啊。咁、所以我哋喺我哋话我哋有研发架车仔啊嘛，其中一个要诀就系将架车设计到有几可爱得几可爱。
4: 以前啊，你会喜欢玩蜘蛛模型吗？
1: 咦，系咪佢嗰间嚟？
4: 名
1: 校
4: 女
1: 校，
4: 你啲他吧应该不是嘛？
3: 佢嗰间学校，
4: 我不要讲，不要讲，
1: 不用讲，不用讲，不用讲，这听不到啊！刚刚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听不到啊。
4: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底下很可爱，就是你们的方针之一了。之后
1: 就是用户需求了，就告诉你。
4: 哦 ，OK， 舒淇，你问你什么问题呢？
6: 我记得就是他们这几年不是把那个 STEM 变成 STEAM 了吗？那个 A 应该是 Art 对吧？所以说就是把那个外观设计的更可爱点，也是属于这个 Art 的一部分。
4: 是吗？
1: 应该算吧，
4: 应该算是艺术也加在当中了。有时候多可爱呢，尤其是我觉得 Derek 跟可爱好像没有太挂钩的太多。
1: 因为是男设计师和女设计师，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
4: 你们是有男生跟女生的设计师吗？
1: 在这边
3: 没有都是男生啊，
1: 都是他，
4: 都是男生啊，都 OK 啊。
1: 但是他们就是要去重新，就是可爱的车这样出来。
6: 蜘蛛如果设计的帅一点，其实也会很多人愿意去玩的呀。
4: 就是
1: 你这个
4: 哪一个最受欢迎呢？其实会问一下吗？
3: 要看那个对象。如果你说普，又转咗普通话。如果你讲系嗰个普及教育嘅话咧，咁就系啱啱讲嘅可爱啊，容易玩，易入手。咁呢個就會更加受歡迎，或者可以擺喺課堂用嘅。咁你話難嘅機械人或者 AI 嘅嘢咧，係咪冇人玩咧？或者難啲咧？咁其實唔係嘅，因為對於嗰啲
5: 對 AI 或者係科技好有興趣嘅學生咧，佢哋反而係會做到一啲我哋都鼓勵唔到嘅嘢，即係我哋諗住叫你啊攞隻機械臂去夾波波，啊佢唔係喎，佢可以幫你可能整啲摺衫啊，即係摺紙飛機啊，即係佢哋會再諗更加多，會做得更加多嘅嘢。

0: 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有趣嘅一個情況嚟嘅。
1: 那其實現在我們說，我們最開始是 STEM 推廣教育的時候呢，因為我們新人類也是很早就起步嘛。那個時候就是聽什麼很簡單的一些編程
2: Microbit 啊，
1: 所以很簡單的一些的事情。到現在呢，慢慢的就是 coding 啊、AI 啊，不同的這個機械人啊、這個飛機啊，他們都有涉獵到。那好了，你们现在是很前线，作为这个老师的老师哈，你觉得可能未来几年这个 STEM 的一个方向，你们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想法呢？嗯 ，Andrew 讲一讲啊。
3: 我哋咧会希望未来几年嘅 STEM 啦，咁就主要唔会系学生跟住本书上面嘅一啲实验去做啦，更加系想去将知识融入喺佢日常生活之中咯。例如我哋之前有一个经验啦，就系我哋搞过一个嘅小学比赛，咁其实咧都见到学生佢哋好有创意噶。例如喺疫情期间啦，可能每个人咧佢都唔想掂嗰部升降机嘅掣啦，咁佢想就系用一啲方法。例如去用手势或者声控去控制部 lift 啦，或者系佢会谂到咧点样可以做到一啲保育生物嘅一啲方向啦。例如佢可以用一个人面识别或者图像识别咧去辨认一啲本地一啲特别嘅濒危物种啊，咁然之后咧去推广俾身边嘅同学啊，咁甚至系做一啲例如智能家居啊、校园保安方面啦。咁其实咧我哋都会见。其实同学是会有这个能力啦，同埋这个创造力去将知识去融入生活入面咯。
1: 嗯，真的，就是不是以前老师教同学，我觉得更像是老师同学我们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2: 嗯，
1: 那 Very 呢，你作为就是前线教这帮老师的老师，你觉得未来会是怎么样的呢？
4: 首先啦，佢会啱啱 Angel 都有提及过咧，会可以推动到个人化嘅学习啦，即系每一个同学佢学习嘅理解程度或者佢嘅能力都唔同。咁以往好似老师要一个照顾几十个学生都好难去每一个都同时 take care 到，但系有 AI 嘅话就可以帮我哋去分析到佢哋嘅学习数据啦，或者系揾出边啲地方系比较弱嘅。咁就可以做一個更加切合，即係 tailor made 俾每一位學生做更加適合嘅練習啦、提示同埋回饋，亦都可以即係對於老師而言啦，對於佢哋都可以更加有效咁樣掌握到學生嘅需要啊，咁更加可以做到分層教學同埋更加精準嘅支援咯。
1: 嗯，好了，那问一下 Derek 了，你未来有没有一些想法在研发方面？我们不管难易，就是按你的想法的话，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方向可以透露一下给到我们呢？
0: 我觉得我都是想，即系如果即系如果去未来的五智能啦，我系想做硬件技术方面，因为好多时我哋觉得嘅 AI 其实都是。都是在電腦上做的，咁其實咧，你比較有個門檻就係帶動唔到落去你嘅生，比較難帶動落去生活度嘅，因為佢多數都變咗係一啲虛擬嘅嘢比較多。咁其實我都知道好多大公司都做緊嘅，譬如外國嘅，即係或者我哋中國啦，都有做好多機械人啦。咁呢個門檻係高嘅。咁嚟緊其實我都想，譬如而家我哋有嘅資源啦，我哋又可以運用中大嘅影響力啦，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搞一啲比賽咧，或者搞一啲嘅活動啦，等啲學生可以 hands on 到多啲嘢，甚至係。我係偏向於想佢哋 creative 啊，自己去做一啲咁嘅嘢嘅，係啦。咁我覺得我嘅角度就係會想帶領佢哋行呢個方向咯。係啦，當然啦，我哋亦都會兼顧埋啱啱講嘅學校啊、老師啊。咁呢個就係 Valerie Angel 嗰邊就會做得多啲咁樣。
1: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了解到哈，我们就是现在其实学校呢，除了对于学生之外，老师呢也是需要不断的呢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到了这个应用教育系统团队啊，这个
2: Edu
1: 的三位呢跟我们分享，谢谢你们，谢谢，拜拜。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得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万元，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240元，共有400名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及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95%，希望业者多付或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加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指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批核22万宗个案。

0: 房协主席林佳勤表示，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考虑由3.5%提高至40%或以上，也会研究将搭单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以回应市民的置业需求。林佳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总数。他又说，出售单位的建造成本会较高，因为全部单位均有间隔，例如三房单位的主人房会有套厕，而出租单位并不提供间隔，所以成本会有不同。至于大埔鸿福苑火灾后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现在仍有570多户居民居于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当中，房协提供约400个单位给受影响的业主选购。林佳勤表示，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的人士影响不大，也相信市民会谅解。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有100名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及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名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及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伍1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加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鸿福苑火灾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也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资料到鸿福苑和脸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另外，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从2026年4月3日起，2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6: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5: 这有什么用？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8: 上线啦！
9: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10: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5: 星期一下午4点，
7: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记得收听哦。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1: 不少朋友一时兴起想做运动，但平时又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在中医角度应该怎么做呢？出汗越多是不是代表越好呢？让中医师赵子峰告诉我们。
12: 现在运动也都非常多类的选择啦，从有户外到室内，其实我们一般中医建议我们的人是选择运动，一个合适自己的运动都是一个最好，就动静结合，急剧类、急速类可能锻炼我们心肺的，也都有一些可能带氧类的精油类， 放松嘅。咁而系一般嘅运动啦，如果特别时候你想系一个气虚嘅朋友仔想改善体质保养，都建议咧呢个运动咧最好咧都系微微出汗，好似个人咧平平地、暖暖地、微微出汗咁样样。咁咧就尽量避免咧大汗淋漓，咁因为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汗为心之液啦，过度嘅出汗咧其实会损伤我哋嘅心气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金，
11: 我是麦尚中，
13: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噔噔噔噔，
11: 噔噔噔噔，
1: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14: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5: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1: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15: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6: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17: 新人类大世界
18: 开课啦！
19: 老师好，
20: 老师好，
19: 老师好，
20: 老师好，
21: 老师好。
22: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世界。

0: 最后啦，第二个小时新人类大世界。
1: 哇，第二个小时香港人，我走有没有香港人物出现了？
0: 你好吗？你还好吗？
1: 这有点收家的感
0: 觉，要用黄黑字嗰啲字写。你
1: 系啊，
0: 你
1: 好
0: 吗？
1: 你做咩事啊？
0: 你做紧乜嘢啊？这个真的是我印象超级深刻，我是第一次，就是觉得可以这样的吗？
1: 哎呀，好像我们已经写好多字啊，这样。今天我们的香港人物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一个小比较小区的地方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因为它有一个很神秘的感觉，对我来讲，它说就很安静的。
0: 不，应该这么说，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就比较少会。去嘛，
1: 经过
0: 也可以，
1: 经过会，可是看到去的时候，通常会就是节日当中会去到，就是在清明时节啊、重阳节啊，或者心里有想说的话，也可以去到那个地方这样子。
0: 或者你应该这么说，我现在的想法是，就是你是去一个很特定的地方嘛？
1: 哦，对对对，
0: 在那里玩bingo，就是你去找你的先人嘛？
1: 对对对对，
0: 但你不会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这不会去猎奇一下，就看着其他人
0: 走一走这样嘛。
1: 我以前呢，小时候因为就是我需要去到一个墓地去看到，就是看我婆婆这样子。那当时呢，我就是很想去看一下她邻居是谁。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妈妈说不要看。不要再过去了，不要再看这样子。我想说，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很怕去打扰到人家，就他觉得说礼貌，就是自己的先人就 OK 了，在这个区域就走动就好了，这样子。可是今天这个他很走动哎、欸，
0: 我先来问一下我们两位，他
1: 很走动哎、欸，
0: 小巨星，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坟场或者是墓地这样子？对
1: 地方呢，
0: 你会害怕吗？你们会
2: 怎么说？其实我挺幸运的，我还没有就是要特定去。走到这个地方可能确实会经过，但是我还没有要去那边找某个人这样。
0: 哦，
1: 那李琦呢？
3: 我去过我外婆的那个墓地这样子、
1: 那你会有好奇心是说想说啊去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啊，或是想研究一下那个 design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想法呢？
3: 就是我有看一下它上面刻的那些字这样子。
1: 我有看呢，我不明白完全。你有看啊、
0: 我小的时候有留意过一个事情，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的就是碑上面它会刻字嘛，但有一些字是就是红色的，但有一些字是
1: 金色的，
0: 没有色的。
1: 哦，是它掉颜色是不是？
0: 不是、
1: 是吗？它本身没有颜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因为有一些是夫妻墓、
1: 哦、
0: 就可能有一位已经先游了，但另一位他其实还在世，
1: 哦，
0: 只是他就会先刻了，就是夫妻
1: 立在旁边这样子，
0: 对他先刻
1: 他，
0: 只是都等另一位新人，可能他也先游之后才会游到那个颜色这样。
1: 我相信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士都会对于这个地方存在着很多都不明白啊，或者是很想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的小薇非常的厉害，这个职业我觉得是
0: 一定要小薇来才可以。
1: 小薇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个人士的一个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原来就是很多很漂亮或是很特别的事情可以研究。就一下这样子，所以今天小薇带给这位嘉宾呢，就是一个
0: 坟场导赏员，
1: 对，
0: 刘李玲，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就邀请他出来了。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今天小薇的香港人物呢，他应该是我们新人类大世界的好朋友，因为如果平常我们在那个节目里面呢，邀请嘉宾一讲什么出去玩啊，去岛上啊，旅游啊，本地那些文化研究啊，都会请到他，就是刘李林老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那之前呢，小薇也是在这个环节，就是香港人物访问你。当时候呢，吸引我的呢，就是你本身是有一个社工的身份，但是你当时候说你自己很喜欢出去玩，所以你又自己出去探废墟啊，爬山啊，去租一个船，或者是我们叫垦滨啊，去那个海洞啊，去探索啊，也发现了很多香港的美丽的景色，也通过你的专业呢，也可以带给不同的年轻的朋友。那个时候是你那个故事。好了，我知道呢，你是刚退休不久，讲讲退休之后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好不好？
1: 哇，自从我唔使做社工之后呢，我觉得个世界唔同晒啊，因为冇咗工作嗰个束缚。所以呢，近呢段时间呢，其实我就四围去旅行，咁呢去外国啦，亦都喺香港呢就去咗啲捐窿捐罅嘅地方，同埋啲朋友一齐去。咁所以呢开展咗另一类嘅人生啦，依家就係探索香港啊同埋外国社会一啲奇特嘅地方。
0: OK, 嗱，讲起奇特呢，本来你的专业当中废墟挺奇特的啦。但是呢，在十几年前，其实都蛮多朋友就喜欢去不同的废墟去探索呢。那你是其中一个，也出了一些书出来。最近你先给我的资料就是你，又有一个新的题材，就是坟场。哇，讲起坟场，我们都会害怕，因为平常传统家庭里面，可能在清明啊，或者是盂兰的时候呢，可能有家长都会告诉那些孩子，在街上啊，不要乱捡东西啊，走过那些阴森的地方啊，尽量就不要晚上去啊，人家就抱着一个害怕的心态。但是你呢，就有一些坟场的研究，有什么好研究，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其實都好耐㗎啦，其實都有成十幾二十年㗎啦已經。因為嗰時咧，我哋行開山嗰陣時咧，都經過啲墳場，咁再加上我自己對於本土嗰啲文化有啲興趣啊，咁所以咧就對於墳場咧都有啲即係興趣研究啦咁樣。跟住咧就有啲專家啦寫咗呢啲咁嘅書啊，又啟發咗我哋啊，知道原來香港墳場咧嗰啲先人咧好多故事啊，即係講關於香港嘅開埠嘅故事啊，一直講到我哋香港嘅近代都有，即係透過嗰啲人嘅墓碑咧，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啲香港的特色，透过他们的墓碑上面的装饰，我们又可以知道一些墓葬文化的东西。其实现在香港呢，最近有电影啦，去年有电影啦，有讲一些葬礼的仪式那些。其实现在香港人对于坟场就不是好像以前那么抗拒。再加上呢，又讲下我以前那份工作呢，就有些同事是做老人服务的。他们其中一番呢，就是呢告诉老人家，喂，你第时去了之后会是什么情况、甚至带老人家去坟场看定地方先嘅，咁我覺得幾好喎、喂，帶啲老人家去，咁我自己本身嗰陣時咧就做啲青年工作噶嘛，咁老人家去得，咁我咪帶啲青年人去咯，帶啲青年人去，跟住就發展咗咧喺墳場嗰度做導賞嘅工作，即係就透過去墳場嗰啲咁嘅地方，特睇嗰啲咁嘅景色啊，同埋嗰啲墓碑咧，了解香港呢個社會嘅發展，咁又發覺咧好多學校buy一套嘅喎，嗰陣時好多學校咧嗰啲歷史科啊，或者啲公民教育科嗰啲咧，啲老師
0: 生死教育，
1: 冇錯啦，生死教育啦，係啦，咁咧就揾我哋嚟去帶呢啲咁嘅團，咁啊帶下帶下咧，又開展咗一種新嘅服務啊，咁所以咧就本來開頭嗰陣時咧，我哋就做嗰啲香港跑馬地墳場嗰一帶嗰啲墳場嘅啊，咁跟住咧就發現，原來香港唔單止有嗰個墳場，仲有好似譬如和合石啊，或者新界啲偏遠啲嘅居家墳場啊，另外仲有啲冷門啲嘅寵物墳場啊嗰啲，另外仲有啲骨灰庵荒置咗嘅、荒废咗嘅，咁发觉原来香港嘅墓葬文化都好多元化，咁所以咧，我哋觉得，不如我哋又试下搞下呢方面嘅旅游啦，咁等啲人认识下呢方面啲嘢。但我哋要强调啊，我哋唔系讲鬼神，唔系讲啲即系啲邪灵嗰啲嘢，我哋只不过系透过坟场呢个场景，系讲香港嘅发展嘅啫。咁所以咧，对啲学校嚟讲，我哋都系一啲比较即系正面嘅教材嚟嘅。
0: 刚才 老雪说的那个坟场呢，就跟我们可能真的是可能刚刚有先人走了之后去那些政府的坟场是不一样的。你讲那些呢，通常都是有一些比较悠长的一些历史背景，或者是有一些刚才你说是特色，怎么样去界定什么坟场是你能够或者是想带人家去理解的那种。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啊，现在市民在使用的那些就是不是你带的范围了。
1: 其实呢，坟场来讲呢，它每一个坟场里面都有些墓碑呢是很耐历史的、
2: 嗯
1: 啊、或者是、上一个世纪的、
2: 嗯
1: 啊、甚至当然很多都是在二次大战之前那些啦。那这些坟场里面呢会有一些即出名的名人、啊、或者是一些、政界人士又好，或者是一些有钱佬又好，那他们本身对香港是有些故事的、
2: 嗯
1: 啊、所以我

0: 我哋覺得透過呢啲人咧，其實咧都會有好多嘢俾我哋認識。嗱、啊，咁當然啦，我哋咧去嗰啲墳場，我哋會選擇嗰啲咧係一啲歷史悠久啲嗰啲，因為咧佢哋始終嚟講咧，佢裏邊嗰個嘅墓葬儀式啊，或者裏邊嗰個嘅擺放咧，同依家啲唔同。因為依家近代嗰啲咧，即係我哋鑽石山啊、將軍澳嗰啲咧，個個都一模一樣嘅、啊。咁啊，所以嗰啲咧睇落去就唔係咁好睇。咁再加上咧，嗰度有好多現代人喺度，即係個歷史感唔夠強嘅。咁、所以咧，我哋咧都係揀一啲咧、上世紀已經開發咗嘅一啲墳場，即係會同大家去分享。咁嗰度一方面咧，嗰、那個環境咧就唔同啲。啊，點解唔同啲咧？譬如好似香港墳場咁樣啦，跑馬地一個直頭係一個花園墳場。咁、你入到去咧，個感覺就唔係好似你去將軍澳鑽石山咁樣咧，密質質咁樣嘅。咁你去到嗰度咧，會有啲好似洗滌心靈嘅感覺。咁、再加上佢赤柱墳場啦，我諗好多情侶都去過噶啦，呢度有。咁佢都有佢嗰個特色喺度。咁所以咧，我哋咧會揀一啲咧，即係個環境係配合到嗰個情況，再加上歷史感嗰啲墳場，我哋先至會去咯。就唔係去一啲咧啱啱咩俾人落葬啊咁嗰啲咯。
1: 好啦，那如果你要帶一個團的話，你自己本身要準備什麼工作呢？
0: 嗱，其實咧去墳場咧之前咧。真係要準備好多嘢、最主要就係話咧，你真係要熟讀咧喺嗰個墳場裏面咧有啲咩人先、你透揾咗呢啲人啦，然後咧你就揾佢嘅生平咁、當然啦，依家你喺網上啊，或者透過一啲書籍，你都可以揾到嗰啲人嗰啲生平嘅歷史咧咁樣。但個重點咧係你要將唔同嘅人咧，佢哋串聯埋一個故事嗱，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帶導賞嘅一個重點。嗱、譬如我又舉個例啊，我哋喺香港墳場，咁我哋香港墳場咧發現咗咧有批先人咧，佢哋對於香港嗰個以前嗰啲辛亥革命咧係有關係嘅。嗱、譬如楊衢雲啊、何啟啊，咁我哋就可以串聯咗一個咧關於香港辛亥革命嗰陣時嗰啲人物嘅故事。咁第二咧就係、可能咧有啲以前嘅一啲官員啊，譬如香港以前係一個即係從事海運貿易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有好多係嗰啲海軍嘅軍官啊，或者船長啊，或者係同海事有關嘅人物，咁我哋又可以串聯咗佢哋呢啲咁嘅故事一齊，因為有啲墓碑咧有啲船鬧啊，係啊，即係因為佢死嗰陣時候會有將一啲同佢生前工作有關嘅一啲嘅裝飾擺埋落去嘅，啊頭先講船鬧呢啲就好 common 啦，呢啲就嗱咁我哋又可以從事一個唔同行業嘅一個介紹。咁、第三就係話喺墳場上面咧，有啲唔同嘅墓碑咧，佢有唔同嘅裝飾嘅。嗱，譬如好似有啲擺個鵪或者擺個樽喺個墳場上面嘅，或者一本打開嘅書喺嗰個墓碑上面嘅。嗱、咁其實呢啲咁嘅嘢咧，其實背後都有故仔嘅，即係點解會一本打開嘅書咧咁樣？嗱、咁我哋就係追尋呢啲咁嘅故仔，介紹俾啲人知。嗱、或者喺度講啊，打開本書你知唔知點解啊？
1: 終身寫史
0: 嗱，正常都係咁諗嘅，或者係覺得佢一個學者啦。但原來打開一本書咧，係代表咧一生光明磊落，即係無愧於心咁嘅意思嘅。嗱、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如果將呢啲有背後有意思嘅一啲飾物，又串連埋一個導賞嘅系列嘅話咧，咁其實對啲青年人嚟講咧，都好得意嘅呢啲講真都咁、所以墳場導賞其實可以學好多嘢嘅。
1: 你剛才說呢，去墳場導賞的時候呢，有一些學校是找你做那個生死教育。也好，或者是一些历史啊、文化教育都好，学校方面的切入点是想请你带一个怎么样的知识给同学的呢？
0: 嗱，其实依家咧啲学校咧，佢哋好想啲学生咧有啲多元嘅知识。咁一方面咧，佢哋发觉咧喺班房里边讲历史咧，啲学生好沉闷啊。咁佢宁愿咧将个历史堂咧就搬咗去即系外边上。咁特别咧依家咧对于香港历史咧，啲学校都多数重视咗。可能有啲系嗰啲系会啊，即系唔同嘅学系啊，中史系啊、历史系啊，或者系啲地理系都有嘅。咁佢哋咧就觉得不如喺现场就去讲一讲香港嘅历史，用啲另类嘅手法。嗱，再加上咧，中学生咧比较好奇啲嘅，同埋咧佢哋又唔惊死嘅。你同佢哋讲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咧，佢哋个接受程度比较高啊。咁所以有啲老师咧，佢就觉得啊，不如就去坟场啦咁样。既然都有人带坟场导赏啦，咁俾啲学生试下啦咁样。咁所以咧，依家就有好多啲学校，咁佢哋咧可能系中三以上多為主啦，中三、中四嗰啲啦，即係成熟少少啦啲學生，咁就會嚟墳場咧就聽一課咁樣嘅，咁除咗呢啲歷史學生之外咧，另外仲有啲學系咧，譬如嗰啲植物系啊咁樣嘅都試過，點解咧？因為咧香港墳場裏邊咧其實種咗好多古老嘅樹木㗎，咁直頭係一個咧即係一個植物園咁樣嘅，因為佢係一個花園墳場啊嘛，咁所以有啲老師咧就覺得不如我哋又喺墳場試下講一啲植物啊咁樣，咁我都試過帶呢啲嘅，好冷門啊呢啲哦，對好多人嚟。 講呢個都幾陌生啲。咁、但係咧，我都喺度順帶講一句啊、其實咧，跑馬地咧嗰度有個香港墳場，呢、個香港墳場咧係1841年啦，1841唔係1842啊，已經成立噶啦。而嗰陣時咧，政府咧就話咧，因為呢個係一個花園墳場，所以咧佢要種唔同種類嘅樹木都喺呢一度。咁、所以話咧。

0: 生成喺外國攞啲種子翻嚟咧，一粒就擺咗喺中環嘅動植物公園，
1: 嗯、
0: 另一粒咧就擺咗香港墳場。
1: 哦、
0: 所以香港墳場裏邊咧有好幾棵咧係香港百年嘅古樹，同埋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植物。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想喺一個地方集中去睇呢一啲植物嘅話咧，其實香港墳場都係一個幾清幽嘅地方。
1: 就所以去墳場。就不是看那些墓碑啊，或者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人物，反而是看那个植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啊、
1: 或者是常常是我们一般市民忽略的地方。
0: 冇错啦，其实咧，我哋将一个恐怖嘅地方包装成为一个学术嘅地方，咁再加上咧一啲咧比较冷门嘅题材，就头先讲嘅植物嗰啲嘢咧，咁就令好多人对于坟场咧就改变咗个戒心，
1: 嗯、
0: 啊，亦都改变咗佢对坟场咧嗰个观感。咁、啊、而事實上咧，如果我哋入到一個墳場咧，佢裏面係鳥語花香嘅。咁、
1: 嗯、
0: 對一啲已經唔係好開心嘅人嚟講咧，佢都會有一種洗滌心靈嘅感覺。
1: 嗯、
0: 啊，即係將一啲唔開心嘅嘢咧擺埋一邊，因為有啲花雀啊咁樣俾大家睇。咁而事實上咧，香港墳場咧都有唔少雀噶。最出名咧就幾隻鸚鵡，白色嗰隻鸚鵡、
1: 嗯嗯嗯。
0: 每次一入嚟咧，佢同你打招呼噶啦，仲係野生添。
1: Okay.
0: 啊，咁所以嗰度睇雀都幾好嘅，大家諗佢。
1: 刚才讲那个香港坟场都是可以自己去的嘛？
0: 对，
1: 你带同学去有没有一些规则要先跟他们讲的？
0: 其实咧，我哋去到呢啲坟场咧，我谂最主要一样嘢就系话，因为呢啲都系啲清幽嘅地方啦，咁、
1: 嗯、
0: 啊，大家最好就冇大声喧哗啦。咁另外咧，就有啲坟墓大家就行嗰阵时小心啲啦吓，就唔好即系踩落去嗰啲坟墓嗰度啦吓，尊重一下啲墓碑呢啲嘢啦。咁、
1: 嗯、
0: 另外咧，我哋喺坟场上边咧就我哋又唔会生火嘅。咁、
1: 嗯、
0: 当然依家香港人都学生都唔会食烟噶啦呢啲，不过我哋都觉得呢啲地方就即系小心啲啦吓。虽然有啲地方佢哋都可以俾人烧嗰啲香烛，咁、
1: 嗯、
0: 但系我哋做道赏嘅咧。我哋就唔會就鼓勵呢一方面嚇，咁、
1: 嗯
0: 啊、但係咧另一樣嘢我真係要提嘅，就係、是、咧特別係啲學校咧，如果佢哋著住校服去嗰啲咧，啲校服係白衫白褲噶嘛，啲學生咧最好就跟住大隊一齊行。如果唔係你自己一個咧著住校服喺個墳場走嚟走去咧，就好似俾人覺得有啲白色衫嘅嘢喺度飄下飄下咁樣，
1: 就會嚇怕其他的人。
0: 冇錯冇錯，
1: 所以這個就是要留意啦。OK， 那剛才你說那個墳場就是其中一個香港歷史很悠久的一個墳場呢，我知道呢。最初你的专业就是废墟，其实也有一些坟场呢是一些废墟来的、
0: 嗯、
1: 所以就说有一些地方呢它是双重的身份，
0: 嗯，
1: 那比如说你怎么样看那些地方，那些地方在学习方面是不是更有那些特别的意思在里面？
0: 嗱，讲起一啲荒废嘅坟场咧，其实喺跑马地一带咧，我讲香港嗰边先咧，都有一个叫咖啡园坟场，系、
1: 嗯、
0: 因为第一就系话佢嗰个墓葬嘅地方已经满咗啦，咁再加上就系嗰个地方系处于个山坡位，即系扩展能力咧有限啊，冇、
1: 嗯、
0: 人打理啦，啲咪杂草丛生啦，啲墓碑又歪咗啦咁样，咁所以俾人觉得咧，佢就好似一个荒废咗个地方，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仍然都系列入喺香港政府嘅一个即系坟场里边嘅。咁、
1: 嗯、
0: 但系呢啲荒废咗嘅坟场咧，其实咧都有嘢睇嘅，因为都有啲名人咧就葬咗喺度，虽然系位数唔多，但系呢个咖啡园坟场咧最得意两嘢，第一，点解佢个名叫咖啡园呢？嗱，呢個對我哋研究香港歷史嚟講咧，啲人好覺得佢奇怪嘅。話點解唔係叫跑馬地，叫咖啡園咧？嗱、
1: 嗯，
0: 呢度容許我拆開少少講啊，就係、是、原來咧以前咧跑馬地嗰啲地咧都係啲荒地嚟嘅。咁、
1: 嗯、
0: 跟住有啲人咧就發覺，不如喺啲荒地上面種咖啡啦。
1: 嗯、
0: 啊，點知佢一種幾種，發覺唔得喎。呢盤生意原來啲地唔啱啊，咁結果咧就荒廢咗。咁、
1: 嗯、
0: 啲人見到呢笪地荒廢咗，又開狠咗，不如就喺度撞啦咁啊，陰差陽錯之下咧，就你又撞我又撞，就變成咗個墓地。
1: 嗯、
0: 好啦，跟住啲人就去問：喂，你祖先撞喺邊度啊？咁佢話：誒、欸，咪喺個咖啡園咯。咁樣講下講下，呢個地方就變成咗一個叫咖啡園嘅墳場。嗱、
1: 嗯，
0: 本來就冇名嘅
1: 啊。
0: 咁所以咧，呢個名嘅來源咧，原來都有段歷史喺度啊。就是、以前香港曾經諗住種咖啡，點知失敗。好啦，咁第二咧就系话喺个咖啡园坟场里边咧，我哋又发现咧有啲墓碑好得意嘅，有啲墓碑咧成个子弹咁样，但好粒一个粒好似人半个人咁高嘅子弹，但又睇翻查我哋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嗰啲咁嘅墓碑咧，又唔见佢有同类嘅设计，跟住我哋又揾唔到即系相关嗰啲资料啊，或者文献啊咁样，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悬案嚟嘅。究竟点解要咁样设计咧？啊，咁同埋咧，嗰、那个坟场里边咧，除咗呢个墓碑系咁得意之外咧，仲有几个咧系关于以前马场大火啊，啊，即系嗰啲墓碑，但咧佢已经深陷咗啲泥土里边嘅。我哋咧系即系开少少泥咧，就现翻呢啲字出嚟，咁又睇到啊，原来马场大火当年咧，除咗系喺扫滚铺嗰度有个墓碑之外啦，或者系收尾走咗有啲。 搬咗去和合石之外咧、原來喺呢個咖啡園咧都仲有一啲歷史遺留咗落嚟啊！咁所以我哋又覺得哇，原來我哋去呢啲咁嘅墳場咧，又好似考古咁樣啊，好似做偵探咁樣。咁對啲學生嚟講咧幾得意嘅，因為好似帶住佢哋一齊去用一個偵探角度咧，發掘咗啲資料咁樣。
1: 嗯，但我知道你從事這一方面呢是很有研究的，你也列举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坟场。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有讲过，比如说有宠物的坟场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比较有特色的。
0: 如果講香港墳場咧，我覺得特色墳場咧，香港真係好多好多。嗱，咁點解咧？嗱，先你講過啦，有寵物墳場。嗱，寵物墳場咧就私人營運嘅，咁啊收尾咧就因為可能地權嘅問題咧，就俾人鏟咗啦咁樣。依家仲有少少剩翻喺度，喺天水圍嚟嘅、天水圍我諗大家都唔知道，即係原來有個咁嘅地方啊。好啦，第二咧就係喺赤柱，喺赤柱監獄嗰度咧有個死囚墳場。嗱，依個唔公開噶。呢、这個唔公開㗎，咁點解死囚會有個墳場呢？原來香港法例規定啊，所有人判咗終身監禁咧，佢就算死咗都要坐監。咁、所以咧，嗰個墳場咧，即係專係俾依類咁嘅人士喺度撞。咁但係咧，呢、这個就唔開放㗎，大家唔好心存幻想入去探佢哋啦。喺嗰個地方上邊，亦都冇囚犯嘅名嘅，嚇乜嘢名都冇，乜嘢字都冇嘅嚇。好啦，另外咧，香港咧仲有好多一啲金塔嘅一啲墳場。嗱，咁啊，金塔都係一個現代，因為唔夠土地，咁啊要鼓勵大家進行啲火葬啦，咁樣裝金塔啦。咁跟住咧，有啲人就發現，哇！依門生意好正喎，一個庵位啊，可以賣好幾十萬噶嘛。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有好多商人咧就喺收咗啲農地啊，剩啊就起咗啲庵場。咁但係因為政府收尾又發覺，喂唔得，你啲唔經過我批准，咁結果依啲庵場咧就荒废咗。其中咧有一个全港最大嘅庵场就喺锦上路嗰度，庵场咧已经起咗成四五座有两三层高嘅一啲建筑物。咁唔单止有建筑物，前面咧有嗰啲神兽，一条嗰啲咩步道，有埋嗰啲咁嘅嗰啲碑啊，嗰啲动物啊咁样啊。咁但系因为违规。咁所以到依家咧都仍然都系荒废咗嘅，咁但依个都系坟场嘅一类，只不过就荒废咗，咁另外咧就仲有咧一啲坟场咧系啲唔同嘅种族，佢哋喺香港曾经喺度香港落地生根，譬如好似犹太人啦，佢哋喺跑马地上面有个犹太坟场啦，巴斯人啦，咁佢哋有个拜火教坟场，咁喺都系跑马地嘅，咁另外咧就仲有印度廟隔離咧又有一個墳場仔，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睇到就香港都幾尊重啲唔同嘅宗教，即係唔同宗教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專有嘅墳場。香港嘅墳場其實個種類都幾多嘅。
1: 好啦，那除了有特色嘅墳場之外呢，也有一些是冷門的墳地。就剛才就說有一些是因為某種原因或者是歷史的原因，它是荒廢了。其實在我们周边是不是也是挺多这种冷门的坟地呢？
0: 如果讲冷门坟地咧，有一类人咧，我哋都要多谢佢嘅。咁咧就系当年咧守卫住香港嘅鋸甲兵。咁咧鋸甲兵咧就因为嗰阵时英国人咧，佢哋咧就以前用开印度兵噶。咁但系因为印度独立啊嘛，咁啊印度人咧就话：，我唔再派兵俾你英国做当兵啦。咁结果英国咧就揾咗尼泊尔嘅鋸甲人士咧就嚟当兵。咁所以咧就好多鋸甲人收尾咧就喺香港落地生根。咁当然就有啲就过咗身啦。咁所以咧喺新界新田嗰带咧系有一个鋸甲嘅墳場，咁呢個都唔係話正式開放嘅，咁但係你要去參觀嘅都得嘅，咁不過呢個比較冷門啲，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都可以，我都試過帶人去睇嘅，咁俾人去了解翻以前鋸甲兵對香港嘅貢獻啊，咁樣咯。
1: OK， 那你自己本身對墳地或者是墳場是有研究有興趣呢？通過帶其他人去，令你有什麼樣的體會呢？
0: 我覺得咧，我哋研究香港歷史或者研究香港一啲文化咧，可以喺有好多唔同嘅切入點嘅。當然有啲我哋可能睇廟啊，或者睇啲文獻啊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睇墳場咧，又會係另一種角度啊。因為咧墳場咧，佢本身反映咗就係話一個地方對一啲已經去世嘅人，佢哋嘅睇法係啲乜嘢啊？有啲地方可能咧就不屑一顧嘅對於啲乜嘢，但係咧香港嚟講始終都係一個包容，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唔同種類嘅墳場啦。因為墳場喺香港嚟講咧都係 佔地方的、
1: 嗯
0: 啊、因為你不是一間屋嘛，是一個大片的地方，它能夠劃出一些地方我來去、即令先人得以即安息呢，其實這個這樣的想法其實都是挺好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大人去讓人知道這些人曾經對香港有貢獻，跟著他在這裡落地歸根安息的話呢，對大家來講 都對香港有多一層的認知、
1: 嗯、很多事情呢都是有知識還有對於那個了解之後呢，都會對、一個地方就提升那个尊重的感觉。

0: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回来，我们今天新人类大世界的最后一个环节，新人类小巨星。
2: 巨星，
1: 两位，你们是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萃女书院的聂以晴。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杏书院的薛舒淇。
2: 我觉得你们两位的自我介绍可以更深一下，就每次都是薛舒淇，把这个事，你们可以更新一下。
1: 比如说呢，
2: 加点特色吧。比如说我就是，我是代表粉红色的。
4: 不要，好尴尬，
2: 就可以，比如说这个机会给你两秒钟的时间，给你分享。比如说今天的介绍就是不要学校的头衔啦，就自我介绍怎么样？自我介绍，那人家觉得说啊，很记得你这样。
1: 啊，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他的自我介绍是我是广播都送 YQ。
2: 不好意思，其实他们都已经不知道送 YQ 是谁了。
1: OK。当年，
2: 即系张元英 OK 而家，即
1: 系系啦。譬如话我系我系，你是哪来自哪里的？你是
2: 这个嚟自唔知喎，九龙区吧。
1: 九龙区的那个张元英，
2: 对
1: ，Suki。
2: 好了，讲完了，你们讲自我介绍，你先吧，舒淇，你先。
1: 好，就是真的来哦，
2: 真的来啊，来啊。
1: 他懵了都。
4: 大家好，我是最可爱的黑狗的姐姐谢舒淇。
1: 黑狗是谁呀、
2: 啊？他的狗啊！
1: 黑狗，好了，换一个，下一位。
2: 你是谁啊？
3: 我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的聂以晴。
1: 好烂哦！
2: 我是我妈妈的儿子燕燕。
1: 谢谢你，够了。
2: 小巨星嘛，聊事情哈。
1: 嗯，
2: 聊什么东西啊？
1: 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可深可浅。如果今天有一个答案之书给到你。它可以显示任何一个你想知道的答案，一个哦，你觉得你会想要知道什么样的答案？
2: 嗯，首先这个答案我先命题一下哈。首先这个答案是你很想知道的，
1: 对，
2: 所有是跟我有关系，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关系都可以的。然后这个跟我们电台有关系也 OK。跟你爸妈的问题也 OK，
1: 我觉得就是都 OK 吧，任何事情不一定是关你的，
2: 关我就 OK，
1: 就是跟别人都可以。
2: 嗯，
1: 比如说我最想知道，可能念念洗澡的时候唱什么歌，这样也 OK。
2: 我现在跟你讲啊，
4: 不用了，机会浪费在这样，
1: 才了，宝贝。
2: 我想知道天然洗澡的时候先擦哪里，有这样的
1: 也可以，
2: 可以就看
4: 把问题让。浪费在这么样一个问题，
1: 没有，可能你很想知道呢。
2: 他说浪费，
1: 浪费不就比如说，我只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你很感兴趣的人，然后你很想了解，这也可以是一个答案嘛，对不对？
2: 嗯，好哦，那我们就是这个时间了，就我们刚刚有思考的时间。我刚刚在想的时候，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可以问一下小朋友嘛？你先回答可以吗，舒淇？
4: 我觉得我还没有想好具体哪一个问题吧，但如果要我去问的话，我肯定会去选择一个。可能我这辈子无论怎么样都获得不了的一个答案，
1: 就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比如说你这
4: 可能更哲学一点吧，更 broad 一点的一个答案，
2: 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出现这样子？
4: 对，因为这个是我可能无论活多久，做多少研究都研究不出来的东西。
2: 对啊，就很多人研究很多年都不知道为什么人类会出现呢、啊？
4: 但所以说，就是值得去问一问喽。不然你像，如果我想知道，你洗澡的时候唱哪首歌，我可以去问。
1: 哎，等一下，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答案之书是要这个东西是要有答案的哦。
4: 就我就好奇这个东西有没有答案嘛？那我也可以去问一问。
1: 哦，就它可能显示就是
2: 这 nail
1: 了。
4: 这个答案之书也好废哦。
2: 没，就等下无啦，都想吓吓你，即是但啦 nail 你咯。
4: 这个答案之书好废哦，太不值了。
2: 咁我哋自己。现在大世界的答案就是比较废的吧，不好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
2: 嘞？那我哋不嬲都唔系出开书噶嘛，
4: 能不能换一个高配版的？
2: 我其实我有一个答问题很想问很久，因为其实我这怎么令到他讲出来比较好？因为就是我们常常会说人的眼睛会有很多的视角嘛，就比如说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这个事情呢，不是要大家迷信什么东西，不是要大家什么样子想法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人会想说啊，会可能看见到空间一些可能其他人未必会看见到的东西的东西。哇，我已经讲得很晚委婉了，已经是东西的东西。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一个人看到这东西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恐龙？
1: 恋爱说啥？
4: 等一下，
1: 哦，我知道了。
2: 就那个，比如说，
1: 飘飘的那
2: 个
1: 东西
2: 吗？对对，我如果我跟你是看到那个飘飘的东西，然后如果飘飘的人是会看到一些不同的形状的时候，他会看到一些
1: 飘飘的恐龙，
2: 他有多少年前的东西会看到？因为其实如果所有的物种的飘飘都看得到的话呢，其实我们空间应该会有一千万个飘飘在这边。
1: 但是如果你这个问题的话，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又出
2: 现，是什么呢？
1: 就是飘飘到底能飘多久呢？
2: 它飘它干嘛呢？应该就是它飘的时候就飘飘。
1: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2: 啊，是吗？
1: 飘飘的干嘛？飘飘就是能飘多久是两个事情。
2: 可是我比较想知道，飘飘可以看到恐龙吗？
1: 那因为如果比如说飘飘它的时间就可能只有100年或者200年，那你肯定看不到
2: 恐龙、啊、我觉得它那个是没有我们人类的年份的那个限制的，其实应该不是用年份去算吧，应该他们就永远在那一边吧。
1: 不是啊，
2: 不是，
1: 因为有一些对飘飘的那个理那个说法，就是说它是一个能量嘛，
2: 哦，
1: 是
2: 是是，
1: 它就会散嘛，
4: 已经上升到一个脱离原本问题的地方
2: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啊，我会看到恐龙吗？就这样，就是如果看到恐龙的话，又想说一下啊，恐龙会有羽毛吗？因为人家说恐龙不是恐龙的样子来的，他们是很像鸟类的样子的，
4: 对对对对，
2: 你知道吗？
1: 如果是因为我们香港就是有一些地方也有那个化石嘛，
2: 是，
1: 如果是那个 size 的有一个鸟出现，我还不如是个恐龙吧，
2: 太可爱了吧，
1: 太吓人了吧。
2: 这以前呢，经常就是黄鸭仔咁样，不可爱吗？
1: 但如果系鸡咁嘅人呢鸭仔呢个，但其实如果系鸡咁样，我啊、
2: 火鸡我都 OK 嘅，
1: 好
2: 恐怖、哦。唔系
1: 咁，OK 好了，你这个是就非精密科学。
2: 对、
1: okay ，
2: 大家就不用迷信 ，OK？ 非精密科学，大家
1: 研究了。问一下以晴啦，你哪个方向你是比较好奇的呢？
3: 我觉得我比较现实，或者对，我想比较知道，一个可能未来我怎样可以就一个新的方向，我可以去研究，然后可以去，例如说，就是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去解决，或者是我去发掘出
1: 很多问题要等你解决啊。
2: 对啊，
1: 我们有很多人类没有攻克的问题，你选一个就好了嘛。
2: 你如果是未来当中，你会想知道自己的未来吗？就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说啊，其实你的未来是当一个空姐的，你会，如果现在你知道10年之后你会当空姐，你想知道吗？
3: 我知道，但是我会可能很不解吧。如果是一些就是不符合我现在人设的一些，
1: 或者再跟你说，你以后会是10个小朋友的妈妈，这样你会想要知道吗？这样
2: 哇，我这个该不30个大佬，叶问啊，
3: 我就会比较质疑那个答案的真实性，
1: 是假的，这个书是骗的。
3: 就不敢讲，
2: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未来没有人会认知到的嘛。如果你知道你的未来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未来是一个我本身想走向的方向是有点偏差的，你会想改变现在的你去走向更加接近自己本身的目标，就是说啊，就由他现在就去到这十个小孩的母亲这样子
4: 了。这就是来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2: 有很复杂吗？
4: 你会不会让明天的你结果，明天的结果影响今天的你
2: 啊？对啊，是不是会这样子呢？
4: 会，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一个悖论，是那个祖父悖论，就是指如果我穿回过去杀了我祖父，那现在我怎么办？那同理，如果现在的我知道了我将来当10个孩子的妈妈，我会不会去尝试逃离这个命运？那这个命运会发
1: 生什么？或者你可能看到20年后的你是一个富豪，然后你今天开始你就摆烂了，我又不读书了，我又不，我要不要了？每天躺在家里。
2: 他的蝴蝶反应就是会突然
4: 就
2: 影响到未来
4: 啊。到底是你的命运早就既定好，还是你自己的努力正在影响着？
2: 啊，这个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因为人家说人生是一个剧本来的，已经写好，其实你是走过一遍而已。你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吗？
1: 但也有人说就是那个可以改变命运啊。
2: 他也是在剧本当中。
4: 就到底是听天由命还是那个反抗？
2: 哇，好深哦！我今天哇，
1: 好了，
2: 好高深，好喜欢的、啊。突然间这个好 deep， 他我们需要一杯酒啊。
1: 可以，他们未成年呐、啊，
2: 不
1: 行。不
2: 好意思 ，sorry， 不好意思，
1: 不是，
2: 我不是，
1: 要水，
2: 我要，我要朱古力奶，唔该，我需要
1: 朱古力，
2: 朱奶，朱奶。
1: OK，
4: 以茶代酒，
1: 没有酒都是热好
2: 了。好了，
1: 那一个没有那么 deep 的问题了。那如果是一些可能，它其实马上会发生，你会不会想要提早一点到？比如说哈，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嘛，那你考完了以后，那个成绩其实是已经既定在那里的，你会想不想要就是早一点知道？还是说 OK 没关系，就等到老师公布的时候再知道？
3: 我会有这个想法，不过就是现实一点来想的话，我知道那个结果，可能我预测我会考得很好，那我怕我自己会因为这样而不努力去做，然后
1: 不是考完了，比如说你6月26号考完，然后可能你学校规定可能 maybe 是7月14号才派那个成绩表，那你会不会想？

0: 要在哦7月14之前我就先知道一下我的成绩这样。
1: 那要看我到底对自己的发挥有没有信心。
2: 对，这个很重要。
0: 那如果你是有信心的话，你想
1: 我就想先知道，但是如果没信心就永远都不要知道就好了。
3: 如果你知道你朋友高分过你，你会跟他讲吗？
1: 看怎么个高分法吧。
3: 即高你十分咁样咯，
1: 咁都得嘅，
0: 十分都得。
3: 就先跟他讲了，比如说就是我们，比如说你可以预知到一个人的未来的话，就类似先这样讲吧。如果你预知到这个，比如说天看到天籁明天突然间就是
0: 要结婚了，
3: 对，要结婚了。
0: 因为我知道你想讲啲衰嘢，我闸住你先。
3: 我没有讲，冇讲衰，我讲中啲嘢嘅，
0: 中啲嘢嘅，系
3: 啦，
0: 中
3: 啲嘢
0: 嘅，就有一些事情。
3: 可是我在想说，可不可以讲？你中啲嘢啦，我就结婚啦。咁如果看见他的未来是这样子的话，你会跟他讲吗？还是说就由他去慢慢的真的结婚，或者是中啲嘢咁样？
2: 重要的四个字，顺其自然吧。
3: 哦，
0: 就是你是不会讲嘛，就是。
2: 我觉得反抗命运这种东西很怎么说，就
0: 也不是命了，或者是这样，你知道了一个别人的答案，
2: 嗯，
0: 比如说哈，我们成年人一点，
3: 对，
0: 可能你知道你跟燕燕可能是同一个公司的，你不知道为什么内部消息，你知道上面就决定要炒咗佢啦，系啦，已经决定
3: 唔可以升我嘅，
0: 即系要
3: 一系炒一系升咩公司嚟噶，即
0: 系话就要升佢啦。假设你就知道了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动向，那你会不会私底下提前透露给他呢？
2: 别人的命运交给别人，明天的苦恼留给明天。
0: Okay, 就你不说，你
2: 不说。
3: 那如果未来你的伴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未来你跟他会分开，那会开始吗？
2: 就是我可以换个方式理解，假如知道，就是我跟我伴侣要离婚，那我还会选择结婚吗？
3: 对。
2: 嗯，
3: 可以问吗？可以问你问一下以晴吗？大伟，我想知道这个事情哎。
2: 其实怎么说，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我可能会选择结婚，会选择结婚。
3: 哦，现在
2: 对，
3: 都会选择结婚哦。为什么？
2: 就还是那句话，我不希望明天的结果会影响今天的我做选择。
3: 哦，
2: 嗯，因为我觉得就算那个结尾，我也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这个离婚，
3: 可是你会很伤心哦。
2: 这个
0: 离
2: 婚是离
0: 婚不一定伤心，
2: 对对，要看这个离婚是怎么一个。
3: 当你当时会哭的满泪都是泪这样子。
2: 那我觉得换个方式，我也可以问你：假如你知道你未来肯定会死，并都会死，那你还会继续努力活下去吗？
3: 当然会啊，每个人都会死
2: 啊,
3: 啊。
2: 所以就算是要离婚，那我还是会开心的过好结婚的这些日子啊。
3: 哦，
0: 我先听了以晴的答案，我跟你说一个我心里面的想法。以晴，你先说。
3: 如果你的伴，我需要问大伟问题，还听大伟问问题吗？刚刚
0: 对两个小姑娘，还就十几岁，就说明天要离婚，就好吗？给一点好一点的祝福啊，
3: 就 OK
0: 好了，就是 OK 这样的一个命题的话。就是如果你明明知道可能你跟你的伴侣是会离婚会分开，你还会跟他继续在一起就结婚吗？
3: 不是离婚分手吧 OK、
1: 我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吧，因为我当下我想跟他结婚肯定是有原因的、
3: 啊、
1: 那就明天的事明天再干嘛，就是到时候我们分开的时候可能也是有原因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果，那就去接受呗。我就是不想，就是也是不想影响我自己。
3: 你会就是很耿耿于怀的人是吗？比如说我知道跟他会有离婚，我会在波波外影，就做好自己这样子呢，会这样想吗？
1: 那也不会，但是我就会
0: 律师签订嗰啲法律文件，
1: 我会在想我到底哪一天或者什么原因，
3: 唔系即系突然间觉得啊，都系煲多啲汤俾佢饮下啦，即系不知道诶，就可能会做其他事情。
2: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算是有个结局吧，比如说我中学我肯定是要毕业的，然后呢我一段友谊可能它就是会走向一个结局嘛，像我现在可能跟我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这都是正常的。那总不能因为这个事情会有一个结局所以你就不展现它中间的过程吧。
3: 嗯，
0: 很成熟、啊、
3: 很成熟啊。但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会，因为我觉得可能
3: 你会不离不
0: 我会继续
3: 结婚、嗯、我也是。
0: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养宠的朋友呢会有感共鸣、
3: 哦、是。
0: 其实你知道宠物你跟它的结局一定是会分开，
3: 他先
0: 就基本上嘛，如果我们正常他一定会先离去。很多人就会说你明知道可能十几年以后他会离你而去，然后你会崩溃你会大哭，那你还会养他吗？一定会。因为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结尾、
3: 嗯、
0: 其实结局人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2: 对，
0: 只是你跟人或者你跟某个小动物一个生命你跟他之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
2: 嗯、
0: 所以哪怕我知道了一个结局我也

0: 不太想知道的，你会有这个想法吗？就比如说很想知道某一个问题答案的时候，你会有点逃避的心态？
1: 没有，
0: 就是，
1: 我有一个很想知道的答案。
0: 我你是这恐龙的那一个吗？
1: 不是，
0: 火鸡那个？
1: 不是，在下一期的号码啊。
0: 哦，这个太肤浅了。
1: 对。
0: 就
1: 是
0: 中啲嘢嗰啲，中啊中啲嘢，
1: 下期我有 number 啊！
0: 我没有很想知道，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我没有很想知道答案，因为他本身是有个问题，他没有知道答案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啊。
2: 嗯，我觉得有时候没有答案或者寻找答案的本身就是一种答案。
0: 对，我觉得是这样，过程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是的，你不然多无聊啊！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就不好玩了。
2: 只是一直就是面对新的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再接着这样走下去。
1: 对啊。
2: 关关难过，
1: 关
2: 关
1: 过，
0: 好冷啊！关关难过，关关过，
1: 这是最近很潮的一个，
0: 是吗？潮什么？有什么好潮的？
1: 它是一个 rap
0: 啊，哦，是吗？
1: 嗯，
0: 哦，某个人的 rap 的，
1: 关关难过就别叫关关，就类似这种潮流来的。
0: 哦 OK，
1: 但我觉得今天的对话是很有深度的，嗯，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学生，而且他们的，
0: 我没有想过从他们口中可以知道这个答案呢，其实。
1: 我觉得他们长大了，
0: 他们真的好大，长大，对。
1: 你想我们
0: 比我们还高了，现在一加九零了，
2: 没有。
1: 我们新人类的网页是有照片的，你以为是大家看不到，还是就怎样？这位哥哥这样。那我就觉得，其实中学啊是一个很需要去思考，但学习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需要思考的过程。当然有些人说我不一定要知道我长大一定要干什么，但你知道了。有一些清晰的想法其实是在帮助你现在学习的很多的路程嘛，
0: 嗯，
1: 可能以晴先今年是中三马上升中四，
0: 都中三了都是，
1: 嗯，对啊，嗯，他们两个马上升中四，其实未来选科包括你们在未来其实都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啊。
2: 嗯，我中二。
1: 哦，你中他
0: 哦 sorry
1: 我以为他有伪论你要发表，然后
0: 我中二
1: 对，我还小，
0: 对，
1: 那么马上也要中三了嘛，对啊，都是一些
0: 做咩啫？就数落中四啦，可能下年点知啫？点
1: 跳级？
0: 系啊，都得噶。
1: 这个就是人生的那个际遇吧，是不是？那希望呢，大家就是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就是结果不重要，过程才是最重要。好好享受你们每一趟的旅程。
0: 耶耶耶！
1: 那今天新人类大世界先到这里，下周六我们再见喽，拜拜。

周五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万元，最近转为专用药，每年只需要240元，共有400名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及成本效益，讨论是否将更多的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 95%， 希望能者多付或共付，令引入的药物变得更加容易。另外呢，对于有声音表示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者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就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到3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经批核22万宗的个案。房协主席林佳琴就表示，

0: 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考虑由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以回应居民的置业需求。林佳晴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的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总数。他又说，出售单位的建造成本会较高，因为全部单位均有间隔，例如三房单位的主人房会有套厕，而出租单位并不提供间隔，所以成本会有不同。至于大埔鸿福苑火灾后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现时仍有570多户居于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大约400个单位给受影响业主选购。林佳晴表示，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也相信市民会谅解。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到6度。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较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
8: 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来到这里，刚刚为您送上的邓丽君的歌曲《今夜》，今夜又想起你。接下来有优雅的歌曲《四个愿望》。

0: 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永远永远在身旁。
1: 刚刚那个邓丽君的那首歌曲呢，就是今夜想起你，没有那个柚子啊。接下来赵小谭大斗笠。

所以小孩子的智力呢，千万千万不能低估。就像他如果走过来跟你说，哎，有个谜语你猜，千万千万不要跟他猜，一定会是你输。

来自黄小军，有这首歌曲好预兆，春意盎然，少不了盛开的花朵，自然而然也会有玫瑰花。来自他凤飞飞的歌曲。

0: 关于玫瑰，的确的确，很多人都很爱，因为呢，就好像情人节的时候，女孩子见到玫瑰花就会，哎，感觉到整个的世界好像都是开满了花朵。但是呢，玫瑰呢，同样也是有刺，也会觉得，哎，玫瑰的性格呢，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
1: 绝代芳华。
0: 很喜欢的蔡琴的一首歌曲，经常经常的播，因为怎么听也不会厌，有这首歌曲《读你》。

的确，今月又是满天星斗的晚上，窗外虽然下着细细的雨，吹着细细的微风，但淹不住我对你的热情。你曾经对我说过，

来自凤飞飞的这首歌曲叫做《星雨》，但是星星有闪烁的时候，应该天已经黑了，而在天黑之前，黄昏的时候，我自己呢，往往是最喜欢那一刻，因为晚霞在天边，夜在晚霞之后。林淑荣的歌曲《斜阳外》。

是如沐春风的感觉。两首歌曲，白光的那一首《春》之后有这一首《爱和玉》，来自白虹。人的心情就是这样，一首好音乐，一个可爱的人。

是否还缺一束玫瑰花？来自姚丽姐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

自他就是张凡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玫瑰花》。数数手指啊，左数也好，右数也好呢，哎，好像已经有很多首关于玫瑰的歌曲。当然，既然说到玫瑰，既然说到玫瑰花的话，就不能够让它停。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吴英英，有她的这一首《玫瑰，我为你陶醉》。

人们常说酒不醉人人自醉，美好的东西呢，往往呢，并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美，而是看的人和欣赏的人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比如玫瑰花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它有刺。但是呢，当你摸到它的花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样子的美好，如何能够不格外的珍惜？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他王仁美，也是来自电影《李恨天》的这一首插曲，叫做《玫瑰花开》。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自己呢，平常喜欢听歌的时候呢，也喜欢拿着歌词仔细看的原因。因为每一首歌里面的歌词呢，说的故事都不一样，它有它的态度，它有它的旋律，所以呢，也让你觉得，哎，它是一首美好的歌曲。刚刚呢，这一首关于玫瑰的歌曲之后，看看时间呢，为你送上新闻之前的最后一首歌。你可以说是玫瑰吗？你可以说它是一朵美丽而独特的花吗？李香兰，来自张学友。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房协主席林家琴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由现在的30%提高至40%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当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说，未来10年不会再新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及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鸿福苑火灾之后，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林家琴表示，现在仍有570多户居于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约400个单位给受影响业主选购。他表示，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的8款药获得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了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使更多的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万元，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要240元，共有400名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他表示呢，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及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95%，希望能者多付或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加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指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者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表示，不会有病人

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三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批核22万宗的个案。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返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及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到6度。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

0: 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2: 对呀、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6: 上线啦。
7: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8: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9: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心情，晴天的晴，星星闪烁在心中，甜甜蜜蜜的感觉在这一刻。

常常在想说这首歌曲到底是应该给即将远行的人听的呢，还是已经离家很远很远的人听？歌中的滋味也许只有离家远的人才知道。窦唯的歌曲《上帝保佑》。

常常有人说距离产生美，但是距离产生的思念，那种痛，那种无奈，只有经过的人才会记得。但一旦放下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些小思念好像又不那么重要。那说到花的话，想到另外的一种花，来自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一半的那一个空间就刚刚好。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他伍思凯。有这一首歌曲呢，一半

很喜欢王菀之的歌曲，往往要找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拿着歌词听着他的歌声，要两遍。对了，一定要两遍才能够听得懂、看得明白和仔细品尝到他歌里的味道。

来自彭羚，有他的这一首《小玩意》，每一次听，每一次都觉得非常的甜。来自 Bonnie M 的这首歌曲《巴比伦河》。

红颜何在，来自他叶枫的这一首歌曲。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思义贵的这一首歌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绝对绝对是一杯烈酒，无论是这首歌还是歌里面说的女子，来自格兰有她的这一首卡门。

来自柔云的这一首《夕阳红帆》。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潘秀琼，有她的这一首名曲《情人的眼泪》，也用这首歌曲约定您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再见，拜拜。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房协主席林家勤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自住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由现实的3.5%提高至40%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新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及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鸿福苑火灾之后，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协旗下的过渡房屋。林家勤表示，现实仍有570多户居于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约400个单位与受影响业主选购。他表示，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了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格。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的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万元，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240元，共有400名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会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95%，希望能者多付或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指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的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怡红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批核22万宗个案。内地5.1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新闻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及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走向年轻化、家庭化。

0: 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也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为集中在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程，带游客走入市区做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训赞同要以更多的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天，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球赛的票尾到其他14或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昨天低了4到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在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早10点，
2: 晚10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10点，新紫金广场，
6: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7: 对，一起加油，
6: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10点，夜妈妈心里话，
8: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10点，
2: 晚10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9: CIBS开箱社区声音。
10: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1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8: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2点，严重天，好样，音乐。

欢迎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天哥严重天。最近有娱乐公司举办了一场群星演唱会， Twins 作为大前辈打头阵演出， Kenny 关智斌还带领全场的观众一起向蔡卓妍送上了新婚的祝福。今天来一场 Twins 的演唱会吧。Twins 在2000年正式出道录制的第一首歌是《明爱暗恋补习社》，说出了很多学生们暗恋同学的内心故事啊，真的很有意思啊。先送上第一首歌《明爱暗恋补习社》。

Twins 正式成立之后呢，推出了同名 EP Twins 首批的唱片啊，推出的当天已经售罄了。第二主打歌呢是女校男生，相信各位对于这个 MV 也非常熟悉吧。第二主打歌女校男生，相信也是很多八十后九十后的集体回忆，送给各位女校男生。

发行了同名 EP Twins 之后呢，又到了三个月之后啊，又推出了第二张粤语的 EP爱情当入樽啊，就是投篮的意思啊。第一主打歌爱情当入樽啊，这个 MV 也是啊，加入了很多的动作，让 Twins 好像成为了篮球高手一样。送给各位爱情当入樽。

0: 这个粤语 EP 啊，除了这一首啊相同名字的歌之外呢，还有一首主打歌，也是各位很熟悉的《恋爱大过天》。这个有可能是一些啊学生们或者是年轻的啊 Gen Z 的想法吧，就觉得啊爱情是最大的，其他的比方说什么学业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啊，家庭嘛，我也不清楚了。反正爱情是最优先的选项啊，这个想法，这个态度啊，也不能说是完全错的。但是我就啊觉得，如果还是学生的话，还是要花时间专注在自己的学业上啊。好，送给各位《恋爱大过天》。
1: 好

Twins 除了是歌手，同时也是演员。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下一站天后》啊，就是本来是 Asa 唱的歌，后来也推出了 Twins 合唱的版本，送给各位合唱的版本吧，《下一站天后》。有住在天后附近的朋友们。

Twins 还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风筝与风》。《风筝与风》呢，这首歌我觉得是一种比喻吧，很出色的比喻。而且呢，也是我蛮喜欢里面的 MV， 看着那个风筝在天空中起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送给各位，《风筝与风》。

再来一首我们的纪念册中收录的一首歌，是《眼红红》啊。《眼红红》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对于很多失恋啊，可以代表他们心声的一首歌，可以代表他们感情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后来还有一个就是后续的版本啊，但是今天还是送给各位《眼红红》这首歌吧。

0: 感谢 Twins 带来很多集体的回忆啊！预告一下，今天好样音乐的嘉宾、啊、好年轻啊，是 Honey Punch 两位成员会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一会儿可以听到他们的访问啊。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

0: 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周六下午2点，严承天，好样，音乐。

0: 欢迎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天哥严重天。今天我们录音室呢非常的年轻，有两位的年轻的代表来到现场。 Honey Punch
1: 你好，我们是 Honey Punch， 我是 Honey Punch 的队长杨子乔 Casey， 然后我现在是16岁，然后我是我已经是团里面最大的了，然后我是团里面的队长，唱歌担当，还有这个气氛担当。
2: 你好，我是这个团里面的副队长，我是今年15岁，还有我是Honey Punch 的 rap 担当和跳舞担当。
1: 你叫什么名字
2: ？Jessie， I said 我要说。
1: 哦，好的，
0: 没关系，再说一遍也可以，让大家可以都认识你们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队长，其实你也只有16岁嘛，
2: 是
0: 不容易啊，对不对？副队长也不容易吧？有时候那个团里面可能有一些的问，也不一定是问题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分歧，想法上，是怎样解决的？
1: 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时我们不会直接吵架的。我们很少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可能跳舞上，因为你每个人站的位置是不一样，可能你明明是同一个动作，但是如果你在不同角度来看的话，那你手的动作可能方向啊那些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六个一起做练习生的时候也会怕，就是说就是一直会吵谁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后来就跟他们说了，其实我们不用花这么多时间去就是去闹谁是对的，我们直接想一个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整齐的，那就好了，那就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
2: 其实我们去到最尾，我们通常如果有些意见不合的事情，我们都会like 最尾要讲定要有一个 group hug， 同埋讲定都要 like 即日个问题要解决佢咯。
0: 有没有遇过一些问题，当天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解决的？
1: 我觉得应该有，因为， yeah. 我觉得最多的话应该是就是我们做练习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熟嘛，然后就就是可能每个人也不了解我们对方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六个的性格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态度上啊，觉得学习上应该用什么态度去进行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我们六个的处事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0: 最能搞的是谁啊？
1: 我觉得是我自己吧。
0: 自己吧。
1: 对，我
0: 这回答不错不错不错。为啥呢？为啥？
1: 我觉得最麻烦是我自己，是因为我是队长，我要就是我要顾其他成员他们怎么想，就是如果我说这个意见出来，其他会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就是要就是想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也觉得舒服的，我是能接受的一个想法出来，那就比较好。
2: 我觉得 like 就
0: 难搞
2: 难搞。我觉得是可能一件事情咁样咯，即系可能有时我觉得最难搞系通常我哋练舞嗰阵时唔齐啦，跟住就会开始喺度拗，我啱啊，或者你啱啊，或者你企错位，我记得你系企呢度嘅，但系嗰个人自己又唔记得，佢记得佢企喺第二度，咁就呢件事其实系最难搞，因为可能其实两个都有记错，或者两个其实都有记得啱嘅，但系我哋嗰阵时就冇得 confirm， 所以我哋一定好似 Casey 咁讲，要揾一个啱嘅方法，唔系系咁喺度拗，睇下边个啱边个错咁样咯。
0: 看来你们也在磨合当中，磨合得越来越好了啊！录制这个楼上的姐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了？
1: 有
0: 这种对对对，来，
1: 是绝对的，
0: 最想听了啊！
1: 因为我们毕竟我因为只是有我一个是读香港的

0: 传统学校，然后他们是读国际学校，所以他们的粤语可能咬字会又要花多一点时间去练习。所以我觉得通常其实我们访问过很多次都是说什么是最困难，我们都是统一回答就是咬字。嗯，因为我们咬字真的很差，我觉得就是不是很差了，就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1: 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训练啊，比方说跟着那个前辈或者是朋友教你们发音呢？有没有？
0: 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录歌的时候它是有四张 A4 的纸，然后就是里面有写了我们的歌词，然后我们是每一个字也要写拼音的。
1: 哦，对你来说更难吧，对不对啊？
2: Yeah， 我觉得好 ，like 对我来讲本身都有点难，因为我是读国际学校啦，咁系讲英文噶嘛，跟住就我嘅咬字系真系特别差。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哋依首其实系第二只慢歌啦，咁我第一首慢歌，
0: 第三首
2: 可以计第三首系咯，
1: 二到三啦
2: ，and then 我咬字第一次系真系我自己听翻系都哇，其实我咬字真系要好多进步。咁今次楼上的姐姐咧，我就咬字我觉得好咗少少，因为我自己其实都有练嘅，同埋我记得我今次其实系用咗唔同嘅方法去练咬字咁样咯。
1: 啊，什么方法啦？想了解一下啊。
2: 第一就写拼音，同埋第二其实咧，我系搵我阿妈啦，跟住读晒啲词俾我听啦，佢会录音俾我，跟住我自己喺屋企会听翻，跟住抄佢嗰个咬字嘅方法咯，所以就好咗少少。
1: 听说那个什么咬着那个筷子来发音那种，有听过吗？咬住筷子有冇听过？
2: 我冇咬，我冇听过，唔，我有听过，但系我冇试过，同埋我冇听过 like 咬住筷子咬字咯，但系我试过 like 练笑容啦，都系咬住个筷子咁样练咯。
0: 我试过是咬那个瓶盖，但是我觉得它作用是不是很大，我又觉得不是吧。
1: 其实我也没试过啊，当时我的想法是你咬着筷子发音也有点奇怪吧。重点是你要了解每个音它的拼音是怎么样，比方说前鼻音后鼻音，横啊狠啊，这种东西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拼音是什么，否则你练100次都没用。
0: 对，
1: 好，继续加油。回到我们刚提到楼上的姐姐这个话题啊，找到了一位最近很火很出圈的一个姐姐啊，葵芳。
0: 是
1: 这个合作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呀？
0: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其实呢，他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他怎么有点面熟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就是觉得他应该是帮我们拍 MV， 就是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也去拍其他东西了。所以我跟 Color 和 Chelsea 就一直在聊天，然后有一个 staff 进来了，然后他问我，你不觉得面熟呢？你不认识他？我说，我就是觉得他有点面熟，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是葵芳哎，那我是
1: Francesca，
0: yeah， Francesca， and then 然后我就 realize， 哦，原来他就是 K 姐姐，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毕竟当时他是很火的嘛，然后还有我觉得他非常专业的，因为他是一个演员嘛，然后我看到他拍戏的时候，他就是不用热身的，他一进来就是那个 mode， 然后他就是那个哭的楼下的姐姐，然后他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1: 对，那个电梯里啊，就是那个满地都是用过的纸巾啊。那你们自己呢，又觉得拍摄啊不同的一些 MV 啊，或者是录音的时候啊，有什么好玩的事跟我们分享的？
2: 我觉得我今次录 MV， 我觉得有一个好好玩嘅 part 就系我哋每个人有一个唔同嘅 storyline， 即系譬如我喺 MV 嗰度咧就系好 cyber 咁嘅 feel， 我有个电脑啦，跟住我喺度 messaging 一个人咁样啦，跟住我戴晒 headphone 啦，跟住我都好记得 Alma 嗰、那个，我记得 Alma 嗰、那个就系佢系做好似 Sherlock Holmes 咁样做 detective 啦，跟住佢戴住副 like。圆形的眼镜，跟住佢系好得意嗰个，跟住 Casey 嗰个就系 love letters， like 嗰、
0: 我在看那些情书，然后因为里面真的是有字的，然后我就在拍之前，然后看了一下，其实是挺甜的。
1: 哦，你有说过吗？
0: 我没有，
1: 因为里面这个传达的意思说想要谈恋爱，但是又不敢去谈的那个想法，完全没说过吗？那告白呢，有没有接受过啊？
0: 那当然有啊，我都16了
1: 啊哈！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

0: 什么会这么表达到我们心里的东西呢？因为是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毕竟16岁，其实也是看到可能身边的同学都开始谈恋爱了，那我也想尝试一下。但是在 MV 里面就是看到 K 姐姐一直在哭，就是那毕竟应该没有一个人想自己哭成那样吧，然后就会担心自己以后会这样的，所以就是有一句歌词是情人犯错十万次，而你熟练了亦非太多吧，就是尝试过这么多次的姐姐也会伤心，那我肯定也是这样吧，因为他们也没有把握，那我应该也没有把握。
1: 是你们真正的心态吗？
0: 对，
1: 没把握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当了偶像会有点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不敢去很光明正大的谈恋爱吗？
0: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么远，因为我们还在读书。
1: 年纪很小啊，但是像那个学生都很成熟呀，不是吗？那个身边没有很多谈恋爱人吗？
0: 我们六个就是像一个幼稚园生。
1: 那很好啊，以你们的 A0 的这个身份啊，录这个歌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呢，比较难投入。
0: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啊，
2: 我哋六个其实都一样好中意睇剧或者睇戏啦。咁通常睇戏都会有啲 like 爱情咁样嘅 storyline 啦。咁其实我哋睇完之后可能有时会有啲 like 又想喊，即系 emotional 感动啦，或者有啲又好开心咁样。咁我觉得就可以攞我哋 like 中意咁样呢啲 characters 或者睇到。第嚟睇到戏嘅人有 love， 跟住我哋就喺首歌喺代入个 character 里边，跟住喺首歌再表达翻出嚟咯。
1: 你们喜欢看的是什么类型的？爱情的吗？都是爱情的吗？还是短剧啊？
2: 佢系，但系我系中意睇，我中意睇。点讲呢？ Like,
0: 我是喜欢杀人的，还有爱情，就是很极端的。
2: 我都中意睇杀人。
0: Yeah,
2: 我都中意睇杀人。我中意
0: 悬疑啊，你嗰啲叫
2: 悬疑，
0: 悬疑，
1: 悬疑的，悬疑的啊。
2: Yeah, and then 我都中意睇啲嗰个叫咩？即系科幻
1: 啊，科幻啊，科幻。
2: 科幻，但系都要有 like 少少嘅。love story 咯，即系要 like 两样嘢都有，同埋我系中意睇书噶，所以我睇书都会睇到 like 又会睇到 like romance 咁样，但系都会睇到第二啲 genre 咯。
1: 爱情的一些啊作品啊，你们喜欢韩剧啊，还是本地的，还是怎样？
2: Yeah, 我系中意睇外国，
1: 外国嘅
2: ，yeah，
0: 我也有看内地的、台湾的、韩国的，还有就是全是。全世界的也有，
1: 都看，然后杀人的呢，又喜欢看什么？
0: 杀人的话，我特别爱看电影，
1: 电
0: 影比较多。电
1: 影嘛，
0: 因为我个人呢，我是没内心的，所以我不能看剧。
1: OK，
0: 就是太长的那些我真的接受不了，因为要用太长时间去追那些剧情。
1: 而且花时间去啊，怎么说啊，跟你们的粉丝们建立关系啊，没那么多时间追剧了，对不对？
0: 就是啊。
1: 哎，但是想好奇问一下，之前你们搞了一场那个见面会嘛，感觉也不错吧？
0: 非常开心，
2: 好欢笑。
0: 因为我们也没想到，原来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
2: Yeah, 我记得我哋本身系其实系第二个地点噶啦，但系最尾系 like。
1: 越办越大吧，对，人
2: 越
1: 来
2: 越
1: 多，
2: 越来越多人，跟住我哋就要有第二个地点，跟住我嗰阵时系好 surprise， 因为间房咧都唔算细噶，都一间好大间嘅房啦，但系系坐满晒，
1: 挤满咯，
2: 睇到嗰阵时就真系好开心，咁多人嚟支持我哋，
1: 这么开心，那个准备的功夫也不少啦，是怎样的？怎样准备这个见面会的呢？预先，比方说什么排舞啊，那个练歌啊，
0: 我们这个因为。毕竟是一个fans meeting，
1: 就没有表演的啊。
0: 我们就
2: 玩着很多游戏了，
0: 对，就是小游戏。但是如果你说是直接一个就是跳一个舞出来，我们又没有，因为想多一点互动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们就是在台上如果是表演的话，那其实平常的 event 也会有的，但是如果是一个 fans meeting， 其实我们想制造更多的机会跟台下的粉丝可以多一点互动。
1: 那这个互动的收获是怎么样的？比方说可能有听到一些粉丝们的想法啊，或者是他们的有啊、
0: 他们有送一些小礼物，还有有一些粉丝有写一些信给我们，其实我们也挺感动。
1: 都有看吗？都有看、
0: 有就是

0: 他们会说，就是可能在他很不开心的时候，然后看到我们，因为我们的形象都是非常的开朗，就是很开心的，就是给他带到一个正能
1: 正
0: 能量，
1: 正能量，
0: 对，
1: 正能量，
0: 就是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1: 嗯，
2: like 有咩收获？
1: 嗯，
2: 有
1: 错。
2: 我觉得都是 fans 啦，因为我哋啲 fans 真系 like 好锡我哋，跟住我哋都好锡啲 fans 啦。因为我知道佢哋 like 每一个 show、或者 like 每我哋有时访问佢哋之后都会嚟见我哋啦。
0: 我们上一次他们等了九个小时
2: ，yeah，
0: 就是一整天有九个小时。
2: 嗯，
0: 就是我们有十二点，
2: 去到夜晚九点。
0: 对，
2: 佢哋都喺度，实
0: 在的，
2: 系啊。跟住我哋本身唔系九点，本身都。Like,
0: 本来是其实是七点完的，因为其实那一天是什么呢，就是早上是有两个访问，然后我跟他就有一个快闪，应该是有三个地方，然后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晚上的时候还有一个访问的，但是那个访问呢其实我们没有预计过粉丝会来的，因为已经很晚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在 Telegram group 里面说就是他们要在那里等或者是什么，但是最后
2: 他们去没我们去到来刚才
0: 对
2: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们已经站在那里，
1: 很感动吧。
0: 对，
1: 而且发现你们的粉丝们越来越多小妹妹啊，对不对？
0: 对，好开心。
1: 跟那个粉丝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像朋友，像那个偶像跟粉丝，还是像那个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会比较像姐姐照顾你们的那种感觉呢？
0: 我觉得全部都是，因为其实有一些粉丝可能平常会发一些信息跟我们说我最近考试啊好大压力，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话很少会觉得一个陌生人跟你说，我就觉得哦，那可能他当作是我一个新世台比如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很大压力，然后我们就会说加油，你一定可以做到的，然后就给他们打气吧。
2: 头先你讲到 like 我哋而家多咗好多 like 小妹妹嘅 fans 啊嘛，咁其实同我哋 fans 同我哋年龄差唔多嘅 fans， 我系都觉得好开心，因为我好想like 俾啲正能量佢哋，因为like 同我哋年纪差唔多嘅人，咁我哋可以 inspire 到去追梦咯 ，like 同好似喺我哋首歌咁样讲 ，like 追梦唔系错咯，所以希望即系我细个都有好多唔同嘅 idol 咁样，跟住我都佢哋都有 inspire 我去 like 好似而家咁样做歌手啦，所以希望我都可以 like inspire 到佢哋去追梦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真的太小了，所以其实基本上每一个都是非常照顾我们，可能是说平常就是我们去一些 event， 那些哥哥姐姐我很担心，我们就你今天不用上学吗，你今天不用吃饭，你吃饭了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小细节其实令我们挺开心的，因为就是觉得好像有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在我们身边，就是因为其实平常呢我们出去做活动的时候很少会家长在这里的，所以就是比较多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那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也是很照顾我们，就是说没有爸爸妈妈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身边这些就像是我们圈内的爸爸妈妈。
1: 当歌手了之后他们的心态或者是有没有找你们聊过天？
2: 我记得我阿妈好像没真正喂有冇咧？有可能有嘅。我記得佢有同過我講，即係 like 哦，你而家大個女啦，你要識照顧自己，因為 like 媽咪而家可能有啲 events 都陪唔到你出去，即係每次都陪你出去，所以你要識點樣照顧自己。同埋我覺得 like 好emotional 嘅一樣嘢咧，就係佢哋次次我哋練習可能練得好夜啦，佢哋都會嚟接我啦，接我哋。
0: 我們是像嘅，因為我們六個的爸爸媽媽也会在我们公司的楼下等我们，就是像一个车队，在那条路就是六辆车就在那里排着，然后就接我们。
2: 跟住有时我哋可能 like 练习会迟啦，但佢哋都会，我哋应该试过迟过几个钟，
0: 两三个钟，
2: 佢哋都会喺度等我哋，所以就好。
0: I think it's more than 两三个。
2: Yeah， 所以就好感动咯。
1: 宝贝女嚟噶嘛，
2: 同埋有时会
0: 菠萝，
1: 菠萝我都识。
2: 食嘢嗰阵时会 like。
1: Minus, yeah. 但是想问一下，就是可能你们在练习啊，或者是工作上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比较艰难的时候，会跟他们谈吗？你们会主动跟他们说吗？
0: 也会，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我自己的概念就是说，其实瞒不过父母的。
1: 嗯、
0: 我觉得父母是一个，我觉得人生里面是最可以让我信任的两个人。我哥哥也是，
1: 嗯，
0: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长大，
1: 哥哥刚刚哭了，你没数他，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哥哥以后也会谈，不是他现在已经在谈恋爱，那如果他之后有个家，那我不会一直在找他。
1: 但你也是永远他的妹妹啊，也不一样吧？
0: 也是，
1: 他疼你吗？我问你一句，他疼你吗？
0: 他非常疼我，因为我哥哥大我四年，然后他就。就是有很多访问的人问我，我想我将来的男朋友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说就一定要像我哥哥，因为我哥哥呢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每次他基本上他送他女朋友礼物的话我也有一个，因为他怕我会不开心。
1: 哇！
0: 然后我们应该吵架的次数应该没有小过五次了、
1: 哦、
0: 然后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1: 哦、
0: 这一次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我将来的哥哥，对，我就是我将来的男朋友一定要像我哥哥。
1: 哦，但是将来的男朋友表示压力很大呀。
0: 对，因为我已经有这么好的哥哥了。
1: 哦，对你这么好，你呢有什么要求啊？突然提到这以后将来的男朋友呢、
0: okay.
1: 真的你以后的男朋友，
2: 我觉得要有运动细胞啦，其实我系好中意，同埋我会 prefer 佢系一个 team sport， 因为如果佢系一个 like team sport 团里边，我就知道其实佢系识点样同佢啲 teammates communicate， 识点样，即系可能佢已经有咁大个 team， 跟住佢又要同咁多人沟通，我都会 like 有 like 相信佢都会识。同我溝通咁樣，即係佢會識點樣揾個舒服嘅方法嚟同人溝通咯，所以就要有個 like team sport 咁嘅感覺，同埋要高過我咯。yeah， 因為啊，冇因為 我覺得高過
0: I just feel like
2: 高過我。yeah， 同埋我覺得要好似做到個 best friend 咁樣咯， 因為其實你喺你 best friend 面前就可以做到最真正嘅自己，所以我好希望 like 我 future 嘅男朋友，佢就好似个 best friend 咁样，但系又要有啲 like romantic 咁样嘅 gestures 咯。
1: 二选一，靓仔，但系冇运动细胞；有运动细胞，唔靓仔，你拣咩？
2: 好难拣啊！
1: 二选一，二三，选哪个？长帅比较重要，还是颜值比较重要，还是运动细胞比较重要？
0: 你准备抛
2: 个波俾我？你会拣
1: 我哥？快点，快点，快点啊！
2: 我觉得我会揀运动细胞。
1: 哦，长得丑也没关系啊。
2: 呀、
1: yeah,
2: yeah, yeah.
1: 他心他虚了，他虚了，没关系，楼上的姐姐要救你了，他打算要唱歌。啊，也蛮好笑的。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刚刚有提到就是啊，想要尝试这个恋爱的感觉，但是又不敢，因为有很多的未知之处嘛。对，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啊。今天也感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楼上的姐姐又来了，你们可以下班了啊，谢谢，拜拜。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房协主席林家晴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由现实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 10% 提高至 15%， 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新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及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鸿福苑火灾后，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协旗下的过渡房屋。林家晴表示，现实仍有570多户居于相关单位，至于特赦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约400个单位与受影响业主选购。他表示，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了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会令更多的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的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万元，最近转为了专用药，一年只需240元，共有400名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元。他表示，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及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 95%， 希望能者多付或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指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红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批核22万宗个案。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 8%， 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一成。消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及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90%，房价有些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也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为集中在旅客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做更多体验。天气方面，一股

0: 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昨天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比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4: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3: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4: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5: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6: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5: 这有什么用？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上线啦。
8: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9: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5: 星期一下午4点，
7: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记得收听哦。
10: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11: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10: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11: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10: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5: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 早10点，
5: 晚10点，
1: 普通话台，
5: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10点，新紫金广场，
12: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13: 对，一起加油，
12: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10点，夜妈妈心里话，
14: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10点，
5: 晚10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5: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周六下午3点 ，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16: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5: 就有做大多大 ？AM 621，夜雨波，月。

Michael 电影当中不断的有经典的旋律环绕耳边。粤宇宙呢也尝试找来不同的向 Michael Jackson 音乐致敬的音乐元素，在粤宇宙为大家放送。大家好，我是余波，在周六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来自东京角城管乐团 This is Brass 向 Michael 音乐致敬。

那首先我们听到的呢，就是在专辑当中啊 Jackson 5 Medley 长达七分钟的这个选段，来自东京教城管乐团向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致敬啊。This is Brass。那管乐团呢，在1960年就成立呢，拥有悠久的历史。那么，在1973年独立成为正式音乐的团队，积累了非常多的知名度。那回到专辑当中的音乐啊，那么在 Michael 各个时期当中的经典作品呢，都被成功的改编成为了管乐团的演奏的版本。那在2011年，也就是 Michael 去世两周年之际呢，是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当年呢，在小册子上面呢，就有文案就写到哈，建议您不妨将这张唱片当作是Michael 电影的配乐。那么当时文案作者就说，其实这得花多点想象力，毕竟呢2011年的时候呢，还没有出现 Michael 的传记电影。那现在我们看到了传记电影正在热映当中哈，那当中呢也有许多来自原装版本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啊。那么呢音乐部分呢，假如我们想象一下，由管乐团来加持在电影当中的配乐呢，会是有另外一个境界的出现。流行乐之王的波澜壮阔的一生，值得管乐天团来齐声颂扬。我们继续来听粤语宙本周的精选，东京教城管乐团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名曲。

那也是属于比较早期一些的作品呢。Michael Jackson 跟 Paul McCartney 合唱的这一曲 Say Say Say， 在管乐的呈现之下呢，有了一番新的景象啊。接着下来呢，这个 Jazz Groove， 这个 Bassline 呢，一定再熟悉不过了哈。我们开始进入 Thriller 专辑。This is Brass， 管乐团的致敬 ，Billie Jean。

那么这个呢是有演唱会版本的这 complete ending 的感觉啊，那么比起原装版本的 fade out 呢更加具有震撼度啊。在东京交响乐管乐团的演绎之下啊， Billie Jean 有了这种管乐的格局与气势啊。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这件作品层出不穷，但是呢大型编制的管乐团将他的经典作品重新编写呢，例子并不多哈。我们今天就欣赏到了大型管乐团改编的 MJ 作品呢的感觉，经典曲目 Billie Jean Thriller， 看看他们如何以管乐来呈现。这是粤宇宙。

Thriller， 非常少有的一个以管乐来体现的演奏版本，在乐宇宙啊，在经典的 Thriller 专辑当中，当然是少不了这一些的经典作品。

也喜欢这一种呢，结尾的方式哈，那是奏出了全乐段的一个高潮，也是第一部哈。那么以管乐来致敬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经典作品的专辑，在本期的乐宇宙当中跟大家来细细品味啊。那么刚才也听到了，像是Thriller， 像是 Beat It， 像是 Billie Jean， 那么还有之前我们听到的Michael 小的时候的 Jackson 5时期的经典曲目的 Medley 组曲啊。那在大型编制的乐团当中，将作品的格局扩大，那么基本上生涯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都被改编进去了。来自于东京角城管乐团呢，他们曾经改编过 Michael 的名曲，也改编过 Queen 的名曲，善于改编这一种经典的流行乐，也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啊。那么在2011年出版的这一张的专辑当中呢，专辑名称呢也致敬 This Is It 啊，把它改成 This Is Brass， 意义震撼的管乐演奏，来给大家带来心灵上面的震撼。那当然除了有节奏明快的舞曲作品之外，在专辑当中抒情的曲目聆听性也非常强，管乐版本。

Michael 呢生前最喜欢的一首作品是 Toto 乐队键盘手呢是创作的一曲哈 Human Nature， 曾经也以不同的形式来演绎过。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东京角城管乐团哈 Wind Orchestra 为大家带来的管乐演绎版本啊，开始从 Thriller 进入1987年的 Bad 专辑历程。Michael Jackson 创作 MJ Saida Correct 合唱演绎的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1987年发行 Bad 专辑当中的知名抒情单曲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那也是属于 Michael 在1980年代的创作啊。那其实当年呢，2009年的时候要决定去办 This Is It 演唱会的时候呢，有一张的单曲啊，这首单曲呢就叫做 This Is It。那么之后大家也听到过了啊，那么是来自于 Jackson 与 Paul Anka， 那么在1983年的一个合作。当年1983年 Paul Anka 的专辑 Walk a Fine Line 当中有一段是两人合唱的部分，那么以这一个部分呢作为延伸呢创作出的 This Is It。 那 Michael 当然也演绎过独唱的版本啊。当年呢在 Michael 去世的那一年呢，这一首的单曲呢也是啊，那么作为纪念单曲而推出过。那在这个时间呢，在粤语周当中也请来东京交响管乐团为大家以管乐方式来演绎 Michael Jackson with Paul Anka 的这一曲 This Is It。

刚刚我们欣赏过了当年的1983年呢创作的 This Is It 呢，也是一个接近完成的 demo 版本。这首的歌曲呢，名字呢也成为当时原本要推出的 Michael Jackson 演唱会 This Is It 的标题。我们可以回看这一套的彩排纪录片啊，再结合着传记电影，相信大家会有更多的感受。也谢谢由东京角城管乐团带来的 This is Brass， 指挥是松照俊彦。

首个小时为大家带来管乐致敬 MJ 经典的时段，那在四点到五点呢，粤语广播时段还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合作的 HiFi 宇宙，跟赵一敏蛮高一起来介绍两地最新的 HiFi 发烧资讯，还有 HiFi 主题以及两地的单曲推荐，不要错过。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房协主席林家勤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从现实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从10%提高到15%，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当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新建新的长者乐居，更正是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当中将长者友善设计以及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鸿福苑火灾过后，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林家勤表示，县市仍有570多户居住在相关的单位。至于特赦销售计划当中，房协提供给400个单位给受影响的业主选购。他表示，有关的计划对于其他的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抓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影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至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市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吴绍敬以及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展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昨天低4至6度，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

0: 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号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16到24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8: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周六下午三点 ，AM 621，叶宇波，悦宇宙。

0: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 HiFi 宇宙啊，咁啊影音法师有 HiFi 爱好者嘅欢乐下午茶时光，又喺呢个平台同大家准时见面啊！呢、这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啊！大家好，我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波 Benny 啊，再次好欢迎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赵伟敏敏哥 ，Hello。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好高兴咧，又喺节目入边见面啦。咁啊，一个星期之后咧，又有好多嘅资讯啊，同埋咧一啲产品啊，想同大家分享嘅。
0: 嗯，冇错。咁就亦都有业界嘅最新嘅呢一个嘅资讯啦。咁啊，亦都好多人系关注嘅。咁啊，首先就同大家讲一讲啦。呢、这个都系啱啱收到嘅一个啊。咁啊，喺财经版里边咧都有报道嘅一则嘅新闻啊，就系、是、韩国啊，咁啊 S 字头呢一个嘅电子巨头咧，咁啊今个礼拜咧喺官网啊发布一个嘅业务调整嘅信息啊，咁啊重点系乜嘢咧？重点就系决定啊喺啊中国大陆市场咧系停止啊销售包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啊，咁啊呢个喺市场当中咧都引起咗几大嘅关注嘅。
1: 嗯，冇错啦。咁啊呢个消息咧，的确咧亦都系比较重磅啊。咁啊好多人咧即刻咧就关注。咁另外咧亦都睇到啊，呢度需要特别提出嘅就系话系唔包括佢嘅手机业务嘅。咁啊而且手机业务咧仲会继续咧系履行咧依家嘅销售啊，同埋咧就补修啊等等呢啲咁嘅政策嘅。
0: 系啊，冇错。咁就其实一路以嚟咧，见到啊呢一个韩国呢个 S 字头啦，咁啊家电系列嘅产品咧，咁啊佢嘅市场定位咧，其实系偏向于中高端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好拿得出手啦，好喺即系同类嘅产品当中啦嘅有创新亦有竞争力嘅一啲嘅产品啊，譬如系影音方面咧，其实佢都因为佢之前亦都收购咗好多嘅呢一个嘅声音嘅label啊，或者系传统嘅声音厂家啦，咁啊加埋佢自己嘅呢一个嘅 panel 技术啊，咁所以佢影音方面咧喺呢一个譬如话 sound bar 啊、电视啊等等啊呢啲咁样嘅家电业务方面咧，其实佢系有一种特色喺度嘅，咁啊亦都有佢嘅品牌嘅呢一个嘅基础喺度啊，咁啊而家咧佢就叫做放弃中国大陆呢一个嘅家电销售嘅市场啦，咁啊亦都啊，咁啊呢一个系一个全球啊资源啊呢一个嘅重建啊，咁啊因为有分析家咧就即刻讲啦，咁啊由佢自身嚟讲咧，今次佢嘅退出咧就并非单纯因为一啲嘅利益啊或者系赚几多钱啊嘅问题，而系咧佢全球嘅呢一个嘅资源啊需要重构啊。重新构建啊，同埋选择性聚焦战略嘅一个嘅体现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呢个咧就对于消费者嚟讲影响大唔大咧？咁样样，咁啊，即系喺依家咧，应该咁讲啊，物质都供应好充分嘅情形下咧，咁啊，唔会话因为某个品牌暂停或者退出咧，就导致到我哋冇一类嘅产品用。呢、这个肯定唔会嘅。咁只不过咧就如果系跟开呢啲牌子用开佢特性嘅朋友咧，可能咧就会觉得有啲可惜嘅。咁我自己睇到呢、这个消息。之后咧，感觉第一反应咧就系、是，佢包括显示器、电视都在内，咁啊好多时咧，我哋即系特别咧系一啲高端嘅电脑啊，入边用到嘅比较需要好啲嘅呢个显示屏嘅话咧，可能呢个牌子咧亦都会被考虑之列嘅，所以咧就如果佢系退出嘅话咧，咁啊电脑嘅呢个高端嘅显示器咧，咁啊少咗选择啦，咁啊另外咧电视咧亦都曾经咧系同另外一个 S 字头嘅日本品牌。是大家互相竞争啊，咁啊，依家咧呢两个品牌基本上咧都已经系比较式微，咁喺内地咧亦都系由呢个国内嘅呢个国产品牌冒起啊，咁啊佢哋嘅新嘅高端嘅产品咧亦都好能够咧系替代，咁唔单止系价，今次咧其中睇到一个信号咧，即系财经分析就系唔单止系价钱啊，其实咧功能。 性能、價錢各方面咧，依家國內嘅呢個品牌咧都冒起得好緊要，所以咧先至會有出現呢種情況。
0: 咁、其實佢呢一個嘅退出咧，就退出嘅係即係準確啲嚟講咧，就係、是、家電銷售方面嘅範疇啊。咁有啲人就講，咦，佢會唔會成個由中國係完全咁樣退出咧？咁又其實又唔算係啊，因為佢仲有好多嘅面向全球嘅產品啦，包括佢。家电产品其实依然是中国销售、中国制造的，只不过不是在中国大陆里面这个区域去销售的解，所以这个呢都是要厘清的。
1: 没错，这个呢就至于说下来呢会是怎样样，这个呢就要、看这个事态的这个继续、毕竟呢中国呢也是一个这么大的市场，到时呢、以某种的形式、譬如说现在很兴用合作啊，或者开合资公司啊，等呢啲方式咧重新进入咧，都唔即系呢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嘅。咁啊，即系我哋系即系去尽观呢一个嘅事态嘅呢个进行啦。
0: 嗯，冇错。咁喺市场当中咧，咁就亦都有好多嘅变化。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消费者咧都可以啊，用家亦都可以啊，即系拣选到啦，咁啊啱自己啊。咁啊，呢一个嘅用嘅用途嘅，咁啊呢一啲嘅产品，咁啊而性价比咧都系考虑之列啦。咁啊，首先带嚟呢一个嘅业界当中嘅信息啦。咁啊，敏哥方面咧，咁啊亦都有啊，今个礼拜啊，你拣嚟嘅呢一个嘅硬件啊，重点介绍嘅。
1: 咁啊啱啱咧就喺呢个内地啊东莞啊，咁啊发布咗一个信息嘅，咁啊有一个咧 D 字头嘅品牌咧，咁啊佢缩写叫 DP 啊，咁咧就一个呢、這个数字音乐播放器叫 DMPA1 咧，咁就呢、這个发布啊，咁其实咧应该咁讲啊，呢、這个发布咧就有啲特别，佢其实咧并唔系一个全新嘅产品嚟嘅，因为之前咧已经系存在嘅。咁依家咧，我哋睇到咧呢一个咧，应该讲系全功能嘅数播嘅产品咧，系放到国际市场当中系进行销售啊。所以咧呢一个咧事情咧，值得去攞出嚟去同大家讲下嘅。咁啊，讲翻啦，呢一个咧D 字头嘅品牌啦，咁佢之前嘅呢个英文嘅拼法咧。同依家嘅英文嘅拼法咧係有啲唔同嘅，但係咧佢嘅型號咧都係叫 DMPA1 啊，咁佢咧就係一個咧全功能嘅一個咁樣嘅一個數字播放器啊，咁包括咗咧佢可以咧係播放呢個數字文件，咁另外咧佢亦都係集成咗呢個音樂管理嘅功能，仲有咧就係、是、集成咗咧就是、主流嘅呢個串流播放啊，咁可以咁講啊，就係依家呢一部機咧就係、是、一個咧全功能嘅一個數字音樂嘅播放嘅中心，咁啊講翻啊呢個。依家咧，其實咧，數字播放咧係非常之流行啊！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就係、是、國內嘅呢啲嘅數播嘅廠家咧，係紛紛都發力嘅。咁啊，而且咧喺國際上咧，主流嘅產品咧都佔有相當嘅呢一個嘅比例嘅。咁啊，並且咧用到嘅技術啊、芯片啊。功能啊等等呢啲方面咧都行喺前邊嘅，咁啊講翻咧今次呢個 DMPA1 咧，咁佢就搭載咗就係呢個 ESS 嘅呢個 9039S Pro 嘅呢個 DAC 啊，咁並且咧亦都係配備咗第三代嘅 XMOS XU316 嘅音頻處理嘅界面啊，咁啊整個嘅嗰、那個播放嘅嗰個支持嗰個格式咧，最高可以去到32 bit 768K 赫兹。咁支持嘅文件咧係包括咗可以去到 DSD 512嘅。咁啊，依家主流嘅音頻嘅格式，咩 WAV 啊、FAT 啊、APE 啊、MQA 啊、DSD 啊、等等呢啲咧都可以係支持嘅。咁啊，即係呢啲格式就不在話下㗎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呢一部嘅機器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就係咧佢可以咧就係、是、有一個 USB 嘅，呢個 USB 咧，佢咧就可以咧，你插呢個外置嘅光驅，咁咧可以通過呢個光驅咧嚟播放 CD 機，咁播放 CD， 咁啊同埋咧或者咧係採用呢一個嘅揸軌嘅形式，咁嚟進行呢一個嘅 CD 碟片嘅播放嘅。咁再睇翻咧，呢個嘅產品咧，亦都喺電源方面咧，佢嘅整個嘅嗰個供應能力咧係非常之強嘅。咁啊，特別咧係採用咗雙電源嘅呢一個設計，咁啊並且咧係專用嘅HiFi 音頻用嘅環鈕啊，為佢咧做呢個最強勁嘅供電。咁啊，保證咗咧有足夠嘅呢一個動態啦，同埋咧低嘅噪聲嘅。咁啊，另外咧再睇翻咧呢個 DMPA 一咧，仲有咧就係前級，即係數字前級，同埋咧耳機呢個擴音嘅部分嘅。咁亦即係話咧，佢係提供咗 6.35 同埋 4.4 咧，就係全平衡嘅呢、這個呢、這個推動啦。咁啊，對於一般嘅耳機。其實咧都有足夠嘅呢個推動力，咁啊對於16歐姆到300歐姆左抗嘅各類嘅耳機咧，都係比較輕鬆咁樣可以去推動嘅。可以咁講啊，呢一個嘅產品咧喺整個嘅嗰個功能當中咧係相當完善啦。咁啊再睇翻啦，佢嘅外形咧。哇，係都係一部咧貴價產品嘅一個咁嘅外形啊！咁佢嘅前面板咧就係一個大嘅顯示屏，咁啊右手邊咧係一個旋鈕，咁嗰個旋鈕咧係用嚟做功能啊嘅選擇啊，同埋咧音量調整啊等等呢啲嘅。咁並且咧喺使用嘅過程當中咧，佢係有呢個氛圍燈嘅，係一個光環嘅，咁啊可以咧令到咧增加呢一種表現嘅呢一個。

0: 呢個播放氣氛。咁另外咧，左邊嘅面板咧就係耳機嘅呢個插孔同埋電源嘅開關啦。咁啊，頭先提到嘅即係如果你屋企入邊咧有相應嘅呢一個耳機嘅產品一插落去咧，就可以係聽到嘅。咁啊，至於話呢一個嘅管理嘅功能啦，亦都係呢類型嘅機器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佢自己咧就有一個咧呢個智能嘅管理嘅系統啊，咁啊可以咧通過呢個面板啦，或者通過手機啦，係對呢個本地存儲啦、NAS 啦，同埋咧係呢個雲存儲嘅掛載咧，係進行呢個嘅呢個管理嘅。咁啊，按廠家嘅講法啦，佢甚至乎可以咧對文件咧係進行呢個編輯、複製、黏貼、刪除啊、收藏啊等呢啲嘅管理。哇！特別咧刪除呢個功能咧就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因為咧可以直接咧去操控到呢啲嘅管理介質入面嘅文件啊。咁啊，呢一個咧就非常之厲害啊。
1: 冇錯。咁啊，既有呢一個嘅比較高質素嘅一個聽音方面啊，咁啊音響方面嘅設計啦，咁啊亦都有啊使用者界面啊 UI 方面啊喺運用上面一個便利性，咁啊變咗前面板咧都有一個咧咁啊佔比咧比較大嘅一個彩色銀幕啊，咁啊變咗咧有好多嘅功能啦，包括歌詞顯示等等啊，咁都可以同步去實現啊。東莞方面啊，呢一間嘅電子科技公司啊，咁啊佢係推出呢一個嘅數字音樂播放器嘅時候咧。佢一個比較咁嘅創新年輕嘅一個嘅理念係咁樣嘅。
0: 咁啊，亦都值得一提咧，就係近期咧，我所接觸到嘅一啲國內嘅音響嘅廠家，佢哋咧亦都開始咧紛紛咧係謀求咧呢個我哋叫出海啊。咁亦即係話咧，將佢哋嘅產品咧賣到全世界。咁主要咧就係特別音響產品咧面向呢一個歐美嘅發達地區啊。咁啊，包括歐洲啦，同埋北美地區。咁啊，再睇翻。在呢啲嘅產品入邊咧，其中咧數播類嘅產品咧係最行喺最前邊嘅，因為咧中國製造嘅呢啲數播類嘅產品咧，佢哋咧喺技術啦、音質啦。功能咧呢啲方面咧都係行喺世界前邊，咁而且咧佢嘅價錢咧亦都有相當嘅競爭力，咁再加上咧依家中國製造咧已經係嗰個工藝啊、設計啊等呢啲嘅效果咧，亦都係可以同一線嘅品牌咧係相睇齊嘅，咁所以咧今次咧講到嘅呢個 D 字頭嘅呢個品牌咧喺應該講係再行向全世界啊，咁其中咧又係屬於中國音響嘅一個。發展的一個應該講係一個例子啊！
1: 冇錯，咁啊代表咗科技領先啦、造型啦、體驗啦，咁啊硬件品質方面係一個綜合嘅標準嚇，咁就咁啊消費者買完之後咧，咁就好輕易就可以去組成到啊喺家裏邊啦，係個人方面嘅一個音頻嘅呢個播放嘅中心，可以好輕易咁樣咧去享受到好嘅音樂啊！咁就當然啦，作為我哋音響發燒友咧，咁有陣時咁都係想咧更進一步咧，咁啊去提升啊自己產品方面嘅音質啊，或者係音色啊，咁啊永遠都可以揾到一啲可改良之處嘅。咁啊，改良之處咧，咁就好容易諗到咧，係一啲可替換嘅一啲 parts 啦，譬如話線材啦，咁就亦都係好多就係初入門啦，或者資深發燒友咧，都依然啊，都係好關注嘅，點樣去換線，換邊類線係可以獲得咧，咁最低嘅成本咧，獲得最高嘅提升嘅效果嘅。咁啊，今個禮拜咧，敏哥都揾嚟啊呢一方面嘅話題，同大家喺黑啡主題當中啊，分享一下嚇換線嘅學問。
2: 耳听其境，身临其境。赵一敏，叶雨波，HiFi宇宙。

0: 听奇景，身临其境。赵一鸣，叶宇波 ，HiFi 宇宙。
1: 我哋咧经常咧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嘅，咁咧就好多发烧友咧都知道咧就系线材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但系咧如果当只有一份嘅预算嘅时候，咁究竟咧系要先换边部分嘅呢个线材咧？啊，其中我哋面对嘅线材咧有信号线啦，有音箱线啦，同埋电源线啦，咁呢三种嘅线材分别咧对声音嘅影响喺边度？咁而且咧喺系统当中边个对声音影响最大，占比最高？咁呢个咧就涉及到就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即系呢个换线嘅呢、这个顺序啦。咁好肯定一点嘅就系话，只要更换呢啲线材，个声音咧一定会发生变化。咁只不过咧就系声音往边个方向去变，并且咧系变化几多咁解嘅啫。应该咧我哋要先去睇下啦，三种嘅线材咧对于嗰、那个信号嘅传输有啲咩影响，同埋咧对声音嘅嗰种嘅影响系喺边度。咁先讲啱讲开啦，从呢个机器驳入去嘅就系电源线啦。咁啊呢个电源线咧，其实咧影响系几大嘅，咁尤其咧呢个电源线咧喺供电嘅稳定性同埋噪声嘅控制方面，咁如果电源线唔够好咧，会系掺杂入一啲咧就叫做文波噪声，咁干扰呢个音频信号嘅，导致咧佢嘅背景咧唔够黑。咁呢个背景唔够黑咧，就意味住咧动态咧就出唔到嚟，咁而且咧佢嘅细节表现咧就系会丢失嘅。咁当如果我哋咧去升级呢个电源线，譬如话系高纯度嘅无氧铜啦，或者咧系做得好好嘅屏蔽啦，咁我哋咧基本上咧可以听到咧就系嗰个低频嘅下潜嘅能力咧系会增加，咁并且咧高频嘅解释力咧系会提升。咁由于咧嗰个背景够黑啊，所以咧就系细节增多啦，咁音场定位啊、空气感啊呢啲咁嘅效果咧，自然咧亦都会慢慢呈现嘅。呢个咧就系电源线嘅部分啦。
2: 冇错。咁有啲咧嗱，都即系换电源线啦。咁自己都试过喺机器上面要想去换电源线嘅时候，就开始发问啦。咁换边一隻线好咧？咁样亦都发觉咧，原来线都有唔同嘅呢一个嘅夹法噶。咁呢条线夹唔夹呢一部机器咧？好似都有一啲嘅讲究。
1: 冇错啦。咁呢度咧就其中咧有一个好。先唔好讲夹唔夹先，其中咧我哋经常咧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嗰条电源线究竟应该粗定幼，同埋咧佢究竟应该要几长，系咪越短越好，或者系长到几多咧就声音唔适合啦咁样，即系应该咁睇啊，就系如果嗰个线径过细咧，就会导致到咧佢因为譬如话我哋行嘅譬如220嘅电压，咁佢咧就会增加嗰、那个嗰、那个电阻或者容抗，咁所以咧就系佢嘅线径咧最好咧就唔好低于咧 2.5 mm 平方。咁仲有咧就系、是、即系如果线径太幼咧，佢嘅电阻自然就增加，佢嘅窄幅效应咧就会呈现啦。咁如果粗咧过粗咧，就系、是、实际上咧亦都唔系太实际，因为亦都系窄幅效应嘅原因啦。咁如果过粗嘅话，其实中间嗰度嗰啲系利用唔到嘅。咁另外咧长度方面咧，唔系话越短越好嘅。咁同样长度咧亦都会对整个嘅电阻啊，同埋嗰个传输啊，嗰、那个系有影响嘅。仲有电源嘅纯正度啊等等。咁所以咧就系、是、一般嚟讲咧就嗰条电源线咧唔好短过1.5米。咁但系咧亦都唔好太长。即系譬如话你如果长到5米啊，7、8米啊，咁呢个咧可能就太。盡量避免呢啲啦，咁呢个咧就系电源线。咁另外咧就我哋最经常用嘅咧就系信号线，就系即系音频线啦。咁音频线咧主要咧就影响信号嘅传输嘅准确性同埋抗干扰能力嘅。咁如果系电容值过高咧，就会食咗一啲高频嘅细节。咁屏蔽率 低咧，就容易咧就係、是、受呢個射頻嘅干擾，導致到聲音咧就係、是、倍噪增加嘅。咁啊，同時咧個聲咧就好似有啲一團漿糊咁樣。咁啊，所以咧就係、是、好嘅呢一個音頻線咧，就係、是、佢要最好咧就係、是、有低嘅電容同埋高嘅屏蔽，咁能夠還原更多嘅細節，咁啊提升整個音場嘅寬度同埋咧結像嘅清晰度啊。咁亦即係話咧，呢、這個線材咧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佢嘅嗰個電容值最好係低啲，咁並且咧佢嘅抗干擾能力要夠高啊。咁呢一個咧，喺相信咧就係對於一般嘅呢個音頻信號線咧，呢個係比較重要嘅。咁啊，再睇翻啦，到音箱線啦。咁啊，音箱線咧就係連接呢個擴音機到呢個喇叭之間嘅呢個線材啊。咁啊，對功率信號嘅傳輸咧係影響比較大嘅。咁啊，其中咧呢個電阻咧。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咁啊，如果电阻过大，同埋呢嗰、那个电阻大呢，就会造成呢个功率会损失。咁啊，听起上嚟呢，尤其呢低频方面嘅质量呢就会减低嘅。咁所以呢音箱线呢亦都系最好就唔好过幼。咁啊，过幼呢同样呢亦都系会增加佢嘅电阻。同樣亦都係窄幅效應啊！增加佢嘅電阻，同埋咧就係、是、嗰、那個佢嘅嗰個線徑個有咧就係、是、嗰個增加嗰個功率損耗嘅。咁、同樣啦，呢度入邊咧亦都有嗰、那個材質嘅純度啦。咁、如果係採用咧高純度嘅無氧銅啊，同埋高純度嘅呢個材質咧，咁令到聲音嘅嗰種通過嘅影響咧更細。咁作為咧。大家知道嘅音箱線咧，亦都係有呢個距離嘅。咁啊，最好咧就係控制喺三米左右。咁啊，最好三米以內啦。咁啊，因為咧，如果唔係咧，過長咧，同樣亦都係因為電阻增加咧，導致到功率會減低。咁啊，聽起上嚟嗰啲聲會差嘅。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音箱線咧。亦都係要注意嘅，就亦都我自己個人感覺使用咧，就係唔好太短。如果太短咧，個聲音咧亦都唔係話咁好聽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音箱線咧，亦都係對信號嘅影響係咁。咁好啦，翻到我哋嘅呢個啱啱講嘅話題，如果譬如話我哋只有一份嘅錢，究竟係將呢啲錢咧係去換三種線材入面嘅邊一種咧就最見效咧？咁當然啦，如果你將個錢預算將佢剁開三份，咁一份買一個，咁呢個係一種做法啦。咁但係咧當你如果只有一份錢嘅情況下去揀邊個咧，咁可能咧首先咧最好就係優先揀嘅就係電源線。咁因為咧電源線咧對嗰個供電嘅噪聲同埋穩定性咧對聲音嘅影響係比較大嘅。咁其次咧就係呢一個音頻信號線，因為呢個音頻信號線咧係優化嗰個信號嘅傳輸嘅。呢、這個過程嘅，咁跟住咧，最後咧就係、是、呢個音箱線。咁音箱線咧，主要就係要確保咧呢一、這個功率咧唔好有減損。咁如果係功率減損咧，就

0: 会令到嗰个声音咧，同样亦都会音质下降嘅。咁所以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系、是、最优嘅就系电源线，其次就系信号线，再来先就系音像线。
1: 系亦都符合呢个嘅音讯啊，呢、這、一个嘅走向啊，啊呢个嘅流向啊，咁亦都系即系由源头开始解决问题啦。咁啊，当然系电源啦。咁啊，何为电源？电源即系源头啦，由源头开始去升级啊。咁啊，可能获得效果咧相对比较大啲。咁跟住又到信号线，再到去喇叭线嘅。咁呢个次序大家可以尝试下。咁另外有一个亦都发觉一个问题，亦都思考过，都几得意嘅，就系、是。扁身线同埋圆身线嘅呢个设计理念啊，咁啊发觉咧有啲电源线啦，或者信号即系网络信号线啦，就容易就会见到一啲扁身线材啦。咁信号线同喇叭线咧，好似有，但系少好多。咁呢度系唔系一个巧合啊？定系真系有关嘅理念系即系推使呢一有即系引发咗呢一种嘅情形出现？
0: 啊，其实呢个咧系有影响嘅。咁啊，因为咧，线材咧，首先，大家应该要知道，佢并唔系一种玄学嚟嘅，佢唔系我哋所讲嘅所谓嘅智商税。咁啊，因为咧，线材咧，的确咧系对系统嘅声音系影响比较大。咁影响喺边度咧？头先提到嘅，多次提到嘅就系材质，材质嘅纯度，同埋咧就系嗰、那个。线径嘅嗰种线嘅嗰种笨法，即系你点样去编织，跟住咧仲有咧就系抗干扰，咁呢几种嘅唔同嘅做法咧，就导致到咧会出现咗线材咧系有唔同嘅形状嘅，有啲扁线，有啲咧就系嗰、那个圆嘅，咁有啲甚至乎咧好似系条履带咁嘅，即系有啲音响线好似履带咁嘅，咁啊即系。即係所以咧，佢會有好多種情形。咁呢個咧就係要睇翻嗰個線材本身，佢有啲咧就係好似笨邊咁樣，好多嘅幼嘅嗰啲線材，就將佢咧笨成一條粗啲嘅線嚟進行傳輸。咁其實呢種做法咧就係要減輕嗰個窄幅效應嘅影響嘅。咁啊。并唔一定咧，就话要粗嘅线径咧，单纯嘅一条粗嘅线径咧就是、效果好嘅，因为咧头先提到即系频率越高，窄幅效应越犀利嘅时候咧，中间实际上系应用唔到嘅。咁呢个咧亦都会只有会对材料浪费啦，同埋咧系对个声音嘅有影响嘅。咁啊、呢个咧系嗰个好多时候咧个线咧就是、究竟你系用单支线啦，定系用多股线去笨成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系、是。抗干扰，咁有啲咧出边咧系有个网嘅，去阻隔呢一个嘅射频干扰信号嘅，咁特别咧屋企入边咧依家咩手机啊，开关电源啊，好多嘅充电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会产生各种嘅干扰同埋咧呢个即系杂讯嘅，咁所以咧呢一个线材嘅呢个屏蔽能力咧，亦都系好重要啊，咁所以咧就嗰、个线身嘅形状咧，系同呢啲线所采用嘅技术咧系好大关系嘅。
1: 系啊，冇错。咁譬如话有啲痕膜导体，咁啊令到条线咧本身系以扁长嘅方式去阔扁嘅方式去呈现啦，咁就可以即系大家可以见到唔同形态嘅线啦。咁除咗咧系可能考虑到布线方面嘅方便之外咧，往往啊更加多嘅系佢即系本身嘅一个设计嘅技术啦，同埋佢用嘅材质啦，咁啊而即系令到佢以呢一种嘅形态去出现啦。咁就好似敏哥话斋啦，唔一定话绝对粗咧就系好啊，咁或者系点样，所以都要睇一睇啦，研究一下。咁最多即系最好嘅咧就系多啲啊，咁啊做做功课啊，咁啊睇一睇唔同嘅线材厂家啦，佢喺唔同嘅系列方面啊，用翻一啲点样嘅设计啊，咁啊呢一个嘅概念啊，咁就同埋适唔适合你屋企啊家居嘅一个嘅呢一个嘅美观啦，或者系配合啦。咁当然最基本咧就系唔系你想提升嘅嗰啲。声啊，咁啊，所以咧，咁啊，多啲试一试咧，亦都有好处嘅。咁就今次咧，就带嚟呢一个线材啊，咁啊，升级方面嘅一啲嘅主题啊，咁啊，关注点嘅，咁就唔该晒敏哥嘅分享。

0: 声临其境，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1: 好啦，咁我哋讲完呢个话题之后呢，就嚟到我哋双方嘅呢个发烧单曲嘅推介啦。
2: 嗯，係啦，咁 Benny 呢边先啦。咁今个礼拜呢，其实就我哋两边都係带嚟一啲嘅经典歌曲嘅分享啦。咁 Benny 呢边呢，就带嚟呢係一张李克勤嘅喺93年嘅时候出借一张实体 CD。咁点解会揀呢一张嘅 CD 呢？因为当中有一首歌呢，咁呢一两日喺电台节目里面，我都再次同听众呢去朋友们去重温返呢一首歌曲，叫做回首。咁呢一首呢係算得非常之优美嘅一首嘅歌曲。咁歌词呢都系呢非常之系即系令到大家系印象深刻嘅。咁当年亦都系李克勤呢非常之重要嘅一首作品。咁喺呢个时间攞出同大家重温呢，就係因为呢咁要纪念返下呢一首歌曲嘅作词人呢，就係著名嘅香港填词人殷葵先生啊。咁喺今个礼拜呢就係离开咗我哋。咁回顾返呢佢好多嘅广东歌嘅作品啦，咁包括有张学友嘅只愿一生爱一人啦，咁包括有郑秀文嘅插曲啦，咁就不得不提嘅就係佢同太极啦，咁一个嘅非常之有默契嘅多年嘅合作啊，咁佢都系被誉为咧太极乐队嘅呢一个御用填词人，咁就佢嘅作品咧都希望喺节目当中咧系慢慢同大家咧咁啊再次重温分享，而今个礼拜咧咁就分享一首咧咁去抒情嘅一个作品，就系李克勤咧1993年推出嘅呢一首嘅回首啦。
1: 好啦，我哋依家一齐听一下。

0: 咁一个好嘅旋律咧，咁啊再加埋好嘅词，一个吻合场景嘅编曲，咁就因为佢哋咧都系非常之深交嘅好友啦。咁啊作曲编曲系周启生，咁就殷葵，咁啊同周启生都系合作咗好多年嘅，大家都系好好嘅朋友嚟嘅。咁就所以做出嚟嘅作品咧，嗰种嘅完整度咧，咁大家可以听到咧，真系相当之咧系令人印象深刻嘅。咁啊再加埋李克勤嘅靓声啦，同埋当年啦，咁啊唱片公司啦，咁就非常之全真嘅，咁啊带有情感温度嘅一种嘅录制啊，就唔使标榜话发烧录音，但系呢一首歌曲喺今时今日嘅标准嚟讲咧，完全系可以系一首咧发烧级嘅聆听作品嚟嘅，所以都带嚟呢一首嘅作品，同时亦都怀念我哋著名嘅填词人殷葵先生嘅。
1: 嗯，咁啊，唔该晒 Bandy 啦，同我哋带嚟呢啲好嘅经典嘅作品啦。咁啊，同样咧，我同大家今日带嚟嘅就系一个好经典嘅一只歌啊。咁啊，记得咧当年咧呢个正记唱片嘅一个系咪算开？开山之作，咁咧就当年咧就四位嘅歌手咧就唱出呢只歌，就系打开天空啊。咁啊依家咧就系听翻个版本咧，就系近期咧呢个叫做 Multiverse 嘅呢个。这个的再版啦，咁啊系属于叫做宝记五十五周年啊嘅呢一个咁样嘅出品，咁啊自然咧亦都睇到咧就重新咧就系将呢啲录音咧重新remaster 之后咧，咁就再次推出，咁啊有翻呢啲好嘅效果，咁啊其中咧近期出嘅包括咗有陈晓东啊、刘德华啊、李伟敏啊、
0: 好多
1: 林海峰啊等等呢啲咁样样，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拣翻呢个。打開天空啊！咁啊，當年咧就好有青春氣息，四個歌手一齊唱嘅，呢一個嘅作品啊，
0: 係啊，冇錯啊！咁就話一嚟咧，就呢個氣氛啊、畫面啊，即刻出曬嚟啊！咁就有最新嘅呢個 remaster 版本啊 ，Multiverse。

0: 好啦，聽過咗我哋雙方嘅呢個推薦嘅呢個發燒單曲之後咧，咁、原來不知不覺咧一個鐘頭咁快過去啦。
1: 冇錯，咁就其實咧就話聽翻啊，打開天空咧都非常之有感覺嚇。當年其實咧咁收音機聽啦，聽完之後咧就其實好快咧，咁大家都發覺咧進入咗呢個叫做 MP3 嘅年代啦。有一段時期大家可能真係忘記咗咧呢一啲嘅歌曲啦，喺嗰個音響啊呢一個嘅方面嘅表現。同埋一啲錄音啊、混音啊、舞帶處理方面一啲細節係如何嘅咧？大家可能唔係即係擺落好多重點喺呢一啲嘅作品嗰度。咁今時今日咧，唱片公司用呢一種嘅方式啦，講求音質同埋音色嘅方面咧，喺呢個角度咧做翻出嚟咧，令到大家又重新以一個新嘅角度啦，咁就去用 HiFi 宇宙嘅呢一個嘅嚇 Multiverse 呢一種嘅角度去理解啦，咁非常之好嘅。咁就希望有更加多嘅作品啦，可以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去一分享啊！咁啊，再一次唔该晒敏哥嘅时间。
0: 多谢大家收听啊！咁啊，好高兴咧，每个星期咧同大家度过呢个愉快嘅一小时嘅。
1: 我哋下个礼拜HiFi宇宙节目同样时间再同大家相聚啦。
0: 好，再见，
1: 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房协主席林家勤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的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从现实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从10%提高到15%，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当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新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鸿福苑火灾过后，有700多户的居住在房协辖下过渡单位。林家勤就表示，现时仍有570多户居住在有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当中，房协提供约400个单位给受影响业主去选购。他表示，有关计划对于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世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罗淑佩又出席由香港艺术馆之友以及艺发局为庆祝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联合举办的晚宴，还有中国国家馆的开幕典礼，与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安博斯还有威尼斯大学校长会面。他离开威尼斯之后将到波尔多继续行程。一名13岁的女童在大角咀失踪。女童黄凯琳本月4号在福利街的住所最后露面之后失踪。她身高约1.65米，体重约50公斤，瘦身材，长脸型，黄皮肤，蓄长黑发。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有黄凯琳的消息或是曾经见过她，请和警方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从下个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的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的停火包括暂停一切的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有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的29号表示，当日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并且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上以视像连线的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候说，他和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一起回顾前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天气，一股新近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天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1-2阵的微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16度到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

0: 有个伴儿。
1: 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3: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2: 这有什么用？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5: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6: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2: 星期一下午4点，
3: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2: 记得收听哦。
7: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8: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投资唔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9: 系啊，
8: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0: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来到我们下午的5:10，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湾节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开始了我们的国语时代起时代哈。刚才听到来自这首歌曲1939年的歌曲，来自严华，不严华是严华的曲啊，我们说一个合作来的哈，主唱的是金嗓的周璇，银花飞。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曲了，带来的是银花飞，我们金嗓子歌后，我们是周璇哈。周璇老师这首歌曲之后呢，开始我们这半个小时的音乐时间的一些的国语时代曲送给您，希望您能够喜欢。和大家看看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马上带来的另外一首国语时代曲，来自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龚秋霞顾野鲁的一个电影，好，他们主演的一个电影，来自龚秋霞的一个演唱，送来的是1942年的这首作品，叫做《蔷薇处处开》。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谭文杰。

我要回家唱歌的是白红姐。那么在我们的国语时代曲当中呢，文杰不算是每一次都可能会选到白红姐的歌，但是呢她的每一首歌我觉得很喜欢，送给这首大家的是我要回家。接下来有姚丽姐，雪花满天飞。

雪花满天飞，他的名字是姚丽杰。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姚敏哥哥为他写的这首歌曲哈。那么在街上与陈蝶衣的一个合作带来这首雪花满天飞。在香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雪花满天飞了，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啊，或许在就是圣诞节前后，很多人都会去到一些冷一点的地方哈，冷一点的国度，可以去看到有雪花的地方，有下雪的地方。有的人或许啊，很小时候就已经看过了，有的人可能到长大了，很大了才哦第一次看。我就觉得，无论什么年纪看雪花都是很好的年纪哈。所以就是没有感受过，或是希望去看一看的，觉得找到你适合的时机，找到适合的时间，找到你觉得适合的时候啊，就可以去看看雪花。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怕冷，雪花真的很美，而且我就曾经看到它一片片的飘到这衣服上面，深色的哈，深色的就是外衣的上面的时候，真的可以看见它的每一片的雪花都是不同样子的。所以当时我就第一次看也觉得哇好神奇好美啊，但是眼睛看始终没有就显微镜啊或者是一些高清可以放到很大的一个照片去看那么清楚。每一片雪花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形状，每一片雪花都是独特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希望在无论是在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什么季节都好，好，我们就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感受一下这个美丽的生活。当然了，就是无论是生活有甜有苦，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初心，然后可以就算遇到困难啊，大家都遇到困难，就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动力继续向前走。但如果遇到快乐的开心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把它记在心里，然后我们可以感谢哈每一次美丽的出现，每一次可能是美好的事情，就像梦一般的感情一样哈。再来有叶枫姐这首歌曲。

梦一般的感情，好，是梦一般感情，该都是梦幻的、美好的。那当然有的时候梦里面都是很虚幻的哈，感情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很难抓住，但是无论是很难抓住也好，伤心也好，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愿意再一次的。可能是赋予真心，然后再一次相信对方，再一次付出自己的爱，对于值得的人，好像觉得值得真的好重要。但是无论怎么梦幻的感情也好啦，怎么甜蜜的感情也好，都会有摩擦的时候哈，始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嘛，所以。感情有甜有苦，你总觉得这个是很适合啦。但你说真的很要一直都没有摩擦，一直都没有什么可能就是不适合感，对，怎么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哈，所有的感情都需要去磨合，就是实在身边的朋友们哈都觉得就看大家相处吧。就每个人的相处模式都不同，每个人的思维都不同哈，所以当看到大家身边的人也好，自己也好哈，或者是爸妈也好，或者是再远一点哈，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他们的相处也好，总觉得哇，原来爱情有那么多种的，那么多面，也那么多种的方式可以表达爱，去感受爱，觉得这感情吧，真是。就是虚无缥缈，但是还是动人心扉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的名曲，因为这个民族的曲目哈，来自阿美族的一首歌曲，叫做《马兰姑娘》。这首歌曲由张璐姐带来。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4: 来到了下午的5:33，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静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那么在这个跳跃音符节目呢，和大家看看哈，香港天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呢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天的低5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黑格比结集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的。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明天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那么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那么展望随后的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那么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大家小心留意了哈，下周的后期呢天气可能又会有点下雨啊等等啊，可能有气温现在暂时来说还不能够说是很稳定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吃粽子哈，吃完了粽子之后过完了端午节之后呢，天气就开始就进入我们就是稳定的夏天了哈。那么在这几个时间呢，无论是早上晚上，请大家都带，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带一件薄薄的外套，现在这气温是够了，但是呢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像香港有的时候在车里面在巴士里面在商场里面或者餐厅里面，它冷气真的是太强劲了，所以呢大家带件外套或者带个披肩，好好的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国语惊奇时间。今天是5月9号，那么纪念一下哈，昨天就是我们的邓丽君小姐哈，就是这昨天呢就是一个她的一个忌辰。那么在这个时间呢，这个国语惊奇时段，我们今天来听一连串都是邓丽君小姐的歌曲，美妙的声音。那么首先带来的呢，有这一首歌叫做《再见，我的爱人》。

再见我的爱人，他的名字是邓丽君，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觉得这是一首很美的很甜的一首告别的歌曲，让我们那种失落感或是那种伤感可以简单一点点啊，透过他甜美的声音。说到甜美，这首歌曲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他的甜蜜蜜。

一首《甜蜜蜜》，好把大家带到那种甜蜜的一个气氛当中。还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人家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节奏啊，然后是旋律来说人家很喜欢。但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哈，但这首歌曲呢，并没有一些国语金曲，可能是、啊、你一听。或是在国语时代曲当中，你一听就知道它是改编自日文歌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旋律哈。不过今天还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带来有这首《小村之恋》。

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谭文杰。

但愿人长久啊，苏轼的词哈、啊、带来的有《邓丽君》的这首歌曲，我就记得在念书的时候哈、啊，还没有学会《水调歌头》之前，首先就先会唱了《但愿人长久》，哎，那一课书是需要默写的。当时在默写的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一直慢暗暗的在唱这首歌，然后呢，就是把这《水调歌头》给默写下来，一字不错哈，满分。当然就我就觉得啊，以前的词那个时候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然后词嘛当时也不太懂哈、啊、就是然后就当然老师的解释又是另外一番啦，然后就是因为对权贵啦一些的宫廷斗争啊的，不是宫廷斗争，是那个是官场的斗争等等啊。然后我觉得哇，这首歌好深啊，是这样子想的。然后后来就是到慢慢长大了，然后再次听他的旋律，有更加不同的感受。再听他的歌词，我就觉得有不同的一些的解释吧，或是自己的不同的一些的体会，其实这首歌更好听了。当然这首《但愿人长久》，接下来呢在表示这心意这方面的一个歌曲，就不能够就是少了它，带来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唱了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曲之后呢，马上送来的是我们今天在六点新闻之前的最后一首邓丽君的歌曲，歌名叫做《夜来香》。

0: 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候又说，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市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到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市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武韶静以及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展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关注天气，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盖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天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风，离岸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提醒各位，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非常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早十点，
2: 晚十点，
5: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5: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6: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7: 对，一起加油，
6: 一起加油。
5: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5: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5: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8: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到了的与 Paul 一样的这首歌曲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开设了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跳跃音符节目，也进入了我们今天的英文歌曲时段。而且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它不是原唱啊，但是呢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版本，带了 Michael Bublé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我喜欢他那种淡淡的声音，然后很有磁性的演绎。

0: Michael Bublé 送来这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很值得喜欢的一个版本。之后呢，这时候有其他的英文歌曲，千万不要走开。
1: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谭文杰。

今天带来的是大家十分十分十分熟悉的英文歌曲啊，带来这是 You Are My Everything， 相信他的这也是前奏一起来哈，你都已经知道后面是唱什么了，就像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样。

听到他的这个前奏，是不是很想第一季就跟他唱 Moonlight 这样子、啊、没错，这首歌曲来自 Cat 一个音乐剧当中一首歌曲 Memory、啊、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歌曲 One You Love。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3: 来到了晚上啊，不，晚上应该都说了，应该说是黄昏，黄昏的6:32，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静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那么在这里和大家看一看香港天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呢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天低5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黑格比的截击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哈，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天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展望了随后的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炎热，下周后期是天气不稳定的，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啦。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马上进入今天是最后半个小时的音乐时段啊。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文字都会选来一些最近没有听啊，好久没有听，或者是突然有感，然后突然间就是不知道经过某些的渠道，然后重新又听到这首歌，对呀，好久没有听了这首歌的一个感觉哈，然后就把它找出来，在这个时段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到来的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旧歌来的啦哈。那么这首歌曲怎么说呢？在前面的音乐时段当中是没有办法把它放进去的哈，虽然它也是旧歌，但是还是要放在最后这半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当中跟大家一一分享啦。那么首先呢是带来叶倩文 Sally 的这首《曾经心痛》。

之前在一些的网络上面哈，看到呢，就是我们就是年老的，就因为斯大林陈文现在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嘛，就是措辞要想得好清楚，就是然后看着他很自然的老去，但是他还有，因为他有做运动哈，他有好好的保持自己的身材，所以觉得哇，他看起来依然很年轻，然后就是身体很好，然后就是很灵活，因为他有跳舞啊这样子等等哈，唱歌啊等等的，也觉得就是很在状态的感觉，然后就很想找他之前的歌曲一起听，带来这首曾经心痛。而在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大家听过的都是苏芮的版本哈，不过今天带来有李宗盛的版本《再回首》。

有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谭文杰。

文娟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歌曲叫做《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她唱歌的人是苏慧伦，是位台湾的女生，但是唱的是粤语歌。文娟觉得粤语真的是很美的一种语言哈，可能没有国语来的那么的怎么说呢，直接或者怎样，但是有的词汇啊，有的声音啊，对，有的声音发出来的声音哈，就觉得在唱粤语的时候有那种收敛的感觉。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粤语被人家听的就好像是吵架一样哈，但是在他某些字的发音里面还是很内敛，因为好像我们就说有些字很响音的，但是有些字它声音又不是怎么发得出来的。但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听得到那种收敛的声音，然后那种把感情收在心里面的那一种形容，或者有感觉可以深深的唱出来。这首歌曲文杰很喜欢，无论是他的歌词还是他的歌名，文杰都很喜欢。带来这首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之后呢，带来的有说到爱情，我就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很内敛然后有点气气然的歌，他的名字是张志成。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听的一首歌 May I Love You。

带来的有张志成的这首歌曲 May I Love You， 在这里呢将会结束今天的跳跃音符节目，也送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那么在这里呢约定大家在下星期六同样时间下午的5点到7点钟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直播室里有文杰和大家度过快乐的两个小时。送来今天最后一首歌，它的名字是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约定您下期再下星期再见啦！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周日。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

0: 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还有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房协主席林家庆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希望从现实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从 10% 提高到 15%，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当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新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还有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洪福苑火灾过后，有700多户的居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林家勤就表示，现实仍有570多户居住在相关的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当中，房协提供约400个单位给受影响业主选购。他表示，有关计划对于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在安排将对角行人过路处推展到15个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2个、九龙5个、新界8个，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分批启用。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比昨天要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湿度到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4: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3: 这有什么用？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的，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3: 星期一下午4点，
4: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记得收听哦。
8: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9: 欢迎

0: 漂亮啊。
1: 上海，
2: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3: 看到

0: 三三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本期的上岗上线了节目中，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最近一段时间的文艺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开启的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的艺术对话。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Young剧场香港艺术自在也是首度亮相了，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那今年啊，Young剧场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带来多部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港味佳作。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Young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到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一起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4: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方，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明正一起呢，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哎呀，最近啊，这段时间上海的天气的状况呢，真的是变得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像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当天呢，已经是达到了将近30度的一个温度了。对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可能是一个高温了啊。因为在五一节前呢，上海还迎来过一个10度左右的一个比较寒冷的日子。对于香港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天气的状况稳定不稳定呢？
3: 香港没有1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温差，其实最近香港其实挺舒服的。我相信如果五一来到香港旅游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发现，香港在这个星期的温度其实是舒服的，因为大概在24-25度啊左右的位置。但是这几天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会下大雨，这个雨季始终快要来到了嘛，所以大家可能出门呢都会带一些的伞呐、穿着雨靴出门呐、等等。
2: 没错。
3: 但是如果说最近这一些的天气的话，说实话真的特别适合室外拍照。我看很多人拍的不亦乐乎啊。
2: 是，所以呢，一会儿啊，我们在这个港珊沪板块中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拍照的话题啊。好，因此呢，都谈到了天气的状况呢，会逐渐趋热趋多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海方面的一些艺术盛事呢，都是在室内进行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上海美术馆在5月份会推出多项展览，其中啊，第6届中国画展览呢，它的征稿就收到了初选作品近8000幅，经过评审之后呢，遴选出360件的精品，全面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画的整体风貌和最高的学术水准。入展作品呢是深植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沃土，既是坚守了笔墨精神、造型传统和意境追求，又立足当代生活、锐意创新。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描绘了山河壮丽、城市新貌，定格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有些画家的作品呢，是民生百态进行了一些展示，还有包括时代阴谋，传递了人民至上的情怀。还有一些艺术家呢，是探笔墨心境，融贯中西，拓展了中国画的当代表达边界，展现了中国画在传承和创新中焕发的时代华彩。此外啊，还有璀璨56民族艺术珠宝展呢，也正在上海美术馆展览。展览呢是集中呈现了一系列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的珠宝艺术精品，以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元素为创作灵感来源，用匠心书写了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传承创新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即日起从龙美术馆传来的消息是，它的西岸馆会呈现留白东方的美学智慧这场展览，并会持续到7月2号。展览也是精选了宋代以来的书画还有玉器瓷器共40多件套，展现了留白美学贯穿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脉络，彰显出东方审美体系中的中式经典范式。展览一共分为2个部分，分别是书画和器物。书画展区呢是以4个区块展开的，由山水空间入手，经过花鸟题材的承接，转入书法和笔墨的经营，最终是归于意趣和心境的体会。 而器物展区呢是含藏着留白的这样的一种深意啊，温润的玉器也是内敛含蓄，暗合了儒家君子五德之美。它的素净的质感呢，更是促进了青瓷静雅空灵的格调，把留白美学呢融入到了器物的肌理之中。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9号和10号由上海芭蕾舞团制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呢，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这个剧呢，是通过青年音乐家古力重返故乡的视角，讲述了他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穆卡姆当代生命力的一个寻根的旅程。在这场跨越地域和形式的艺术相遇中，芭蕾和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彼此交融，彼此看见，完成了一场从寻生到寻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接着也是民族风味非常浓厚的一个民族舞剧啊，是叫做《昭君出塞》，5月8号到10号会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这个舞剧就讲述了汉元帝时期呢，为了保边塞的安宁，昭君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和亲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这段佳话历程。这部剧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过程中，刻画了昭君在面临无奈和苦楚各种抉择之间的种种心路历程，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一行为时候的大义和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最后关注到的是5月14号到17号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同名代表作，通过歌曲、舞蹈还有引人入胜的场景，再现了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这部剧呢由曾经参与过音乐剧《太阳王》还有摇滚莫扎特的词曲作者联合来进行创作，除了制作上全新升级之外，此次巡演呢更是力邀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明星洛朗·班和、齐亚·迪巴利等作为主演，加入到了卡斯阵容。好，以上呢是这段时间上海值得关注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的情况明正给我们做些介绍吧。
3: 好的，那么在香港方面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展览和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来到五月份了，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上港上线呢，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摇滚芭比方面的舞剧编舞啊，以及导演呢跟我们进行分享。而这一次呢，他们终于要上演他们的表演给大家看了。在5月15号到5月31号之间呢，他们将会在西九演艺呢为大家展示这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在自由空间大河里面为大家上演。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讲述东德摇滚乐手在经历了变性失败和情感背叛之后，用华丽的装扮呢、以及音乐展开了他的复仇和自我救赎的旅程。这一次的重演的阵容呢，除了有 Jerry 惊喜的加盟以外呢，像音乐才子啊郑智臻也会再度带领去饰演主角，而音乐总监呢李敦贤呢也会带领着香港版的限定乐队啊，跟大家进行现场的伴奏，结合着 DJ 派对和主题的酒吧，相信创作团队呢为大家塑造的是破格创新的嘉年华式的体验，打破了传统观赏演绎的一个界限，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晚上。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底这些的变装艺术、摇滚的一些的澎湃，以及呢笑泪交织的感官体验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夜晚呢？期待着这一次在会场当中见到我们的大家，去感受音乐以及舞台的魅力。除此以外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法国五月节的日子，在5月14号的傍晚时分呢，将会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为大家带来大提琴的悠扬乐声。这一次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空间里面为大家邀请法国当代艺术家精妙雕塑和画作之前，为大家呢展示获奖无数的大提琴家，为我们展示他们的演奏乐章。这次演奏的作品呢，大提琴作品呢，包括巴赫、比贝、杜波尔还有卡萨多等等的独奏经典，横跨巴洛克至20世纪的古典音乐，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记忆。

0: 结合跨文化连接等主题的艺术品，产生听觉跟视觉的双重碰撞、对话和融合，让大家可以置身于艺术的无形跟有形之间，随着呼吸，随着我们的步伐，去成就一个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之夜。当然除了大提琴以外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法国五月节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演奏家跟大家进行这一些的演奏剧场。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就是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将会在5月12号的傍晚时分呢，为大家邀请到古典音乐迷的看单。这一次呢，将会有四重奏的清单为大家奉上，由韩国顶尖的钢琴家跟法国新锐的弦乐四重奏联手线上的音乐会，首位夺得了国际顶级赛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金牌的韩国钢琴家呢，将会跟大家去表演他们气势磅礴的另一番演奏。这一次啊，有一些的媒体也形容这一位的演奏家艺术精湛、气势磅礴的钢琴家能够以雷霆之势演奏，却始终优雅从容。所以来临到这一次香港的法国五月，辛云瑞呢将会带同他在大赛当中获得奖项的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圆舞曲来到香港。除此以外，他也会火拍来自于巴黎2025年荣获法国评论家协会年度音乐新秀大奖的阿尔米尔四重奏，共同挑战法兰克极具难度的钢琴舞重奏。当晚完整的曲目还会包括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以及德布西弦乐四重奏，横跨古典、浪漫跟印现还有现代一派，打造一个令人忘怀的炫技之夜。来到香港，感受我们的音乐以及五月法国的浪漫气息，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上海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室内演奏以及室内的音乐艺术节目在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海上线，跟大家分享更加多音乐以及艺术方面的故事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布志伦的贴地

0: 屯门北跑马地 FM 一零零点九，天水围将军澳 FM 一零三点三，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生活精彩。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一起来关注沪港两地的艺术盛事。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明正老师。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和明正老师一起进入到的是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来开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联的艺术对话。在去年的时候，上海的 Young 剧场呢，香港艺术自在野首度亮相在上海观众的面前，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的戏剧市场。那今年的央剧场是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了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了很多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岗位佳作。那在接下来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话央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3: 大家好，我是洋剧场的节目总监包蓉蓉。
4: 沪港两地的艺术界交流合作源远流长，从借助国际大型活动平台进行的大规模引入，到多年来润物无声持续不断的民间小规模互动，积累非常深厚。从去年开始，上海洋剧场正式以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独立板块来呈现这一脉络。是什么促使了这个决定？这一品牌化的建立背后，希望实现哪些和以往不同的传播效果或者文化价值？包蓉蓉告诉我们。
3: 其实，我们跟香港这边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是我自己参与的这个沪港文化交流的工作，其实最早是始于2010年世博会，对，那个是当时我是在另外一个机构，还没有洋剧场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机构工作，然后是和香港艺术发展局建立起联系。当时他们送了几部大的作品，我不知道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些作品，譬如说有汪明荃和罗家英的那个粤剧巴赫会馆，那个是少有的几次，就是说巴赫会馆整个一个举全团之力都来到了那个上海。然后还有谢君豪的那个情话紫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几个小的话剧，包括那个陈恒辉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罗静文的独坐婚姻介绍所和一休的想死，有大的有小的，那个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引进一些成体系的引进一些香港的作品，重要作品来到上海。那么自从这个世博会结缘之后到现在已经16年了，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在从事沪港文化交流这样的工作，只不过可能这些作品没有那么的大，比如说不像大壮王，不像那个港话的，这次我们引进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有那么大的声量，他们都是一些香港独立的民间的艺术团体。所以但是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那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洋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是有这么一个板块，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是得到的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个，是我们常年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今年又加入了驻沪办，香港驻沪办对我们的支持。
4: 当来自香港的艺术作品遇上上海的观众，语言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隔阂？艺术鉴赏习惯的不同会不会让香港的艺术家的作品水土不服？作品呈现以后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3: 其实每一年香港的艺术家都会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香港那边是说粤语的， 话剧来讲，就是用粤语来表达，那么对于上海的观众要一边看字幕一边来看这个话剧，可能会造成一点隔阂。到现在他们其实仍然有这个担心，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上海的观众就是像这座城市一样是很包容的，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所以我觉得这里观众对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它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这一点是让每一次香港的剧组来都会让他们会觉得有点意外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林奕华导演，因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上海的等于说这个戏剧圈舞台上，那么他在来之前其实心里面是有点顾虑的，就是担心观众把他忘了，因为他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艺术家，但是他来了之后就非常惊喜，所以这就催促他今年会带更多的作品来到上海，我们也将有可以一饱眼福。其实观众的风评在网上我看了一下是非常两极的，比如说《自在李小时》邓淑荣的，有一位网友就说那个剧本非常棒，他看了第一遍之后很激动，然后还想看第二遍，但也有很多人说太无聊了，真的就是特别无聊的一小时，觉得很艰难，里面的台词都是一些好像都是一些废话，但其实废话也好无聊也好，这个恰恰是香港文化里面的一个特性，就是周星驰的电影我们也是称之为无厘头文化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香港的剧本它没有太多的口号，没有太多的这个，它都是会用非常日常，包括潘奎森的剧本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像契诃夫的剧本，在言外有更多的意思，它是非常悠长的，有那个延伸在里面的，就是说出来的只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实每一句话背后它都有很深的深意。最有意思是它露出来水面的那一部分就是无聊的那一部分，那个就需要观众有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还要有耐心去静静地看完这出戏，也需要给观众提供娱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是都需要的。
4: 包蓉蓉还告诉我们，因为去年的成功，今年将为上海观众带来一组跨越多年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放映，甚至包含此前极少公开的授权内容，观众也将迎来一场时长近20个小时的剧场马拉松。
3: 今年其实也是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林奕华的舞台映画系列，以及就是下半年可能还有一部，现在还没有宣，就是会有一部那个舞台剧，不是映画的一个舞台剧，会在杨剧场上演，比《梁祝》更要早一点，是一些非常，我记得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上海演的作品。连我都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非常小，是在美琪大戏院的《包法利夫人》，什么名媛的美丽与哀愁，然后之后引进的第二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张艾嘉王耀庆的那个《生活与生存》，然后接着就《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然后《命运工》那个《建筑师之远大前程》。然后在西乡刘若英的在西乡，以及反正那个时候有三部曲。我们这次引进的就是除了梁祝，对，梁祝是他比较新的作品，是1.0和2.0。除此之外，还有他之前的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一共是5部作品。除了梁祝1.0、2.0之外，我们还会非常幸运的看到，生活与生存。远大前程以及在西乡，而且在西乡，是刚刚得到消息，是得到了那个刘若英的允许之后，才能够在这里放映的。之前是另外一部，所以我就说没有看过的观众非常幸运，这次能够看到这三部。我觉得其实每一部他能来上海都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都是龙袍惹的祸，我们上一次看到这部作品是几年之前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之前是来过好几次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剧场看的， 对，然后这次能够再次来上海，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然后香港话剧团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剧团，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观点，它对于它想在哪个剧场演，它有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剧是适合洋剧场的，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他会觉得说在洋剧场能够找到他的观众，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原因。然后明年我们也在洽谈新的剧目，也希望能够那个让他们觉得说在这里有他们认为的合适的观众。
4: 正是因为去年香港艺术自在也在上海的成功举办，香港知名导演林奕华在今年的参与也变得密切和深度起来。包蓉蓉将这些进步归因于上海深厚的艺术土壤和专业的艺术观众，进而谈到剧场的独特选剧原则，包蓉蓉也分享了背后的故事。
3: 我觉得我想感谢的是观众，就是一个剧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地，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性格，是人赋予了这个剧场你性格和温度。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当你面对的那些观众一双双真诚的眼睛，还有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你是会被就是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所打动的。所以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为什么会反复的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原因。我这边会跟香港的有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艺委会，但是因为早两年戏剧组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叫古天农老师，他过世之后，这个艺委会他好像就逐渐的就是淡出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流程一直是艺委会给到我一个 list， 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就是打分，然后会有一个排名的先后一二三。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换成了他们给到我一些是一个区间范围，他们没有任何的分数，就给到我一个表。但是今年的选择我确实有一点点怎么说小小的叛逆吧，就是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次交给我的那个 list 之后，我自己没有说哎不是特别满意，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第二批他们经过初筛筛选掉就是筛掉的那一批也给我看一下。那么我在里面捞出了一个作品，就是村声回响。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呈现的有香港话剧团，这是一个大团名团，明显是可以代表香港话剧当前发展水平的这么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剧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宜家女孩，这是一部音乐剧。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香港它在创作音乐剧方面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就是它是一个低成本的音乐剧，就除了像大壮王这样的非常惊人的大制作之外，香港还有另外一种能够具有港风文化、流行文化和时尚反映当代香港青年的这么一部音乐剧作品，很轻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呈现一下。然后林奕华的舞台硬化系列刚刚已经说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香港它的历史其实跟上海有点像，这两个城市是一衣带水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熟知的音乐人叫小何，他在可能五六年前吧，发起了一个叫寻遥计划，就是寻找各地散落在各地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或者自己唱的那些童谣。那这个村声回响和这个寻遥计划我觉得有异曲同工，所以这次那个村声回响的嘉宾也是邀请了小何，因为他都跟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文化有关。他是收集了香港乡村里面的那些学校的校歌，把它重新编曲做成了一场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香港那边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村声回响，关于这个音乐人叫史嘉音，他是如何去收集这些资料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虽然 它可能会比较小众，但是也非常有必要呈现在我们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的一个平台上。
4: 从去年到今年，包括香港艺术自在野在内，沪港两地的演出交流类型非常丰富，这不得不提到上海和香港两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将香港的文艺作品引进到上海进行演出，能给上海观众提供哪些文化共鸣，又会给上海的演出市场提供怎样的补充？包蓉蓉告诉我们。
3: 要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香港比如说香港电影，它之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因为在40年代时候，上海有一批电影人到了香港，然后包括王家卫去的香港，王家卫也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把一些上海的一些文化，上海的一些技术带到了香港。然后上海和香港同样都是等于说是金融中心，然后他们的文化有很多是舶来文化，吸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的精髓，然后前面讲的海纳百川，比较多元和包容，而且他们都是国际化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在气质上你是会觉得就是非常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香港话剧也好，香港音乐剧也好，其实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用方言创作，就是用粤语去创作。香港和上海他们都有各地的方言，比如香港是粤语，上海是上海话，这个方言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个文化涟漪。那么我们近几年也是看到了上海那个用上海话沪语版的《繁花》，当然也有普通话版的《繁花》，有两个版本，然后那个导演又是香港的导演王家卫，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文化交流之间彼此越来越频繁，是会彼此给到对方文化与滋养，不仅是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是深挖本土的文化。
4: 作为常年在演出市场浸润的专业人士，包蓉蓉在和香港艺术院团进行联络沟通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对上海市场的态度变化。香港艺术家越来越了解上海市场，越来越愿意在上海演出他们的作品。
3: 其实我所接触的那个香港艺术家，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上海。就是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态度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只有一方的话，那个不能算交流。
4: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除了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专题活动，央剧场也举办过一些线下活动，包括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在内的香港艺术大咖相继被邀请到上海参加剧读和写作工坊。包蓉蓉认为，关于上海和香港的艺术交流，双方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3: 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项目，所以我说文化的一个交流和滋润，它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不需要有特别大的那种野心才能够达到。有的时候反而是通过这种民间的那个默默的或者说是深度的一个交流，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潘慧森老师他来之前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呈现了他在1999年写的这样的一个昆虫系列的一个剧本。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也说他发现上海有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就是年轻的观众特别多，但是他说在香港的话，其实年轻观众流失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包括我们这次请的王光浩导演，他从他的一个角度去 重新读解了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潘文森导演给潘文森老师给了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说我的剧本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动，就是一句话都不能删，一定要原原本本。因为本来王光浩想的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节选一段，因为那个整个剧本比较长，然后潘文森老师就坚决不同意。但看了以后就非常开心，说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能有更多的剧本能够让就是上海的观众看到。我觉得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国内，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面，有特别多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个戏剧创作或者说是艺术创作，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舞台。那么剧场来讲，我们能做的其实也有限，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一片这个舞台，也不用去管，你不用施肥，不用浇水，因为自然会有东西在上面生长出来。
4: 在今天的社会中，地域早已不再成为两地交流的隔阂。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和日常的个体演出，香港和上海的艺术交流日益紧密，合作也更趋向多元。未来的样剧场是否也有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项目，为沪港两地的创作者搭建创作平台，从而创作出更多适合两地观众的新作品？包蓉蓉说，这正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的。
3: 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平台会始终存在在这里，然后不仅仅是像司徒慧卓导演，然后潘慧森老师，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已经成名的、成熟的艺术家，那么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默默地耕耘在这个戏剧领域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展示他们的才华。

0: 车，
1: 香港
0: 星座
1: 我哋
0: 尬笑。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之前呢，在和明正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摄影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啊，香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所以游客也很多。而在内地呢，我们刚刚度过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呢，到处都是旅游的人群啊。你在旅游的人群当中就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除了在观景、在赏美食美景之外，还在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的，那就是拍照打卡啊。如果就算你没有在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你也一定会在你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们在晒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些照片啊。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以及手机像素的不断的升级，好像随时拿出手机来拍个照已经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大家是不是这样，也就是随时可以看到大家在工作中啊，或者说在娱乐中，在私人空间中，在大街小巷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人在拍照。
1: 对，没错，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拍照啊，只是一些年轻人呢、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些的中层力量人士啊才会去做的东西。而且其实现在看到更加多是什么呢？一些的年纪啊比较成熟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们经常呢都会拍到一些非常出彩的一些的照片，而且他们所用到一些的工具啊，可能也因为人生经历跟阅历所拥有的一些的资源有关系，所以呢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在香港的一些的大街小巷呢，大家经常除了说可以看到大家拿到电话去拍一两张照片以外呢、像这些的资深的拍摄爱好者啊，他们会拿到的除了单反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武器装备，可能这一些都是你我没有见过的。
2: 是是，所以说呢，我们先来学一学啊，拍照哎到底怎么来表达。那么首先我来说，在上海话里面啊，这个拍照呢叫拍左批。
1: 拍左批。
2: 是拍左批，
1: 拍左批，
2: 哎，对对对，拍就是拍，对吧？照片叫左批，
1: 哦，左批，
2: 对，拍左批就是拍照，不管你用手机拍摄还是用照相机拍摄，都叫拍左批。
1: 我觉得这个拍左批这个好难读，
2: 很有弹性，是不是？
1: 对对，特别有弹性。那广东话这个呢，就不用那么多弹性，大家可以、从一个跳得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呢，开始回归到一个软绵绵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广东话，如果我们说拍照片呢，我们会说影相。
2: 哦，这是什么？影相。
1: 影相，对，你刚刚的
2: 能够猜
1: 左批，对，拍左批哪个字是影呢？你觉得？
2: 影啪
1: 啪，对了，
2: 是不是这个动作、影
1: 就是拍、就是影、我们是用影这个字来体现的，
2: 就是电影的影，
1: 对
2: 啊，这是个动词在这儿，
1: 对，左批就是神
2: 神、这个我怎么都不可能联想到他们俩是一回事啊，
1: 相片的相，
2: 我太难了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很少说照片，照片呢、在广东话是照片，
2: 照片，
1: 对，但是这个照呢，这个字呢，其实它有它的动词，就是照耀的照，跟广东话是一样的。
2: 哦、明白、
1: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影，用摄影的影去代表照片啊、就是拍照片这个动作。
2: 明白了，就是影变成了一个动词了，在这儿。对吧？是。那么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啊，不仅仅是随随便便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任何的细节都拍下来，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漂亮的习惯，就是自拍。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哎呀美美的，然后呢，在任何的地方都给自己自拍一张照片，对不对？
1: Okay.
2: 所以自拍在上海话中叫死拍，
1: 死拍，
2: 对，拍还是一样的，死拍，
1: 死拍。
2: 哎，自拍
1: 哦，这个要拍个照，在上海话好难读。
2: 哎，我倒觉得上海话和普通话还比较接近，但是广东话这个影像，我实在是联想不起来。
1: 是吗？广东话如果说自拍的话，我们说自拍，
2: 自拍啊，这个我还能够稍微有点联系。
1: 对，自就是自己的
2: 自啊，自拍，自给，
1: 对，这就是自己，然后自拍是自拍。
2: 自拍，
1: 对，拍就是拍、
2: 哦，你们叫自己叫自给，对吧？
1: 自给，
2: 啊，自
1: 对，
2: 给，我们的自己叫自嘎，
1: 哇，这
2: 自
1: 个没，
2: 嘎。
1: 这个联想不了，子个，
2: 对，这完全也联想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隔行
1: 啊，
2: 如隔山的感觉。
1: 这座 山
2: 其实
1: 有点高。
2: 是是，那么其实在，在现在啊，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拍照啊，就像明正说的，我们在装备上有一些升级，对吧？有的手机已经能够达到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画质的要求，而有些相机呢，它现在做得越来越轻巧，不像以前我们长枪短炮拿出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重，负担很沉重啊。但现在呢，高级的相机也在做得慢慢的轻量化，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因此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好，在很多的玩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这个节点也好，会看到很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拍了，他会去找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给你进行旅拍。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可以租借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装，化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呢，摄像师会带你到当地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的地方来拍一组美美的旅拍。

0: 开。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
1: 哇
0: 然后
1: 哦！
0: 对，然后你在这个大理的古城里面，在丽江的古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穿着当地的那种特色的民族服饰，化着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在美美的旅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古城的那个就是青石板路上、小桥流水边上，你穿着这样的衣服拍出来的照片，和你随随便便用这个手机死拍这一张照片的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在朋友圈里的点赞的数字肯定也会是不一样的。对，
1: 在香港其实也有这一种的所谓的旅
0: 旅
1: 拍，
0: 拍，
1: 对，但是可能呢，我们不会叫做旅拍这件事情，因为始终，如果在香港本地的话，可能大家会找一些小型的一些 studio，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
0: 明
1: 工作
0: 白，
1: 室。
0: 是，
1: 对，其实这几年啊，还真的不少，尤其是在大家觉得香港挺有香港传统特色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他们比如说什么？他们首先会让你去网上去做一些的预定，然后呢，他们会就是带你去一些香港我们说非常传统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来香港都会去的石板街。石板街，它下面
0: 石
1: 其实
0: 板
1: 它就
0: 街，
1: 是一个往上的一个斜坡，但是
0: 明
1: 它那个
0: 白，
1: 斜坡中间呢是用那些大的砖头、大的石块砖去弄成像一个一个阶梯一样。旁边呢有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小卖店呢，但是小卖店都不是特别有装修的那种，所以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0: 明
1: 然后
0: 白，
1: 让你换上旗袍，换上个传统的这个上海式的那种头发，很
0: 对
1: 复
0: 对，
1: 古的状态，然后就等同于带着上海的韵味。在香港这个地方去拍一些复古的照片了。
0: 是的，刚才明正分享的是，在我们如果到香港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旅拍设计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的细节，就是你知道吗？刚才明正也说到了，其实，在一些年龄相对比较长一些的这样的人群当中，他们的自拍或者说旅拍或者对于摄影的这个兴趣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很多的旅游景点会看到啊，就是主力拍照的主力人群可能是一群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阿姨们，他们非常喜欢拍照，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这群人出门旅游的时候，拍照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装饰单品。你可以猜测一下，可能是个什么东西？
1: 拍照的单品，
0: 对，
1: 小花什么，还是自拍杆什么的吗？
0: 有点接近了，不是小花，是丝巾，就是围巾啊，
1: 哦，
0: 用丝绸做的那种围巾。你可以想
1: 啊。
0: 象一下，就是说不同颜色的围巾戴在脖子里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拍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啊，如果你在湖边、在山上、在海边，随着这样的一个清风啊吹在你的围巾上，围巾随风飘荡的样子，你可以摆出 N 多种的 pose，拍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大片。所以围巾就是现在很多人去拍照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了。
1: 哎，但是说实话，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小的丝巾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某一种风格类型的
0: 是
1: 人
0: 是。
1: 士他们会用啊。但是到冬天，你发现没有，戴围脖去拍照片的这些人呢，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全身
0: 是，
1: 上下最大的一个单饰品呢，就是这个围脖
0: 最
1: 了。所
0: 显
1: 以，
0: 眼了，是不
1: 真
0: 是？
1: 的是这个显眼的大背带，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了。
0: 是，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单品啊，上海话和广东话分别怎么说？那么上海话中围巾和丝巾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围巾呢叫羽巾，
1: 浴巾好像浴
0: 对，
1: 巾呢，
0: 非常非常标准。这个羽呢，其实是这个动词叫围着。就是围着脖子，就是鱼，
1: 这是
0: 然后
1: 浴巾，
0: 羽巾，对的，然后丝巾就是那种非常薄的丝绸做的，叫丝巾。
1: 丝巾。
0: 对，就是春夏季节，你如果保暖，那就是春夏季节，相对比较单薄一些，对吧？或者你拍照的时候，因为你拍照不可能拿一个非常厚的那种这个绒线的或者羊毛的围巾去拍，都吹不起来，一定要用丝巾，对不对？叫丝巾。
1: 就是要有那种拍这个什么洗发水广告的那一
0: 对，
1: 种啊，
0: 飘逸的
1: 很
0: 感觉，
1: 飘
0: 一定要有
1: 逸
0: 飘逸的感觉，
1: 的。
0: 对
1: OK，
0: 吧？
1: 原来是这样。那在广东话呢，如果刚刚说到围巾或者说围脖呢，我们会叫
0: 杆，哎呦，这个又太难了，又无法联想。
1: 杆是脖子的意思，其实就是颈肩，颈，对，
0: 脖
1: 长颈
0: 巾
1: 鹿
0: 相
1: 的
0: 当于，
1: 颈。对对，没错，杆
0: 是
1: 杆。然
0: 是
1: 后如果是丝巾呢，就是吸干，
0: ，C 杆。
1: 对，这个比较简单，吸
0: 是
1: 干，
0: 是，吸干，
1: 对。
0: 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单品啊，只要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单品。有些人喜欢用墨镜，有的人喜欢用围巾，有的人喜欢哎一束花，对吧？哎，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以后在上海旅游，在香港旅游，或者在任何地方去旅游的话呢，都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让你的朋友圈呢获赞无数啊。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共同为大家主持的。希望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了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明正，我们下周再见啦。
1: 下周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单依纯的《光波》。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

0: 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基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致推行强基金圈自由行等。这些的工作目标都是让强基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以及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又说，期望基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担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以及是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在安排对角行人过路处推展到15个的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2个、九龙5个、新界8个，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分批启用。港岛的有包括渣华道、书局街，还有碧路栅街、北街；九龙有包括旺角、西洋菜南街、山东街、观塘宏图道、俊业街、码头围道、鹤园街等；新界包括有大埔太和路、翠乐街、屯门乡市会路、清贤街等。运输署已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设计标准和指引，以便在新发展区还有现有的合适路口扩大应用。另外，文件提到，在100个的行人过路处黑点，或是过往比较多出现车辆以及与行人碰撞意外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的成效。表示，在安装了辅助装置之后，行人冲红灯比率减少大约24%，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数字也有所下降。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以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出，暂时录得最少3宗有关个案，其中一名的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薪水的安排，申请强基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的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加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又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为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取回大约13万元的现金，呼吁市民不要轻易的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16到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3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早10点，
2: 晚10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

0: 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0: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2: 对，一起加油，
0: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3: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3: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孩子不听话了。其实孩子是真的不听话了吗？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见解。
4: 即系去到呢个青春期，好多时候孩子佢哋唔听父母讲，但系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教练啊、老师啊，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咁所以即系要俾佢哋多啲接触出面嘅好嘅环境，见识唔同嘅人，你带佢去，或者你陪佢一齐去，或者你俾佢自己去睇，等出面嘅环境、出面嘅人同埋事去教佢咯。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5: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7: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CIBS 人人广播。
1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9，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2%。即刻带嚟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嘅节目系《泰菜主场》第6集，欢迎各位收听。
11: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4: 冬阴功，
15: 泰式炒河粉，
14: 椰汁鸡汤，
15: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14: 我哋一起进入
16: 泰菜主场，
14: 主持 Mitchell Brian。
15: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15: Mitchell， 泰国菜大多数都是辣的，你食唔食得辣噶？
14: 少少都可以嘅，太辣我就唔得咯。
15: 香港人好多都唔食辣，唔知泰文嘅辣同埋唔要辣点讲呢？
14: 讲泰文梗系要请教一下今集嘅嘉宾主持啦。
15: 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主持系 Dr. Banon， Dr. Banon 你好啊！
17: 你好啊，สวัสดีค่ะ，我系阿邦安噶，就系叫我阿杜德噶啦。我咧就系纯泰国人嚟嘅，喺泰国嗰边出世。我嚟香港咧1997，到而家咧。差唔多20几年啦，嗬，差唔多30年啦。
15: 阿杜啊，呢个系泰国嘅花名嚟噶？
17: 系啊，呢个系泰国嘅花名，
15: 都
17: 几简单啲啊，因为泰国名咧就好长啫嘛，
15: 比较方便叫你嘅。
14: 头先讲到辣同埋唔要辣嘅泰文系点讲嘅咧？
17: 如果咧你唔要辣咧，你就话咪晒 prick， 咪就系唔要辣咁咯。
15: 咁唔辣头先讲咗叫做
17: ไม่ใส่พริก
15: ไม่ใส่พริก
17: ว่าจะเผ็ดน้อย
15: เผ็ดน้อย
17: น้อยจะให้สิว
15: โอ้เหม่งปากใส่
17: มากจะให้ต้อ
15: เหม่งปากใส่ละก็ไม่ให้香港嘅餐厅咧就好多时都会有分开小辣啦中辣啦大辣啦咁嘅泰国有冇分嘅咧
17: 泰国都有嘅小辣咧我哋系就叫เผ็ดน้อย中辣咧就系เผ็ดปานกลาง大辣咧就系เผ็ดมากมาก
14: 学识呢几个泰文唔食辣都唔紧要啊话俾啲 waiter 听就得噶啦
15: 阿杜啊剛才你說你是在泰國出世的嘛又來了香港都二十多年了。是。為什麼來香港的
17: 我想有多些錢啦還有在香港做事呢就簡單過在泰國那邊啊。
14: 為什麼呢為什麼簡單法呢
17: 因為呢你方便啊你去哪裡呢到處都有車啊不用自己揸的摩托車有叮叮啊有巴士啊最重要就是有多錢
15: 我哋都訪問過幾個泰國人啦，好多時佢都話香港搭車好方便啊。
17: 係啦，
15: 喺泰國真係咁煩㗎搭車。
17: 泰國嗰邊咧就係好大啫嘛，如果你喺鄉下咧，你一定要私人車噶，要自己車。咁自己車都好貴喎，同埋咧香港咧，你就係行去邊咧都有叮叮啦，都有地鐵啦，都有巴士啦嚇，同埋我自己比較啊就係平喎。
15: 平过泰
17: 国，平
15: 系咩？
17: 系
15: 哇！我哋觉得香港搭车都几贵噶，你觉得仲平过泰国？
17: 系，我觉得仲平。
14: 你当初系因为咩原因嚟香港噶？
17: 啊，我做嘢噶，申请嚟做嘢，因为我喺嗰个船公司做嘢。
15: 咁你当时系做啲咩职位噶？
17: 喺嗰个秘书啊，
15: 秘书
17: 系做秘书，
15: 哦，
17: 做 secretary， 同嗰个船公司嘅 owner 做秘书。
15: 哦，原来咁嗱，我见你就有个博士学位噶嘛，嗰阵时系有未嘅？
17: 未有，未有。我过嚟香港咧，我见到好多泰国人咧，佢唔识拳啊，都有问题啊。我自己谂咯，话如果可以帮手咧，都好啲。我翻去泰国读书咯，读博士，因为博士就关于嗰个权啊，关于嗰个平等啊，系咁吓。
14: 你过嚟香港嗰阵时已经系大学毕业噶啦。
17: 我过嚟香港嗰阵时间，我都系硕士噶啦，硕士做老师啊，我系政府嘅老师，泰国嗰边啊，做老师咧都几好喎。不过有机会过嚟香港都最好啦。试下咁咯吓，我谂咧就系两年得噶啦。不过又嚟又去咧就好中意，到而家二十几年噶啦。
15: 咁你大学嗰阵时你主修乜嘢噶？
17: 我大学咧我就系学体育科噶。
15: 体育科啊？咁你系自己系咪好中意体育噶？
17: 好中意噶，同埋咧我都系玩嗰个 tennis 啊，玩嗰个 volleyball 啦吓。
15: 打排球嘅。
17: 系。
15: 打得好叻噶啦。
17: 咁个系啦。
15: 有冇代表學校啊？
17: 有代表國家添。
15: 代表國家㗎？
17: 係啊，泰國
15: 國家隊嚟㗎你。
17: 係啦。
14: 哇，好犀利啊！可以入到國家隊。
17: 以前因為少人玩呢個啫嘛，而家就係唔得啦。
15: 啊，我真係好少可接觸到國家隊嘅人啊。
17: 係。
15: 哎，真係好高興啊！跟住你就點解又讀博士咧？咁
17: 因為咧嗰陣時間咧就係有 Covid 喎，2019嗰個 Covid。咁我喺泰國嗰邊咧唔可以過嚟啊，同埋我咧就係有興趣關於嗰個平等。所以咧，我就報名啊，有考試啊，學呢、這個。如果學完咧，你可以有多嘢知道，跟住咧可以識同嗰個人哋講關於嗰個權啊、UN 啊係點，佢有啲乜嘢 policy 係咁咯嚇。
15: 廿幾年前嚟咗香港啦，咁你 Covid 嗰段時間，啊、你又翻咗去？
17: 我翻咗去噶啦，有 Covid 唔可以過嚟香港，唔准入啊。
15: 但你翻去之前系咪都仲喺个船公司噶？
17: 都系船公司，而家都系船公司。老板咧，佢真系好好心，佢唔使咁逼我喺公司坐咯。我想做乜嘢都可以做，所以我有兴趣读嗰个博士咧，佢都话 OK 啦。如果你中意系
15: 乜嘢导致你即系觉得要读一啲平权啊啲咁样嘢？系咪有啲咩事件你睇到觉得个心系好唔舒服啊？我一定要帮人做呢啲嘢啊咁样咧？
17: 我咧。就同好多泰国人有关系，因为我哋有自己机构，有帮人啊，帮泰国人啊，帮嗰个工人啊。我见到咧有嗰个解决嘅问题咧，用法轮。 咁如果你咧就系用法轮咧，有阳有湿。如果工人咧就系个老板，咁老板佢唔使你噶啦，佢就系俾钱，跟住你走啊，你行开。

0: 听讲系咁多咯，我哋赢嘅，工人赢嘅，不过翻咗泰国咧都冇嘢做噶啦。咁如果两边咧一齐倾偈啊，系点样一齐解决问题啊？不过如果你冇呢啲嘅 knowledge 或者知道系点样讲、点样倾咧，我谂咧呢啲咧就好大嘅问题。
1: 因为你喺香港见到呢啲问题，所以就想读多啲书，读个博士学位，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手解决。
0: 啱，跟住呢个嘅博士咧，佢就教咯，因为我哋咧信佛，咁信佛咧佢都有教啊，系点样咧就解决呢个问题？问题咧就系 aggressive， 因为老板、工人或者朋友、老公、老婆有啲 argue， 有啲唔啱啊，所以咧就系、是、我都话我赢，你唔啱我啱 ，eventually 咧两个都系有 broken， 所以咧我。读这个呢就可以有知道是我们呢就是怎样两边倾下偈就好一点，老公老婆就不用离婚了，工人和老板就不用有 terminate 的 contract 了，朋友可以再做个朋友， communication 就是好一点。
2: 这样好好啊，其实你是会针对劳工方面的问题啊，
0: 工人的问题，
2: 咁你呢个系义工性质嚟嘅，系咪啊？
0: 呢个系义工，咁关于船公司噶。
2: 哇，你真系好有心人、哦。
0: 我哋都系咁噶啦，因为我哋系少数族裔啫嘛。
2: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1: 今晚嘅嘉宾主持系 Dr. 班安。
2: 好啦，又到泰菜主场大厨教煮泰菜嘅时间啦。阿杜所点嘅系泰国著名嘅泰式香茅烤鱼，爸爸，我哋即刻去泰菜主场睇下呢个泰式香茅烤鱼系点样整嘅先。泰菜主场，主场直击。

0: 家呼家。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日来到长沙湾一间泰菜餐厅，约了店长丁君和大厨华仔介绍今晚的主题菜泰式香茅烤鱼。丁君、华仔，你们好啊，萨瓦迪卡。
1: 萨瓦迪卡，你好。
2: 萨迪卡，我是丁君店长。
0: 好，今晚的主题泰菜呢就是泰式香茅烤鱼。泰文怎么说呢？
1: 巴跑。
0: 巴跑。巴是什么？跑是什么呢？
1: 巴都是鱼。
0: 哦，巴是鱼。
1: 啊，巴是鱼。跑都是烧。
0: 哦，巴跑。明白了。话明是烤鱼啦，烤鱼的主角就是条鱼啦。你们一般用什么鱼，或者最好是用什么鱼的呢？
2: 慢槽乌头鲫鱼。
0: 有什么好呢？这几种鱼
1: 泰菜呢都是泰国呢，不是香港呢，都是泰国，它用鲫鱼。但是我那个这个间呢，我用乌头慢槽。
0: 为什么选这种呢？这么多鱼，
2: 泰国本地不是这么多鱼款的咋，以前所以怀传落来烧烤鱼都是鲫鱼和乌头啊，慢槽而已。因为泰国以前都是得这些鱼的，不会说有其他鱼的。
0: 慢槽啊、乌头这些鱼的肉质有没有什么特别呢？你们觉得所以用来做这个香茅烧鱼呢？
2: 乌头呢就比较实香一点的，那慢槽呢就比较滑生一点的，烧出来就起到淡淡肉就比较滑一点的。好看过师傅烧那个控制时间，是个时间要控制到刚刚好的。如果咪烧到出嚟咧，就变做呢个干柴柴嘅，啲鱼又会有柴皮嘅。个师傅个控制个火候控制得好嘅，烧出里边系好 juicy 嘅，系有汁嘅。
0: 乌头细肉啲嘅，盲槽咧就滑啲嘅，
2: 滑啲嘅。鲫鱼咧就比较大条啲，譬如人多咧就有权选择鲫鱼，鲫鱼有两斤有三斤嘅，乌头同盲槽咧就唔会去到咁重嘅。
0: 咁所以啲客自己就会睇自己个需要嚟拣鱼啦，咁样
2: 系冇错。
0: 条鱼就还条鱼啦，最精华另外系啲配料啦，
1: 香茅、南姜、柠檬叶、金宝焕，粗盐用嗰个盐嗰个粗盐。
0: 咁讲翻个制作过程啦，由头到尾系点样做？个第一步做啲乜嘢？第二步做啲乜嘢？
2: 条鱼啦，当然要通咗佢啦，跟住就划开里边啲肠啊，划开里边啲内脏啊，划埋个腮啊，咁就唔能够打论嘅。跟住咧就攞条布索干水啦。熟干完水就摆啲香茅、南姜、金不换、柠檬叶摆落个肚度，侧满佢，跟住就摆落个粗盐兜度，成条盐熟到全部都系盐咯，跟住就摆喺个炉度烧，熬温约莫半个钟至九个字啦。
0: 点解唔可以打轮呢？
1: 烧鱼咧冇打轮喎。
2: 如果你打咗轮咧，啲盐咧就会入咗啲鱼肉嘅味。如果你唔打轮咧，啲轮顶住咗，净系吸到个盐嘅水分，就唔会话索到所有盐入晒啲肉度，所以就唔会死咸嘅，里边系香咸嘅。
0: 明白啦，即系冇咗轮咧，就嗰条鱼太过咸，同埋就唔好食添啦。
2: 系冇咗轮系绝对唔可以烧嘅，同埋烧咧系要出到嚟起咗阵皮先至食得嘅，因为烧咧。你知啦，淨係個明火咧就齋燒咧，食落肚咧就對人體唔係咁好嘅，所以就一定要起咗陣皮先至食裏邊啲肉嘅，所以就好 juicy 嘅。
0: 好啊，咁啊多謝曬阿丁君同華仔介紹呢條泰式香茅烤魚啦。而家我哋又要去睇下點整咯噃，我哋又要去廚房啦噃。
2: 好啊，
0: 華仔啊，呢味菜嘅泰文叫乜嘢啊？
1: 八跑。
0: 八跑會係用咩魚噶？
1: 我用啲系慢槽。
0: 其实喺出边攞打嘅时候，佢知唔知咩鱼噶？
2: 我哋本菜牌有写明乌头或者慢槽嘅，任你哋随便拣嘅。
0: 条鱼就啱啱劏咗，未铺盐噶嘛？
2: 未。
0: 你系要等每一张 order 就搵啲盐去铺每一条鱼嘅系嘛？
2: 系。
0: 好啦，睇下华仔点样铺盐噶咯。
2: 系要侧咗啲香茅同埋金不换落去个肚度，跟住就喺盐兜度将条鱼碌嚟碌去，碌到成条鱼都系盐。
0: 见到你啦，而家就碌嚟碌去。
2: 泰菜就讲求手工嘅，唔好预制菜嘅。出边好多预制菜都做到话唔好食就咁计啦。
0: 嗰啲盐系粗盐嚟嘅系咪？
2: 系一定要粗盐先烧到鱼嘅。如果油盐烧出嚟条鱼系唔够香嘅。
0: 啲盐搓匀晒啦，跟住下一步做啲乜嘢咧？
2: 摆落个炉度粟嚟一齐食嘅。
0: 而家你用嗰个系一个电脑嚟嘅。
2: 系。
0: 即系如果喺泰国系咪有机会用炭烧啊？
2: 炭烧都系少位啦，都系用电多位啦。
0: 大概要烧几耐啊？条鱼？
2: 30分钟左右。
0: 哇，30分钟啊！
2: 系啊。
0: 使唔使反嚟反去啊？
2: 要啊。
0: 哇，咁即系有个人喺度睇住佢喎。
2: 系啊，阿姐姐。
0: 时间真系快啦，咁就30分钟啦。
2: 烧出真系有金黄色喎。
0: 系啦，嗱，而家烧完啦，我睇到啦，除咗香之外咧，颜色都好靓，金黄色噶。 跟住下一步咧，仲有啲咩要做啊？
2: 將條魚剪咗個皮，揭開加啲芫茜落去，令到條魚更加香啲。
0: 而家你就加落去啦喎。
2: 剪，跟住加啲芫茜。
0: 咁加完芫茜就上得碟啦。
2: 上得碟。
0: 哦，點咩醬㗎？你係咪又係阿華仔嘅秘製醬啊？
2: 大廚嘅秘製醬。
0: 又係秘製醬。係。係啦。即係另外要點嘅呢啲
2: 海鮮汁，食海鮮點嘅，
0: 係。咁喺個碟上邊本身就冇咩汁嘅喎，
2: 係靠
0: 另外嗰碟嘅海鮮汁叫做。
2: 係。
0: 哇，嗰碟汁都好香喎。
2: 係燒到條魚要啱啱好夠 juicy。
0: 係啊，乾蒸
2: 蒸。攞咗水飯就食柴咁嘅，不妨試下。
0: 嗱，你而家你打開我望望，
2: 打開望一望，
0: 偷睇睇
2: juicy 嘅，
0: 都係估都估到佢 juicy 啊，燒到又香又盛。好啊，真係多謝曬阿華仔同埋阿丁君啊！我哋而家就即刻拎出去俾我哋啲工作人员品尝一下啦。
3: 太菜主场，
4: 听咗大厨教我哋整泰式香茅烤鱼，哇，听到都香喷喷啊！
0: 阿杜啊，头先你讲泰国菜啦，喺香港啊，好食嘅泰国菜，你认为去边度食最好呢？
5: 喺佢喺九龙城噶啦，
0: 大家都系讲九龙城噶啦吓，正宗嗰啲喺嗰度噶啦
5: 吓，系啦，
0: 哦，
5: 因为九龙城有好多泰国铺头。
0: 嗱，其实啦，好多人都会讲啦，啲泰国菜喺地道嘅或者嚟到香港都改良啦。咁你喺香港都咁多年啦，你自己对泰国菜嗰个口味啊，会唔会都变咗咧？即系会唔会？哎，我慢慢食到好似都习惯咗香港噶。但回到泰國我反而不是很習慣，會不會這樣呢？
5: 現在呢我呢差不多就是芥辣的了。
0: 哦，不吃了，
5: 因為香港呢就有湯飲，我喜歡喝湯，還有呢泰國菜呢在九龍城你吃那個湯粉呢都有味，都有少少辣，現在呢都很少吃的了。我很喜歡就是香港菜味，
0: 即係而家已經變咗香港
5: 變咗啦，
0: 味道嘅選擇變咗啦。好啦，我哋嘅媽媽通常都會有一樣拿手小菜嘅噃。阿杜啊，你媽媽嘅拿手小菜係乜嘢啊？
5: 我媽媽嘅拿手小菜係椰汁雞湯冬蝦雞，我媽媽整得好食啊！
0: 阿杜啊，對上一次你同媽媽一齊食呢個椰汁雞湯係幾時啊？
5: 好耐啦，我係小朋友趕時間咧，我媽媽都整俾我食噶啦。
0: 哦，
5: 我中意添啊，好食添。
0: 即系你好耐冇同媽媽一齊食飯咯。
5: 係啊，因為我媽媽走咗啦。
4: 哦，好啦，我哋即刻聽下呢個媽媽的拿手小菜係點整先。
6: 妈妈的拿手小菜，椰汁鸡汤。在我心里面，妈妈的拿手小菜永远是椰汁鸡汤，即是冬蝦雞。这道汤温润香浓，椰奶包住南姜和香茅的清香，不单止是泰国最疗愈的汤品，还可以唤起我对生病时妈妈照顾的温暖回忆。每当我不舒服或者天气转凉，回到屋企一闻到厨房慢慢煲出来的椰奶香，就觉得全身暖晒，感受到妈妈用汤匙为我的爱和细心。这道汤的主要成分都是温和但充满妈妈的心意，材料有鸡肉、椰奶、南姜、香茅、柠檬叶、蘑菇、辣椒、青柠、鱼露、香菜。每次回到家见到妈妈在煲前慢慢搅拌的身影，我心里面总是暖暖的。她的制作过程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准备食材，妈妈熟练地切南姜、拍香茅、撕柠檬叶，鸡肉切块，菇洗干净。这些动作好像他对我们的内心照顾，水或者高汤滚了之后落南姜、香茅、柠檬叶和辣椒，妈妈总会告诉我细火慢慢煲，鲜香到入心，加椰奶，椰奶倒入汤色变乳白香浓，妈妈边搅边试，椰奶不可以滚太耐，不然就会分层，鸡肉和菇加入，煮到鸡熟菇软，汤汁慢慢浓郁，加鱼露、青柠汁和少少糖，妈妈不断试味，酸、甜、 咸都要平衡，先似妈妈的温柔。最后一碗热辣辣的椰汁鸡汤拿出来，上面撒香菜和辣椒片，椰奶汤面浮住鸡块和菇，仿佛妈妈的爱全部浓缩在这碗汤里面。每次饮到这碗椰汁鸡汤，我总会想起妈妈摸住我的头温暖的手。椰奶香滑，南姜微辣，汤一入口就觉得被它轻轻包围，令简单的汤变成满载情感的记忆。它会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煲这碗汤，变味变滑，慢慢饮，妈妈陪你一起好翻。这份温润好像妈妈永远的怀抱，无论几远都暖到心底。
0: 金格格和我们的椰子鸡汤原来很大分别的、哦、大家有机会不妨试一试。好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一起试吃大厨整的泰式香茅烤鱼，爆泡和评分的。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泰式炒河粉、
3: 椰汁鸡汤、
2: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3: 我哋一起进入
4: 泰菜主场，
3: 主持 Mitchell、Brian。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3: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2: 今集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嘉宾主持是 Dr. Banon， 又叫做阿杜。
5: 两位主持好，我是阿杜，萨瓦迪卡。
3: 头先大厨整咗个泰式香茅烤鱼霸跑俾工作人员试食，我哋听听食完之后大家嘅评语同埋评分啦。
2: 泰菜主场，主场直击。

0: 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好啦，又到了最开心的试食时间啦。今晚我们主题菜就是香茅烤鱼，我现在就希望大家给意见啦。那我们的资料收集完一，你又觉得这尾鱼怎么呢？
1: 我觉得这个碟鱼非常之好味，好出色，因为比起其他的泰国餐馆呢，咁首先这条鱼是不同啦，其他的泰国餐馆呢通常都是给那些黑汁啊那些，咁这个是给了那只
0: 盲草
1: 啊，盲草啊，咁佢个肉质好鲜嫩啊，加上佢用咗好多香茅咧、香叶啦，条鱼咧佢烧得啲火候啱啱好，又好嫩滑好成，加咗一个大厨秘制酱汁啊，哇，真系好想偷试，不过佢唔肯讲俾我听。
0: 讲到详细，你真系好中意食呢尾鱼。好啦，资料收集完毕，今次食到啦啩？
2: 食到香茅烤鱼啊嘛，我啊最中意评论评论员噶。头先资料收集完，一你讲咁好咧，我同香港菜相比嘅，我啊细细个咧食咩啊？大家都食噶啦，就煎红三鱼啊嘛，煎红三鱼梗系最好味啦。盲草咧肉质就鲜嫩，咁我都有食到几块。今日越嚟越多啲试食员喺度啊嘛，所以试食员咧大家一人一口咁计啦啊。
0: 咁啊，资料收集完三咧。
3: 呢、这个烤鱼嘅卖相真系好特别，佢个皮咧俾佢烤到飞起咗嘅，离咗个身体嘅，但系里面啲鱼肉咧就好鲜嫩，好似蒸出嚟咁，颠覆咗我对烤鱼，即系细个嗰时食烤鱼咧干蒸蒸冇味嘅，但系里面嘅肉汁系好 juicy， 仲保留住呢条鱼嘅鲜味先。
0: 哇，睇嚟你都非常中意，可能一阵俾分都唔错嘅，控制员。
4: 九层塔味都好出，个汁咧添咗少少辣度。
0: 咁啊，到我哋啊主持咯，
5: 啲肉咧系质地咧真系好好滑啊，咁样咯，我得个 OK 嘅。
0: 好啦，今日我哋好开心，我哋总共有三位嘉宾主持嚟试食啊。咁嘉宾主持一，你觉得呢条鱼点咧？
6: 超级中意呢一道餸，我好中意呢条鱼嘅。
0: 嘉宾主持二咧？
7: 基本上要讲嘅都俾好多主持啊讲晒嘅，但系都一定值得一提就系个鱼真系整得好嫩滑嘅。鱼皮又好脆，口味好啱我咯。那个 sauce 嗰度就可能要迎合香港人口味，所以特登唔做咁辣咁样。但系其实整体成件事系，我觉得配搭得好完美。
0: 嘉宾主持三咧，头先我见你食得好滋味噶、哦，
8: 几好食嘅。佢有啲盐粒喺上面，咁佢唔系就咁诶好细嘅盐粒，佢系好大粒，即系火粒嘅盐粒嚟嘅，就系、是、令到佢好野味啦。然后如果你中意食重口味嘅朋友，应该都会中意食呢条鱼。
0: 各位工作人员啊、嘉宾啊，对呢个鱼嘅评判系最详细嘅，我相信你大家都好中意食鱼嘅。好啦，咁由一至十，资料收集员一，你会俾几多分呢？
1: 我俾十分啊。
0: 资料收集员二呢？
2: 我咧就同阿店长好熟嘅，店长咧经常话佢个主持咧就创新，睇得出啦，因为你哋啲泰国人啊，控制员话好识食呢个泰国菜咧，都话未食过盲草嘅香炉烤鱼，咁啊证明呢间铺头个主持咧就自己创新用盲草嚟整呢个香炉烤鱼，创新分咧要俾多啲，俾八分啦。
0: 咁我哋睇下资料收集员三又俾几多啦？
3: 我俾八分。
0: 控制员呢？
4: 八分啦。
0: 咁啊到我哋阿主持啦，
5: 俾九分啦。
0: 非常平均啊呢次，我哋三位嘉宾主持又会点俾？嘉宾主持一头先赞得好紧要噶噃，
6: 我俾十分，
0: 我都估到你俾十分噶啦。好啦，嘉宾主持二
7: 八分啦，
0: 八分。嘉宾主持三，
8: 我都系八分嘅，经常食嘅话就太浓味啦，所以我俾八分。
0: 好，大家嘅评语啊都相当精彩啊！我而家就想送翻首歌俾大家轻松一下嘅。今晚我哋嘅主题菜咧就系泰式香茅烤鱼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食翻杯雪糕咧？而家。咁我就送翻首周杰伦嘅《土耳其冰淇淋》俾大家啦。
9: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土耳其冰淇淋》。

0: 太菜主场。
1: 好啦，大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太菜主场，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2: 今晚嘅嘉宾主持係 Dr. 班安。
1: 阿杜，你喺香港住咗咁耐，有冇一款香港本地菜式你係特别鍾意特别难忘嘅？
3: 我最喜欢本地菜是盐焗鸡，盐焗鸡和我们的泰式烧鸡的做法很不同，我觉得很好吃。
2: 好，我们先来听一下盐焗鸡的做法是怎样。
4: 我最喜爱的香港菜
2: 盐焗鸡。讲到最受香港人欢迎的食材，相信就非鸡莫属了。有些宗教就不吃猪，有些就不吃牛，但是似乎没什么种族或者教派是不吃鸡的。当然吃斋就例外啦。世界各地鸡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包括烧、烤、蒸等等。但是在香港就有一种很独特的做法，就是用炒过的盐焗熟即腌过的鸡，即是盐焗鸡了。相信好多香港人都食过盐焗鸡，是一道著名的客家菜。大家知唔知道盐焗鸡的来历是点样嘅呢？其中一个版本就话，相传从前梅州长乐客家嘅地区有一个商人，佢做完生意之后咧，当地朋友就送一只肥鸡俾佢，嗰只系当地特产三黄嫩鸡。商人就想同屋企人一起食啦，但是因为路途遥远啊，活鸡就好难带噶嘛，于是就劏咗只鸡，将只鸡整成白切鸡，再用盐封好。途中咧去到一处乡郊，乜嘢都冇嘅，商人就决定露宿一宵，干粮就食晒咯，逼住攞只鸡出嚟食。点知只鸡出乎意料之外咁好食啊！佢仲留低咗几块咧，带翻屋企。佢老婆食过之后大赞好食。就依住呢个方法炮制，著名嘅盐焗鸡就咁样诞生啦。盐焗鸡咧后来又跟住客家人四处迁徙，去到广州之后，粤菜师傅继续改良，用肉扣子或者草纸包住腌过嘅鸡，再用盐密封焗熟佢，就变成咗今日所谓嘅古法盐焗鸡啦。有古法自然有新法啦。1940年代，一位盐商在广州城隍庙附近开了一家饭店，因为整盐焗鸡很花时间，为了应付客人，首创了将只鸡

浸熟，然后撕碎佢，成为咗东江盐焗鸡。另外又有所谓嘅沙姜盐焗鸡，是用盐同埋沙姜搽喺鸡腔，再用草纸将只鸡包实，放入炒过嘅热盐里面，用文火炆焗半粒钟就搞掂噶啦。盐焗鸡嘅原理同埋叫化鸡有异曲同工之妙，只系一个用盐，一个用泥嚟包住只鸡肉，慢慢加热焗烤而成。呢、这个做法保留咗鸡肉原本丰富嘅营养价值，烤出嚟嘅鸡咧外表油亮，鸡香清纯，食起嚟咧香而不腻啊，仲爽滑鲜嫩添。做盐焗鸡最好就系用粗海盐，咁样受热咧就比较均匀。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呢一款独特嘅香港菜式，试过包你中意啊！

0: 我都好鍾意食鹽焗雞㗎，呢味係著名嘅經典菜式。我記得以前有間酒樓嘅鹽焗雞好出名嘅，我去親都食。好啦，上一節阿杜同我哋講咗佢嚟香港做啲咩工作啊，同埋佢點解會選讀呢個關於平權科目嘅博士學位。
1: 你都嚟咗香港咁多年啦，你对香港嘅印象同埋你初初嚟嘅时候有咩改变啊？
2: 以前咧，我谂香港咧就系好平和，同埋咧我好中意噶，因为咧有好多人咧有仁慈，我自己觉得系好仁慈啊。同埋咧，香港人咧都系好守规矩，搭车咧佢都有排队，同埋咧。見到啲乜嘢唔啱咧，佢都有啊唔啱啊，嘣嘣嘣嘣嚟。我諗咧呢啲就係好喎，因為泰國人咧唔中意講嘢，就係中意諗嘢，所以咧就俾自己唔開心啦。不過香港人咧，佢諗啲乜嘢佢都講出嚟，同埋依家咧真係乜嘢都好貴，食嘢真係好貴，泰國菜乜嘢菜都真係好貴喎。
1: 你廿几年前嚟香港，初初嚟香港嘅时候，识唔识讲广东话噶？
2: 都唔识噶，都唔识讲，真系，因为我用英文讲做嘢，
0: 都系讲英文嘅。
2: 讲英文吓。
0: 咁你嚟到香港时嗰个环境，你多唔多需要讲广东话咧？定系诶，我讲英文都可以噶啦咁。
2: 讲英文就系公司，如果你出去公司，真系要一定学讲广东话。我開始咯，因為我都唔明白，我去買嘢喺嗰個街市買嘢，唔知佢講啲乜嘢，所以我諗啦，係自己會一定會學啦。
0: 開始係點學噶？你係去學校學啊？
2: 問人啊，唔係我自己噶，我問人呢啲叫乜嘢啊？呢啲叫乜嘢？即係我去街市我都問呢啲叫乜嘢，跟住我自己寫低。第日我去咧，我就係買呢、這個。好似係菜啊，那個芥蘭菜呢啲叫乜嘢？佢話芥蘭。第日我去賣芥蘭，係咁咯，自己啦，會自己記住啦。
1: 哇！咁樣學廣東話真係好難喎、
2: 啊。同埋我公司咧都有香港人，所以咧我唔準佢講英文，要一定講廣東話，同埋睇電視嚇，好緊要。
0: 咁嚟咗幾多年之後，你先覺得哎？大致上我冇問題啦，我自己出街周圍去都唔驚啦，咁樣咧。
2: 六個月啊，
0: 六個月就搞掂啦，
2: 就係溝通到喎，講調轉咗都冇問題喎。
0: 好、
2: 哦、
0: 厲害啊！
1: 我哋都知道泰國人嘅生活習慣咧係好悠閒噶嘛，但係香港人嘅生活步伐就好急促嘅。咁你最初嚟到嘅時候會唔會好唔習慣啊？
2: 真係唔習慣，我哋諗咧有嗌交添。香港人點解成日要嗌交？即慢慢講都得嘅，係初初嚟啊，我好驚噶。香港人講嘢好大聲，因為泰文嗰邊咧就係講好慢，同埋咧就係靜啲、平啲，係咁咯。
1: 都係嘅，因為香港人講嘢都係比較大聲噶嘛。
0: 好多泰國人喺香港嘅咧，你覺得香港人對接受泰國人啊，接受泰國文化嘅程度係點？會唔會話，泰國人呢啲我唔理啊，唔係定係話，唔係啊，佢哋都好歡迎泰國人啦、啊，有得玩仲一齊玩啊咁樣樣嘅。
2: 佢哋好歡迎我哋喎、哦，佢哋都有學泰文啊，即係簡單啲啊，สวัสดีค่ะ สวัสดีครับ，意思係佢哋好歡迎我哋，同埋有啲泰國菜食噶。意思是有啲特別啲，如果你有泰國嘅朋友咧，你都有啊，食泰國菜啦，好出名啦，嚇、啊、有啲去廟啊，嚇、啊、有啲去個。

0: 個睇嗰個文化啊，有啲潑水節啊，所以咧佢哋真係好歡迎我哋。
1: 嗱，有啲少數族裔啦，可能南亞邊啲佢哋會感受到有陣時話有啲歧視嘅。泰國人，你哋覺得會唔會有呢？
0: 以前有，以前我都係咁諗，唉，有歧視啦，所以咧我會讀博士嘢咁樣咯嚇。不過依家咧就我諗政府咧佢都有話俾香港人知道好多嘢喎，各個少數族裔都係同人，所以咧係有乜嘢都要問問，同埋咧少數族裔自己咧。都是自己就是 adjust 自己，都是知道香港人 character 是怎樣，知道是法律是怎樣，我一定會跟的嘛，所以呢全部呢如果一起在這裡都可以，就是有開開心心咯。其實現在真的很少了。
2: 你平時的生活習慣是在家煮飯還是出街吃多？
0: 我煮飯多，在香港我喜歡就是菜，你去街市乜都有，自己买跟住自己煮咯，平啲啊！
1: 哦，呢个都啱嘅呢个。咁你自己煮咩俾自己食啊？
0: 绿菜啦，跟住蒸鱼。
1: 咁而家你喺香港咁多年啦，有冇经常翻去泰国噶？
0: 我喺香港咧，成日都谂一定会翻去泰国，因为泰国系我哋嘅 motherland。同埋我喺香港，我冇结婚，冇同嗰个香港人嫁啫嘛，所以咧唔使理呢、這个，一定会搵钱翻去买屋，翻去买车。如果攞嗰阵时间，一定喺泰国噶啦。
1: 哦，即系你已经系决定咗，就系会翻泰国噶啦。
0: 吓吓，
1: 点解你要咁谂咧？因为嗰边系始终系环境舒服啲啊，定系点啊？
0: 我翻去泰国嗰边自己屋企，所以咧即系平啲。慣啲啊，想食啲乜嘢，想食菜都自己種啦。因為香港你會租屋啊，全部都係 building， 所以咧就即係好難喺度啊。有地方天氣有焗啊，即係唔清啊。
1: 哦，食菜自己種喺嗰邊。
0: 係。
1: 你識種菜嘅喎。
0: 啊，一定噶啦！小朋友嗰时间，爸爸妈妈都有种菜。
2: 嚟咗香港咁多年啦，有乜嘢令你印象系好深刻嘅咧？
0: 香港好靓，夜晚真系好靓，有开灯，各个屋企都有开灯。同埋咧，我同朋友同埋我哋嘅机构嘅 members 有啲好 strong relationship 啊，就做朋友啊，做表妹啊，嗰、那个家姐啊，系当一齐系 family。如果你翻去泰国咧，你都会谂住佢哋。同埋咧，香港咧越嚟越 modern，我都想即系过嚟，即系睇下系点样。因为香港会一定喺我嘅 memory 噶啦。
1: 即系最难忘系你同你嗰啲机构嗰啲人啊，就即系成个 family 咁样啦。
0: 系啦，系啦。
1: 哦，咁如果有啲泰国朋友喺泰国想嚟香港发展，咁你有冇啲咩忠告俾佢哋咧？话诶，香港系。你应该点点点咁样咧？
0: 我有噶，有 orientation 佢哋。第一咧就系话俾佢哋听，文化啲唔同。香港人咧就系大声，不过心就系好好。同埋咧菜咧就唔同我哋噶，我哋会辣会咸啊，不过香港咧就会清啲，所以咧就会话俾佢哋听。同埋最紧要，你喺香港你有目的得噶啦，目的搵钱做嘢，喺咁多佢哋都会过嚟咧就有成功噶。
2: 到而家你仍然都系觉得香港系一个比较容易搵钱嘅地方，
0: 好搵钱过泰国，多过泰国。
1: 好清楚晒啦！今晚好多谢阿 Dr. Banon 同大家分享咗佢喺香港嘅经验，我哋都了解到啦，佢喺香港生活得相当愉快，亦都建立咗一班朋友，好似屋企人咁样样啦。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泰菜主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1: 泰菜主场，拜拜。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实践区域的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行动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还有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基金可投资范围，以致推行强基金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的目标都是让强基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张茂波又说，期望基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还有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在安排对角行人过路处推展到15个的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两个、九龙五个、新界八个，预计今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房协主席林佳晴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要，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比例，希望从现实的3.5%提高到40%或以上，也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从10%提高到15%，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当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新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的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以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出，暂时录得最少3宗有关个案，其中一名的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基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还有相关密码。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加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为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取回约13万的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关注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的云带覆盖该区。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湿度到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

0: 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9:07，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内容，为你播出听城记港股星说第六集，欢迎各位收听。
1: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大家好，我是 Tim， 是一位失明的音乐人。平时我会用耳仔听世界，我喜欢用声音去记录这个城市。
1: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港股星说，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
5: 世界
6: 虾饺辣蹄。

0: 真系俾班后生玩借，搞到而家先收工。哇！咩事啊？地震啊，抑或爆水管啊？
1: 坚叔，坚叔，对唔住啊，因为个闸生锈啊。
0: 你对班后生做嘢可唔可以细心啲噶？我条老命都差啲俾你攞埋啊！
1: 真系唔好意思啊，不如你入嚟坐低啊，我冲杯靓啡同你赔罪啊。
0: 冲咖啡有几难？咪倒啲粉落杯水度，我接一只虾饺啊，你可以冲到十杯咖啡啦。
2: 喂，老师傅，唔好睇小冲咖啡喎，水温差一度，时间差三秒，出嚟嘅风味可以完全唔同噶，同你蒸虾饺睇火候一样。喂，科学同手感嚟噶。
1: 坚叔，试下呢杯拉花，我练咗三个月噶啦，先拉到个心形唔散噶。
0: 三个月，俾我啊，五星大厨啊，我都做到啦。你啲咁嘅公仔，咩拉花公仔系嘛？一食就散啦，唉，冇乜价值噶咋，后生女。
3: 坚叔，艺术嘅价值咧就唔系咁样去衡量嘅。你啊，可唔可以喺你只虾饺上高拉花啊？嗱，其实拎嗰杯咖啡啊，都唔知几靓，都系艺术嚟噶。呢个拉花可以令到大家喺饮咖啡嘅时候会心微笑，咁形式唔同啫。而嗰份咁嘅创造吓，对艺术嘅心啊，先至系核心嘅价值啊嘛。
0: 系嘛？睇过，我都系啲咩拉花啫。我见你都有啲心机嘅，
2: 坚叔，你憎人哋唔勤力、冇创意啫。今日拎绝对唔系啲咁嘅人啦、
0: 啊，后生女。咁你杯嘢个心型都拉得唔错嘅。啲味道都可以，个水温都控制得好，算 OK 啦。
1: 哇，系咪真噶？多谢坚叔啊！
0: 唉，我系对事唔系对人。嗱咁啦，听日我啊带龙廿四接嘅虾饺过嚟俾你叹下啦。啊，系咁啦，我走啦，后生女。
1: 坚叔，坚叔，等等啦、啊，等等啦、啊，你听日嚟啊？我整杯新嘢俾你试下。
0: 唉，得啦，唔使搞咁多花神啊。

0: 点啊，后生女，我啲虾饺得唔得啊？
1: 好好食啊！我都整咗啲嘢送俾你啊！
0: 哇，杯咩嚟噶？哇，呢有只虾饺咁入边啊，几靓喎！系咩名堂啊？
1: 呢杯叫做24折嘅虾饺辣 tea 啊！多谢你啊，因为你俾我嘅创作灵感，我先创作到呢杯独一无二嘅辣 tea 咋。
2: 哇，好似喎、真系连折痕都画埋嘅喎。
3: 嗱，呢个咪就系最好嘅在地创作咯，将街坊嘅灵魂啊融入咗自己嘅作品里面啊。
0: 后生女，你都几有我心，只虾饺都画得几靓。嗱，不过咁，我而家要试下咯。如果味道唔好啊，我一样照闹噶。
4: 喂，阿全，搞掂未啊？食饭咯。
5: 嘿，差唔多啦，搞埋两份 menu 得噶啦。
4: 睇过，一份系酒楼 menu， 一份系咖啡嗰份 menu 嚟噶。喂，做咩两份都有24折嘅虾饺噶？
5: 你咪理人哋啊，多事啊你。
4: 咁你食唔食啊？
5: 诶，得啊得啊得啊，

0: 啊，哈狗辣 T 真系得意啊！又再一次证明艺术系无边界嘅 N。
1: 绝对系啊！我都好想咧，可以饮到呢杯虾饺辣 tea
0: 冇错
1: 啊！
0: 啊。
1: 今日咧，我哋讲西街啦。我哋今日咧好高兴，亦都好荣幸咧，请到香港一位好资深嘅艺术人同埋策展人阿仙仙上嚟，同我哋讲下西街。
0: Hello， 仙仙。
2: Hello， 大家好。
1: 仙仙啊，我知道咧，你喺西街咧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有你自己个 art gallery 喺度噶，系嘛？
2: 系啊，我入去嗰阵时咧系2006年啦。我觉得好多嘢都系讲缘分啦。
1: 系。
2: 当时嘅西街咧系嗰个气场好劲嘅。因为嗰度好多唔系棺材啦，好多打斋嘅地方啦。咁其实好多人咧行到去文武庙咧，就唔知点解回报噶啦，就唔直行过去嘅。咁當時我咧就唔知點解就行咗入去啦，我就突然間覺得係好舒服，嗰、那個地方係諗翻起當時嘅60年代、70年代嘅香港，嗰陣味已經係冇咗噶啦，咁所以係我好想入到去，咁就嗰陣啲街坊都好得意嘅，個個攞隻凳仔出嚟喺街邊嗰度坐，咁你諗下中環由文武廟去到呢個西街，其實係踏步3分鐘、2分鐘嘅啫，就變咗成個。氣場已經唔同曬，咁對於我哋創作人咧係好多靈感咯。
1: 係，絕對係啊！因為咧，我同阿 Tim 咧嗰日我哋都去西街睇過，

0: 而家嘅世界，我相信同你讲紧当时嘅世界有少唔同。不过其实我哋都同嗰度有啲朋友倾下偈咧，咁佢哋都 remind 翻就系话，而家都热闹，但系我谂同你头先讲一样嘢嘅热闹有少少唔同。
1: 应该系唔同嘅，而家都系有好多人坐喺度啦。
0: 系
1: 嗰日我哋除咗饮咖啡之外咧，都同侧边坐喺度嘅朋友咧都倾咗一阵偈，其实普遍都系真系好健谈，都好中意讲述一啲佢自己对世界嘅认识啊，咁样俾我哋听嘅。
0: 嗰度嗰个感觉系好好嘅，所以我谂呢样嘢就系你头先讲嘅，好似一个好舒服嘅 community 啊，一个社群啊。
2: 冇错，因为你谂下，2006年咧，听落去好似好耐，其实都唔系好耐。我谂啊，20年前啦，但系20年前嘅香港咧，佢咁嘅气场、咁嘅人物咧，其实都系一个好似唔真實嘅嚟嘅，但係真實嘅。咁啲阿公婆婆啦，坐喺度啦，咁同埋即係撥住把扇咁樣喺度，哇！好似拍緊場戲咁，但係你就覺得係哇，我都唔走啦，我就所以留步喺世界，因為都希望能夠喺最後嘅世界嗰個環境裏邊可以度過。
0: 嗯，頭先廣播劇裏面咧，我哋聽到阿蝦餃師傅同埋咖啡室嘅女主人，咁咧佢哋兩個就開始有啲衝突，因為咧蝦餃師傅就覺得佢嗰啲咧先至係傳統手藝，你嗰啲邊係藝術啦。咁其實艺术都真系无疆界嘅，先生你点样去睇呢件事呢？
2: 艺术系一个对话，系每一个人对嗰件事嘅物体，无论佢系虾饺、定一幅画、定系一只歌，或者系一个任何一个对话嘅创作，个媒体咧都系同佢之间嘅表达。咁表达嘅嘢系好真实嘅嚟嘅，就唔需要去装饰啦。咁先系最靓、最真实嘅嘢。百貨百賣咁，好似百花齊放咁，好難講話呢個好呢、這個唔好。咁呢樣嘢係大家個感受唔同咯。
1: 咁你主要係喺西街係做乜嘢創作嘅？
2: 其實咧，我開始咧係1999年咧，專去埋啲以前嘅地方，好似1999年咧，我就去咗安南街嘅。
0: 係。
2: 咁安南街18號嗰陣時係一個4層高嘅30年代起嘅樓啦。
0: 係。
2: 咁亦都俾咗好多嘅感覺俾我，因為你感覺到當時經過嘅時間係好多歷史遺留喺度，啲完全係感覺嚟嘅。
0: 嗯。
2: 咁因為我又中意唱戲啦，咁所以嗰個地方係一個更加想你開口要唱翻幾句先咁。係。咁跟住咧就到
1: 太子，唱戲即係大戲啊！
2: 係唱下啫。咁啊就去咗呢個太子台啦。咁太子台又係一個好精彩嘅地方一號啦。咁一路我個創作嘅嘢咧都係帶一啲唔同嘅媒體嘅咧，譬如只要係現代嘅藝術品咧，就係由東南亞引嚟啦、中國啦、香港啦、歐洲。其他地方，我唔係話因為係咩國家咩人物，主要係嗰樣嘢係覺得佢
0: 值得你欣賞，
2: 係啦，嗰啲佢個背後嗰個故事係好 inspiring 嘅，好有感覺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去欣賞，因為其實一幅畫嘅後邊對我嚟講係緊要過前邊咯。
1: 係，即係你都有畫畫嘅，
2: 我都有畫畫嘅，
1: 唱大戲同埋畫畫啦。
2: 我乜都做嘅，除咗唔靚嘅我唔做嘅啫，即係靚嘅我都中意，美感好緊要啊。咁我又做首飾啦，我又去學織布啦，咁周圍去啦，去老窩啦，去
1: 都幾多才多藝。
2: 你可以話我係咩都中意玩咯，唔知咪多才多藝呢啲。
0: 你曾經講過，其實最緊要保持好奇心啦，又對好多嘢都要有一個學習嘅心。
2: 係
0: 咪？好似你話齋，周圍去玩，周圍去學，周圍去睇，攞靈感係嘛？創作最緊要就係靈感係咪咧？
2: 我覺得靈感咧就係一個好空泛、好廣泛咧叫靈感咧。其實咧，我覺得對我自己個人咧就係人咯。
0: 系
2: 人同人之间嗰个感受系最直接嘅，无论你有山有水，到地方都有山有水，但系你遇到啲咩人物咧，
0: 系
2: 嗰次核心咯，我就系。咁当然啦，学习系唔可以停噶啦，因为有一日你日都叮叮堆嘢，你都觉得啊今日好有用。如果你今日咁快过咗一日，又去到咗一日啦，去到一日之后咧，你觉得乜都冇做过咁，好似
1: 系，
2: 因为你冇学过嘢，即系个学嘢系好紧要，好奇心都系一个令到你可以心广体阔啦，令到你系会有一种冲击啦，你想求知求欲啦，好多嘢系你想知道啲咯，可能。
0: 系，咁又讲一讲你策展人嗰个身份啦，因为好似你话斋，你带唔同国家嘅艺术嚟到香港去展示俾香港嘅人去睇到，
2: 系，
0: 其实喺你事业上高占一个好大嘅一环，
2: 系系系。其实从1999年开始咧，都系因为安南街拉咗入去啦，我就觉得系原来呢笪地方系俾我揾紧我自己。咁去到2003年嘅时候咧，我觉得我

0: 都系唔好中意唱独脚戏嘅，我都中意拉埋一齐，大家一齐玩，咁个视野会广阔啲啦。好好彩啦，要识到好多好精彩嘅人物啦，咁我就带佢哋嚟香港。因为当时2003年香港对于艺术呢样嘢都系比较好新，我谂加埋晒都唔会多过30间。咁而我好好彩，我可以周围见到好多精彩嘅嘢、故事啊、人物啊，同埋佢哋嘅表达嗰啲功啊、艺手艺啊等等嘅嘢。咁我希望能够带嚟香港，俾多啲香港人睇多啲嘢。你知道我一半住喺巴厘度，一半住喺香港，其实所以即系人系比较热情啲。我覺得嚇，咁啊，即係個熱情意思，即係開放啦。我會好即係開心去講一樣嘢，唔係話唔好意思講嗰啲。係，我覺得分享好多東西都係睇多啲咧，就會入心噶啦。冇得睇咧，就係唔知睇得多之後咧，你就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希望係藉著我做呢樣嘢，可以帶到唔同嘅嘢嚟俾香港嘅人睇多啲，睇多啲睇睇下就會一開始再對呢件事有個興趣去研究多啲咯。佢哋自己
1: 係。想翻翻去头先个剧嗰度咧，你其实有冇真系有自己一啲经历或者见过一啲老师傅同一啲新派嘅创作人啊？有系咪会有啲冲突或者点样咧？咁样啲价值观上嘅唔同会有其他一啲嘅撞击咁。
2: 系啊，好似头先即系好 typical 就有呢个事件出现，
0: 有少少拗叫，
2: 系啦，会有拗叫噶嘛？即系大家都好似唔系好能够理解到对方嗰个核心价值。
0: 所以我咪策展人咯，我就系通常同佢哋去和解一下，即系我会。你哋明白到點解我哋會合作啦？如果你話我過展嘅，咁冇得講啦，就係同佢做過展啦。如果做呢個策展有幾個人一齊做合展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大家都覺得個重要性都喺度嘅。點解會喺埋一齊咧？都係呢啲錦上添花嚟嘅，都係。
2: 咁嗱，你曾經又喺安蘭街啦，又喺太子台啦，咁跟住喺西街啦。其實呢三笪地方，你覺得？俾你最大嘅唔同係乜嘢咧？或者喺西街發生過啲乜嘢令到你係最難忘噶？
0: 嗱，三個地方我都好中意。咁太子台咧就比較冇咁多同啲觀眾啊去交流嘅，因為始終係踩咗上去。但係喺安蘭街嗰、那個 Energy 呢棟大廈咧就係、是。好犀利嘅，因為1930年起咧，佢咁硬淨喺呢個中環咁耐咧，就竟然好多人都唔知呢條街，因為咧好短呢條街。總言之，成件事你覺得好似一個人生如夢咁樣，夢人生咁樣發緊夢咁樣喺呢個安蘭街咧，就所以係好興奮，做咗好多唔同嘅展覽啦。唱歌又好，跳舞又好，即係呢度唔同嘅作品啦，畫展又好，乜都好。咁但係到搬咗去西街咧就。另外一個層次啦，你入咗民心嘅層次，因為你喺中環始終都喺後面咧，嗰、那個條街比較窄啦，咁就好多嘢係綁住你係做唔到嘅。但係西街咧，嗰條街就好鬼闊嘅，同埋咧就啲街坊又對我好好啦，又唔會話我嘈啦咁我來唔來都好多嘅活動啦、表演啦，有時有都有唱，試嗰次都有唱男音嘅，咁我哋都玩咗好多唔同嘅跳舞啊、音樂啊、音樂人啊，咁係。盡量去利用嗰個場，係俾到我可以做到乜嘢嘢。我都喺嗰度12年啦，咁我先離場嘅，係啦。
2: 係，聽你講咧，嗰陣時又話啊，有側邊又有棺材鋪，又有臘腸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我搬入去其實我有一間鋪位咧係賣棺材嘅。咁咧，我覺得咧生死咧係一個。我唔驚，我都係一件好正嘅嘢。因為人只有生先有死，死完先會生噶嘛。咁呢個一個 life 嘅過程，一個好大嘅課程。開始我覺得，咦，這個地方其實係好多故事想講俾我知。咁我覺得盡量去 enjoy 人生，唔好嘥時間。
2: 誒頭先咧同你閒談嘅時候，添我哋都聽到阿先先講啦，話佢當時嗰個 art gallery 隔離咧，其實係有個臘腸師傅，
0: 係
2: 啦，即係唔係蝦餃師傅，
0: 唔係係臘腸啊，好過癮嘅。因為咧唔好淨係臘腸啦，嗰度係4-5層嘅啫嘛，啲樓嗰度，我哋翻親去咧見到個窗有好多臘腸吊住喺度，佢吹臘腸嘅，咁啊好正嘅。另外咧，我個對面咧係農屋嚟嘅，即係農屋啊，即係嗰啲幾層碌架牀嗰啲咧，嗰啲白菜嘅窗嗰度咧，哇！你哋覺得係好似深水埗咁樣，但係個中環掹住都係中環尾啦，都覺得仲有農屋呢件事緊，真係好精彩。所以成個佈景地個現場咧，令到你覺得係唔知係咪真嘅咧，咁但係係真嘅。
2: 阿添，你記唔記得咧？我哋去西街嘅時候咧，係見到有一間印刷廠啊。 哇，

0: 好耐历史嘅喎、
1: 啊。系嗰条街好多印刷厂嘅，以前有几个印刷厂嘅。
0: 嗯，
1: 后来就转咗做埋果汁嘅。系，都、一路睇住佢变，因为讲真，我入去嗰阵时，成个呢一个区域，东街、西街、上差馆里同埋太平山街呢一带咧，都系得我一个人嘅啫。嗰阵时，
0: 系
1: 全部都系一系就生意门啦，可能系个仓啦，一系咧就系印刷啦，咁都冇咩其他嘅行业卖棺材咯。
0: 呼应翻你头先讲，其实你好多时候去好多地方攞到灵感，都系从人嗰度攞翻嚟噶。其实声音，我相信最甜美嘅声音就系人与人之间嘅声音。
2: 嗯，冇错。
1: 声音系喺脑洞波里边咧，系俾声音系会系刺激得好难忘嘅一样嘢嚟嘅。
0: 系，
1: 除咗嗅觉，
2: 系啦，
0: 系
2: 呢个都听过啲研究，系嗅觉系排第一嘅。
1: 系，冇错，冇错。因为嗅觉咧系你闻咗之后咧，你会系唔会忘记嘅。
0: 嗯，系。咁我哋今日好多谢阿先生啦，带我哋即系一齐，仲要用声音去游历西街啊。
1: 系，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2: 记住留意我哋下一集《听城记》啦。
0: 一于咁话。好，拜拜。
2: 拜拜。

0: 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3: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33，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继续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嚟嘅系 Musical Story 第六集，欢迎各位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北都洪水桥下村第二期发展相关土地和迁出安排，地政总署以及其委聘的社区联系服务队会继续和受影响的住户密切沟通，尽量提供适切的协助。北都办在社交网站说，地政总署早在2022年底就第二期发展向受影响住户发信通知，预计迁出期限当中一元村顺风为一带，署方按工程需要分别在2024年9月还有2025年4月分批张贴法定通知，要求受影响住户在2024年12月还有2025年7月分批迁出。由于早在2022年底做出预告，并且在近年也再有法定通知，有关住户早已经得知需要迁出的时间，已做好准备。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舰机越过海峡中线的数量增加，可能和台湾地区方面近期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候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解放军在香港

0: 我怀疑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刻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且尽快向公署还有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五间的教育机构分别是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还有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已经根据既定程序对这五间的机构展开调查。警方拘捕一名持双城证的女子，涉嫌在将军澳一间银行使用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方在早上10点多接报，指被捕的62岁女子在新都城中心37一间银行出示一张虚假的身份证存入支票。警员在到场调查过后，以涉嫌逾期拘留、管有虚假文书，将他拘捕。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各项准备工作。新华社报道，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验，核练顺利完成，表明各项系统做好发射前的准备工作。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下午10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16到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5: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6: 对，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7: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8: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9: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我来莫基诺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我没有想到他3年还记得。
10: 老师听到这一段，
11: 又是裸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8: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新人类大世界。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10点07分，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继续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的是少数族裔求变之声第6集，欢迎各位收听。
13: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警方过去3天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一共捣破有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还有毒窟等，一共拘捕164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2到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及更正是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以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警方在行动当中又检获大量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和多部电话。警方表示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和适时做出重点执法行动，以打击暴力罪案。相关三合会活动以及收入来源，又强调一直致力打击涉及三合会活动和相关罪行，对于诉诸暴力的非法行为，尤其是涉及三合会组织的活动，警方绝对不会容忍，必定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警方连同海关在西贡进行联合反走私行动，一共检获约226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020万元，应课税值约750万元。警方怀疑近日有人在西贡一带进行走私活动，水警连同海关海域调查组人员清晨在有关海域采取行动，期间发现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驶至展竹湾岸边，同时有数名可疑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一辆货车。行动期间，可疑男子跳上涉案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水警展开追截，不过涉案快艇最后逃离香港水域。另外人员又在木鱼头岸边发现另一辆的货车，车上载有怀疑私烟，人员在两辆涉案

货车和岸边共检获226箱怀疑私烟，并扣查有关涉事货车，两宗案件正在由海关继续跟进调查。屯门晚上发生伤人案，一名17岁少年怀疑以利器袭击14岁弟弟，他涉嫌伤人被捕。警方晚上8点接报，被指被捕少年在华都花园一个单位内持刀伤及

0: 后头、手、眼受伤，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有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的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当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下午十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始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录得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2: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8: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9: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Or maybe it's
10: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1: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2: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月夜也月逍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月夜夜逍遥，
1: 上敏儿。

凌晨一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警方连同海关在西贡进行联合反走私行动，一共检获约226万支的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020万元，应课税值约750万元。警方怀疑近日有人在西贡一带进行走私活动，水警连同海关海域调查组人员清晨在有关海域采取行动，期间发现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驶至展竹湾岸边，同时有数名可疑的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上岸边的一辆车辆。行动期间，可疑男子也跳上了涉案的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的水域逃去。水警就展开追截，不过涉案快艇最后逃离香港水域。另外，人员也在木鱼头岸边发现另一辆货车，车上也载有怀疑的私烟。人员在两辆的涉案货车和岸边一共检获226箱怀疑私烟，并扣查有关的涉案车辆，两宗案件正在由海关继续跟进调查。屯门晚上发生伤人案件，一名17岁少年怀疑以利器袭击14岁弟弟，他涉嫌伤人被捕。警方晚上接近8点接报，指被捕少年在华都花园一个单位内持刀伤及14岁弟弟，当时在单位内的外佣将弟弟带离单位，并且取走涉事的利刀。弟弟事后头手眼部受伤，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北都洪水桥下村第二期发展相关土地的迁出安排，地政总署和其委聘的社区联络服务队会继续和受影响的住户密切沟通，尽量提供适切的协助。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当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需求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一股清劲之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昨天早上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天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几阵的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是超过70毫米。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3: 月夜也月逍遥，
0: 正敏儿。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凌晨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当中。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当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强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美国边疆航空一班客机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起飞时候怀疑撞到人，客机紧急终止起飞并且疏散乘客，据报一名的乘客受轻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上11点多，边疆航空编号4345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候，机师向控制塔通报称怀疑撞到一名的横过跑道人，引擎怀疑起火，机舱冒烟，需要紧急终止起飞。客机在跑道上用逃生滑梯疏散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美国传媒报道，最少一名乘客在疏散时候轻伤。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都没有交代这名怀疑横过跑道的人的情况，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涉事跑道暂时关闭。警方拘捕一名持双城证的女子，涉嫌在将军澳一间的银行使用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方在周六早上11点多接报，被捕的一名62岁女子怀疑在新都城中心37一间银行出示一张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员到场调查过后，以涉嫌逾期拘留、管有虚假文书将他拘捕。国际足协宣布，下个月揭幕的世界杯主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会分别举办开幕礼。揭幕战墨西哥队南非队的赛事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国际足协表示，墨西哥将在赛前90分钟举行开幕礼，形容规模史无前例。会长恩芬天怒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将紧接在6月12号举行开幕礼，融合音乐文化和足球，体现每一个国家的独特之处，也展现团结精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16座城市举行，是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比赛场次也增加到104场。关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昨天早上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天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几阵的雷暴，多处地区是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是超过70毫米。日间雨势减弱，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天缓和，

0: 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湿度得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在2025年1月1号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属刑事。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这地球没有风。
1: 月夜月逍遥，
2: 向闽南。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在香港，这个病从来没有绝迹，每年仍然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如果咳嗽了3个星期还不见好转，就要找医生详细检查。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的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更多吧。

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

见应否叫做爱语，对他有些意思，甚至想过明晚独处，是后来了。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

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进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怀缅先烈，庆祝胜利。郭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先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0: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踏入凌晨2:09，外面已经是夜幕低垂，漆黑一片了。但今晚同其他晚上有少少嘅唔同嘅，我哋每晚都会听好多旋律，听好多好多嘅音乐，但系有冇人记得我哋第一次听到嘅声音系乜嘢呢？我哋作为人一开始听到嘅声音系一啲嘅心跳声，喺妈妈嘅肚入边，我哋听见心跳，听见脉搏，今晚就让我哋听见温柔。在世

生命中第一道听见的旋律是由妈妈的心跳声开始，陪伴我们慢慢可以学行学走，去到今日的展翅高飞。今晚桃仔诚邀你在旋律之中听见温柔。

0: 踏入2026年母亲节的凌晨时间，首先祝愿一句，愿天下的母亲都安康快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的母爱实在是非常之伟大。无论人家怎样看你，他永远都是始终如一，对你是长忧99。
1: 你何以始终不说

无论此刻妈妈喺唔喺你身边都好，都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就算佢唔喺你身边，你都可以记紧呢一份嘅爱。

这份的爱呢并不是普通的爱，没有爱都未必最贴切可以形容到。我觉得呢更加贴切的呢是会用无条件的爱。无论你青春期几近半夜大过不比家用都好呢，我相信他都一定爱你。

love you。可能用说话讲出声咧会比较怕丑，但用歌词唱出嚟咧会比较顺耳同埋大胆啊！跟嚟连续两首嘅 R&B 风格嘅和唱乐队咧，先有呢个系 Boys to Men 嘅 Song for Mama， 跟住有呢一首 Spice Girl 嘅 Mama。

大个咗嘅佢咧，先至开始明白点解佢会跑得比人哋快。因为好细个嘅时候有妈妈嘅教诲，有妈妈嘅指导。佢嘅回应咧就系希望可以快啲长大，由一个小男孩蜕变成一个男人去保护翻佢妈妈。而今时今日嘅佢咧，已经由一个男孩变咗男人之后咧，更加系做埋人哋嘅爸爸噶啦。唔知佢今日再唱翻呢只歌咧，会唔会有别一番嘅风味呢？简直嚟自周杰伦嘅呢首《听妈妈的话》，亦都系最紧要、最紧要就系。

一首嚟自成长之后嘅觉悟啊，亦都非常之温柔嘅同埋细腻，嚟自王力宏嘅呢首《落叶归根》，讲述嘅就系一种喺异乡漂泊之后嘅觉醒啦。当繁华落尽之后，佢发现自己最想念嘅仍然系好细个嘅时候给予生命嘅妈妈。为佢提供咗呢个一个嘅庇护，悉心嘅照顾，虽然冇特别去讲明母爱两个字，但系句句都系温柔啊。

唔知道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对于妈妈嘅印象系点嘅咧？我记得咧，自己对妈妈嘅印象咧，就系一对欢喜冤家。点解咁讲咧？因为自己同妈妈咧嗰个脾气咧系非常之咁相似，就系佢在意嘅点咧，同我在乎嘅地方咧，都系出奇地重叠咗。加上我哋又系咁啱系同一个生肖，同一个嘅星座。简直是火星撞地球啊！欢迎你都可以留言话我知你对妈妈的印象是怎样。

连续两首的作品分别是今晚的点题之作，来到这歌曲承载着我们对妈妈的爱，先是 SHE 加上五月天的谢谢你的温柔，还有刚刚华仔的那一首谢谢你的爱，而同时是我们听众朋友 Connie 希望可以送给他妈妈的作品。再一次祝愿各位母亲节快乐。

有父母嘅好咧，当然就唔系净系华人社会嘅独享嘅专利啊，其实西方都唔例外。而 Taylor Swift 咧就用呢一首歌写翻细个爸爸妈妈对佢嘅爱，歌名叫做 The Best Day， 简直系佢后来重录嘅 version

唔知你记起妈妈最锡你嘅地方系乜嘢咧？啱啱 Taylor Swift 咧就讲过话，可能系真系喺佢细个好细，真系好细好细个嘅时候咧，有唱歌呢个梦想嘅时候咧，就点样俾支持佢，俾 support 佢。而啱啱 Dolly Parton 就话系真系俾一啲嘅衫佢，俾一啲嘅温暖佢。当然衫呢个都最系一个借喻嚟嘅啫，讲述嘅更加多系勇气呢两个字。俾勇气佢变咗一个彩色嘅

0: 自己最記得咧，就係可能媽媽嘅印象咧，就係小學嘅時候咧，會接我放學之後，知道我哋可能僆仔嘅時候、小朋友嘅時候咧，可能四點鬆啲嘅時候已經會嗌肚餓，所以就會帶我去食下午茶咁樣咯。咁啱啱我哋聽埋咧 John Legend 嘅呢一首 Wonder Woman 啊，亦都係證明咗媽媽嘅愛咧，真係好似女超人一樣，將時間帶嚟凌晨2:59啊！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1%。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

0: 圍繞兩方面議題達成共識。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會在本月22日至23日在蘇州舉行，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和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他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構建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义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义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义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4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則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亞齊茲在社交媒體上形容，霍爾木茲海峽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不要親手關上海峽的大門。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又說伊朗已經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一系列挑釁行為作出回應，美方不應該再次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和區內國家採取軍事行動。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时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

听过三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呢，继续返返嚟直播室。在继续我哋今晚温柔嘅母亲节旋律之前呢，想读出一个好简短好简短嘅听众朋友点唱。是一位比较少见嘅朋友，佢係咁样讲到嘅。佢就话：兔仔你好啊，咁就5月6号呢係我嘅生日，可唔可以保祝我嘅生日快乐啊？当然可以啦，祝你生日快乐。而佢希望听嘅呢就係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作品。希望可以用呢一首歌去保祝佢嘅生辰快乐啊。咁啦，我都可以喺呢个电脑 system 上面揾到，送翻俾你，祝你生日快乐。有叶倩文加埋郑秀文嘅呢一首《谈情说爱》。

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真的咁啱听得到呢一个嘅点唱。同你听过叶倩文加上郑秀文的《谈情说爱》，时间来到凌晨3:11，继续我们母亲节的旋律。

唔知你有冇细心留意歌词嘅意思？先系讲话佢要帮小朋友去准备早餐啦，之后其实佢想慢慢慢慢带出嘅系，其实佢自己都系一个人，作为妈妈嘅佢都系一个普通嘅女人，普通嘅一个人啊。咩意思呢？即系其实佢都系需要人哋嘅呵护，人哋嘅照顾。成日照顾子女嘅佢哋都可能需要，可能系老公啊或者其他人嘅。

等嚟两首有些少关系嘅作品同你分享，先有 Carlin White 嘅 Superwoman， 之后有忆年嘅呢首至少还有你。个关联点在于啲乜嘢呢？就系啱啱上一首嘅 Superwoman 系一首原唱嘅作品啦，而当中有国语嘅改编，亦都有广东话嘅改编歌曲。多得你有冇听过？系忆年嘅翻唱版本啊！

长大之后遇过好多好多嘅人，离开咗妈妈嘅怀抱之后，我哋进入成人世界，可能遇过好多嘅感情，明白到爱嘅伟大，爱嘅沉重，并唔系所有嘅爱都系无条件嘅，并唔系所有嘅爱都系不计较付出，所以请好好珍惜妈妈，同埋说一声感谢。

千祈唔好忘记，我哋嘅妈妈都系一个普通人，一个凡人，都有住自己嘅梦想。但当我哋诞生到呢个世界之后，佢嘅首要嘅重任或者佢嘅爱都全盘交晒喺我哋身上。所以俗语都有话啦，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听过祖儿嘅呢一首《世上只有》。

藉住呢一首嘅歌曲，提一提大家，我谂大部分嘅母亲或者系妈妈们咧，都喜欢收到呢一份嘅礼物，简简单单去花店买翻一扎康乃馨又点话咧？但记住，真系要及时、哦。如果送得太迟嘅话，就算几靓嘅康乃馨咧，都可能会凋谢。尤其是如果系撞正落雨天嘅话咧，会变得格外嘅伤悲同埋伤感，就好似呢一首歌曲咁啦。

不过礼物都只是心意来的啫。我想最简单就是跟爸爸妈妈去喝回餐茶，买回个一盅两件，找些时间陪下妈咪，妈咪都应该会觉得非常开心。

陈美玲雨中的康乃馨之后，有呢首伍思凯嘅经典《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虽然佢系一首情歌啦，亦都唔系话一首甜蜜嘅情歌，但相信你同妈妈讲一句咁嘅说话，佢都一定系非常之冧到爆。你谂下，我同佢讲话，我以一个咁 special love， 净系 for 一个咁 special 嘅你。

在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之后，揀来学友的这一首《只愿一生爱一人》，连续两首歌曲借给你和妈咪那声爱你和母亲节快乐。但在这个这么特别的晚上，也很想借住我们对妈妈的爱，也都将这份爱分一份给这一位的填词人，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在另一边厢，可以继续填写和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在这个世界，我们听一些他的作品回顾。

呢份词可以话系俾阿秋官加咗好多嘅 rap 啦，亦都系对佢嘅歌路嚟讲咧，系算一个好大好大嘅突破。而呢位填词人亦都话过，其实佢填词都系工作嚟嘅，监制叫到佢咪试下写咯。但以我对佢认识嚟讲咧，呢一份嘅词咧，实在非常之符合佢嘅性格，鬼马得嚟又抵死嘅。

假如有一天我哋可以喺梦里相见，但系个距离咧仍然系感到那么远。即使有咁嘅一天，即使见到嘅时候会感觉那么远，你都系仍然去同佢见面嘅。好喜欢呢份词，都好喜欢呢一份嘅曲。揀嚟蔡立儿嘅呢一首《绝恋》，同之前《秋官香港料理》都系出自同一位填词人嘅手笔，一份系鬼马，一份系友情。

返嚟谭校长 Alan Tam 嘅呢一首《我的生命我的爱》，有啲后悔比较迟认识恩葵喺太极乐队以外嘅作品，希望今后我哋都可以重新回顾，好好细听。希望你喺另一个世界都可以玩得开心。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於本月22日和23日在蘇州舉辦。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和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李成剛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十一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建設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及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缅怀先烈，庆祝胜利。郭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英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不是冲突，致力于发展而不是破坏。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於10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进协议所作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議機構暫時停用相關平台，並且將平台與其他資訊系統分離，以及盡快檢視資訊系統保安。如果懷疑或者發現個人資料外泄，應該立即採取措施防範資料進一步外泄，並盡快向公眾和資料當事人作出通報。涉事5间教育機構分別為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建造學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演藝學院。公署已根據既定程序調查。公署呼籲可能受影響人士提高警惕，慎防個人資料被盜用。當收到不明來歷或者可疑來電、短信或者電郵的時候，要提高警覺。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

0: 区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2%。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最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

0: 我哋成日都会话呢一首系某某电视剧嘅主题曲，或者佢系某某电影嘅主题作品。比较少咧，我哋会留意系啊，佢系唔知边一套剧嘅一首小插曲。不过正正就系一首嘅插曲，开始我哋凌晨四点钟嘅重温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由陶仔精选嘅冠军作品。由郑秀文 Sammy 嘅呢首插曲，同我哋一齐打开1999年嘅精选陶仔作品啊，系陶仔精选作品。跟住落嚟嘅有佢。
1: 随你深浅的眼神，流过高低的气温。

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你的话，希望是你和我之间最好的模样。第二首来自1999年的《兔仔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作品，就是黎明的这首《如果可以再见你》。同埋在之前那首是郑秀文的《插曲》，而《插曲》这首的歌词呢，同样都是由殷葵葵叔去填写的。

呢首歌我知佢一定点嘅，一定系受到广大嘅听众朋友喜欢。佢系张震岳啊，拣嚟佢嘅首本名曲《爱我别走》，同样都系1999年嘅中文电台龙虎榜冠军作品。原来当年都有啲国语歌可以上榜噶。

细听翻啲歌词，证明当时嘅香港人咧，已经系非常之咁中意去旅行，都几开心噶。即系两个人可以有时间啊，去下旅行，去下认识一下一个新嘅城市、新嘅地方，再问佢一句可唔可以做我嘅情。

跟住有 Kelly 陈慧琳嘅呢一首《对你太在乎》，呢首当然系一首金曲啦，亦都系一提起 Kelly 会谂到嘅头几首歌曲。但你又知唔知边一个作嘅呢？原来作曲嘅系吴国敬嘅，情歌好听 ，rock 歌都好听，写俾 Kelly 唱。

如果上一首歌讲述嘅系爱得太用力，劝人不如放低少少力度嘅话，呢首就完全相反啊！你唔会话完全相反嘅，系话俾你听，当你冇咁用力嘅时候，可能系双方都最舒服嘅时候咧，就可以来夜访场啦。

生命中有一啲嘅精彩，往往系完完全全因为有一个人嘅存在而起嘅。因为你而精彩，系爱最明亮嘅一刹那。但系爱咧都有个后遗症嘅，假如你爱得太耐，呢份爱融咗落你个身体入边嘅话，变成习惯，就会好似左右手都分唔到咁样。

习惯之中。在这个比喻来计，我们可以是左右不分，而我们在左右不分的时候经历过这一段的关系之后，其实都是一场修炼来的，令我们慢慢明白

拍过多次拖，有呢首回望翻之前嘅作品。佢系彭羚拣来呢一首《给我爱过的男孩们》，仲有之前一路都未正式介绍嘅作品，有阿公加埋陈洁仪嘅《来夜方长》啦，有许志安安仔嘅《完完全全因你》，有哥哥张国荣嘅《左右手》，亦都有王菲嘅《上环》。继续我哋嘅重温金曲精选。

使乜真系要问魔镜啊？我哋又唔系黑心女巫，其实人哋中意啲咩都唔重要嘅，最紧要你照镜嘅时候觉得开心，觉得自己够靓就可以啦。同你听话李敏嘅呢一首《魔镜》。

生活最紧要够叹，做人最紧要够舒服。呢种嘅舒服用法文嚟讲就叫做 selfie 啦。用中文最简单嘅讲法就系、是，这就是生活啊。嚟自东东陈晓东嘅呢首作品，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6啦。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81%。而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嘅微雨，期间短暂时候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有27度嘅。听完呢一首作品之后，我哋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的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都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於本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出，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和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成協議所作的努力，將會全力支持協議實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英超賽事，曼城主場三球正勝賓福特，暫時落後榜首阿仙奴兩分。三個入波都在下半場出現，曼城憑一次左路角球攻勢，在60分鐘由道古右腳射入先開紀錄。前鋒夏蘭特其後貢獻一傳一射，先在75分鐘的禁區混戰中射成2-0，再在補時階段助攻比後備入替的馬莫殊埋齋。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颓势。开赛之后6分钟，加芬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南军在3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分。下半场双方再无进账，维持1-1完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

0: 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最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0: 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首先同你讲一声早晨先。相信心水清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Beyond 是我一队都几喜欢的乐队，加上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在母亲节的早上，当然不可以少播了他们这一首的《真的爱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Tina Turner 简单嘅一句 Simply the best 咧，唱出咗我哋心目中对妈妈嗰种无可取代嘅定义啊！特登呢个世界进入翻去 Country Walk 入边咧，可能嗰种嘅感情咧会比较再细腻一啲。

特别喜欢呢一句嘅歌词 ：You got each other, that's your mother。你哋都有大家嘅陪伴啊，嗰、那个就系你嘅妈妈。而咧讲到 rock 嘅作品咧，讲到妈妈咧，又点会唔少得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咧？可以同我一齐数下咧，佢哋系总共唱咗几多次妈妈呢两个字咧？

同你听紧嚟自 Queens 嘅呢一首，可以话系地球上头十名 Epic 史诗级嘅作品啊，《Bohemian Rhapsody》啊，啊真系一首作品，可以有成差不多六分几钟、六分钟嘅长度啦，但系有好多个 parts 去中环交错而成，你完全都唔会觉得闷嘅。讲翻到底有几多次妈妈出现呢，这个真是一个好问题来的。在主歌的部分呢，即是一开波 ballad 的部分呢，起码会有四次的，即是妈妈 I killed the man 那些呢。要到后面 opera session 那边呢，都有妈妈 Mia 这个字。所以计埋妈妈 Mia 和前面的妈妈的话呢，我也都 fact check 过 AI 了，应该是有七次那么多的。

若这是结果，在这夜这刻同唱和，来让记忆里找到我。生老病死是我们都从来都改变不到的定律来的。如果这个是人最终的结果，希望这一夜这一刻我们可以同唱和，在记忆里面可以找到他。简直收录在 Utopia 这只大碟里面的这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若这是结果，同样都是纪念和致敬啱啱离开我们的填词人恩葵葵叔。葵叔在我印象一直都是走得很前的，希望他只是带我们先去另一个世界探一探路，在那边继续可以玩住他喜欢的音乐，填住他喜欢的词，先听听他第一首的第一份的词《红色跑车》。

生命有始有终，如果生命的结束会令我们感到不开心的话，是非常之正常的。但到过转头来想，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到来，也都是我们值得喜悦的地方。想回当初我们可能有妈妈去培养我们，培育我们成为一个大人的时候。

觉得呢位歌手咧非常之咁勤力啊！佢勤力系在于啲乜嘢咧？佢勤力咧系在于佢系咁出新歌啦。除咗出新歌之外咧，亦都系勤力咧于。

同你听紧呢首系 Malcolm Todd 嘅咧 ，I Saw Your Face。亦都提一提你，我哋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节目嘅最后15分钟啦，希望今晚嘅母亲节歌单可以令到你。

听过 Miley Cyrus 嘅呢首 Young 嘅 You 入面好鍾意嘅歌词就係话，就算你几忙都好，几忙于工作都好，都记住打个电话俾爸爸妈妈啦，佢哋会挂住你嘅。嚟自佢嘅最新派台作品 Young 嘅 You 啊，亦都系嚟自 The Hannah Montana。

跟随佢嘅最新派台作品《The Red Button》啊，将时间带到嚟清晨5:52。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81%。其实本港咧将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廿。

0: 穿名牌的恶魔呢套新电影你睇咗未呢？未睇唔紧要嘅，我哋可以听住一首新歌，你知洪家豪嘅呢一首《穿波鞋的恶魔》。临离开，拣嚟最后一首嘅作品，亦都提一提你啦。阵间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气温27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
1: 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壳会走。

0: 最后同你听埋 Gareth T 嘅呢首《我很小朋友》，再一次衷心祝愿各位母亲节快乐，下次再见。
1: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2: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咯，你呢？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2: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时间嚟到6点钟，室外气温23度，相信度8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本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和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刚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贡献重要，是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为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新西兰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

0: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2: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不再是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你会不会都好像他们咁，在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的呢？

0: 位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母亲节快乐！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ny， 今日5月10号，咁亦都系母亲节啦，所以喺度咧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亦都咧祝各位嘅母亲咧天天美丽，每天都系咁健康快乐嘅。咁时间咧嚟到6:11啊，睇下你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啦，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嗱，咁如果今日咧准备要出外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天气，可能带翻把遮就稳阵啲啦。嗱，咁今日母亲节啦，今日咧都准备咗一啲嘅歌曲咧，就有关于同家庭有关啦，同妈妈有关嘅。咁而当然啦，亦都会开放热线。如果咧你有时间嘅话，想讲下一啲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啊，或者有啲说话好想同佢讲嘅，例如系。你的妈妈又好啦，或者你的太太也可以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或者系咧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感谢嘅说话啦，或者系好人好事啊，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咧，亦都非常欢迎啊！咁啊，等你电话18723881888，送俾你今日第一首歌。

你同妈妈之间嘅关系又系点样嘅咧？你嘅妈妈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亦都好期待住你哋嘅分享啊！嗱，咁我喺呢个时间啦，都虽然我上一集咧就讲紧旅行，但我都觉得咧，今集咧要留翻啲时间俾妈妈先得，要讲下啲有关于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嗱，如果我嘅妈妈嘅话咧，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人嚟噶。咁啊，去旅行啦，或者出街食饭啦，大时大节啦，好多时咧佢都唔会要求一定要去食啲好贵嘅嘢啊，或者一定要好有物质嘅嘢嘅。咁啊，好简单，佢已经开心噶。譬如去旅行，可能佢好中意shopping 嘅，咁可能简单带佢去一个市场啦，或者系一个我嗰阵时去韩国嘅时候咧，就会同佢去咗南大门呢一个地方，咁系一个韩国首尔嘅一个嘅旧式嘅市场啦，咁嗰度有好多嘢卖嘅，咁亦都卖嘅嘢咧系相对嚟讲系适合一啲妈妈啦，即系卖嘅衫咧就未必系嗰啲好时尚嘅、好潮流女生嘅一啲衫嚟嘅，相对嚟讲咧就系嗰个嘅目标群咧系大少少嘅，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大大小小嘅店啦，咁都系一啲小店嚟嘅，就唔系连锁嚟嘅，咁里边咧卖嘅好多嘅彩妆啊，或者一啲护肤品啊等等咧，全部都一 pair 一 pair 咧，好大量大量咁样买嘅。咁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市場啦，咁裏面呢亦都有一啲嘅批發啦，譬如話嗰度據我所知呢亦都有啲寵物嘅衣服嘅批發啦，甚至係有一啲飾物嘅批發等等，咁當然啦又有嘢食，咁入到去之後呢你會見到呢基本上全部都係一啲比較中年少少嘅人啦，譬如係一啲媽媽或者

叔叔啊咁样啦。咁咧就嗰阵时同佢去旅行咧，佢就好简单啦，只要我只要 shopping， 同埋我只要想食一啲地道嘅嘢，咁佢就好开心噶啦。所以咧凑住佢啦去旅行咧，基本上系一啲压力都冇噶。咁啊，另外咧平时同佢之间嘅相处咧，亦都系佢会时时提醒你有啊啲乜嘢要注意啊，咁啊有啲咩要食多啲啊。其实好多嘢咧都系围绕住自己身边嘅仔女咁样啦。咁而去到我自己嘅身上边啦，虽然咧我就咩真系未必未有一个实质嘅人类嘅小孩咁，但系咧真系接咗我嘅小月亮翻咗屋企啦，即系我嘅比熊小狗之后咧，啊真系开始感受到有妈妈嘅感觉。咁究竟系点样呢？如果各位就算未必有人类小朋友嘅家庭啦，我谂咧有宠物嘅家庭咧都开始明白呢一种感觉噶啦。回想翻最细个嘅时候咧，同屋企人之间嘅好多温馨嘅回忆，由本身咩都唔识，去到识一种技能，全部都系种种嘅回忆。

0: 单车陈奕迅，或者是各位的妈妈呢，有没有想过自己未生小朋友之前呢的话，是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完全没想过会做到的，但是原来生了小朋友之后呢，会发现喂，原来什么都做到的，也都没想过有这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心境，或者是一些辛酸，也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发现就是真的做了妈妈这个角色之后呢，对于我来讲是真的有很多的改变的，咁所以可以简单地叫做体验下少少妈妈的感觉啦。咁当然啦，如果照顾人类的小朋友咧，我谂真系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啦。或者各位的婆婆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啊，即系分享一下。因为照顾一个小朋友绝对唔简单啦。例如系咧，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分别就系咧，照顾咗小月亮之后咧，系以前好多嘢觉得自己做唔到㗎，但係突然之间你开始照顾一个小朋友之后呢，就好似咩都做到一样。例如係啦，可能呢以前会见到一啲嘅假设係曱甴咁样啦，咁我就会即刻会跑走㗎。咁但係呢而家呢见到曱甴嘅时候呢，我就会即刻去即係尝试啦，叫咗我隻狗仔呢，唔好行近先啦，咁样即係会先諗咗佢，然后先至再去驚嗰隻曱甴。咁当然啦，我隻狗都好搞笑啦，同佢讲话有曱甴叫佢捉嘅时候，佢会走咗去啦。咁另外呢就係、是、譬如一个人啦，咁可能我都会带一个狗仔嘅袋出街㗎。咁有时呢可能亦都需要将佢摆落个袋度，然后先至继续行啦。咁但我一个人拎住好多嘢嘅时候，又想去 shopping 嘅时候，点样可以又照顾只狗仔？然后有啲地方可能狗仔唔可以落地行嘅，咁你要摆翻佢落个袋度啦。然后手又拎住好多嘢啦，一抽二拎啦。咁点样可以一次过做晒所有嘢呢？本身以为唔得噶，原来得噶。咁首先当然系放低啲嘢喺地下啦，然后咧就单手打开嗰个袋。嘅袋嘅拉链啦，然后就单手将只狗放落个袋度啦，咁然后就再用另外一只手咧就拎住头先买嘢嘅嘢啦，另外一只手咧就单手去照顾住只狗啦。咁原来喂好多嘢系本身冇谂过自己可以一个人做到咁多，突然间好似变得好强壮咁样，所以其实妈妈真系一个好强壮嘅角色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每一个家庭可能有时候又会系妈妈代替爸爸嘅角色。或者有时调翻转，即系每个家庭都唔同噶，所以我觉得做家长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吓。咁啊，今日啦，母亲节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一啲有关于你家庭嘅故事啊！欢迎你18723888啊！
1: 喂，我想问一下咧，你用乜嘢包云吞嘅？我妈咪咧，中意用少少悲观，佢碗嘢难食啦，梗系。但系点都难啃唔过个世界请我食嘅好多正嘢，食食下惯咗咯，甚至觉得本来臭嗰啲啦，好似都可以当芝士咁样慢慢。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嘅？其实乜都包晒落去咪得咯。你食嗰阵猛谂住好温馨啊，好温馨啊，咪得咯。

0: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你使乜知啫？如果你仲有屋企，乜都得啦。
1: 云吞之
0: 难食都多啲翻屋企食饭啦。
1: 母亲节特餐
0: 点都唔会难食得过出边嘅。
1: 邓小巧嘅歌曲，嗱头先讲嘅，我谂咧一啲嘅台词啦，亦都好打入我哋嘅心里边嘅，讲得好啱就系、是，哦嗰、那个云吞其实无论咩包咩都好啦，其实咧点都唔会难食噶。咁啊，妈妈嘅准备咧，我谂系每一晚，如果你妈妈会煮饭嘅话咧，我谂佢每一晚要煮啲乜嘢咧，其实都真系唔容易噶。咁而所以，当我哋食嘅时候啦，去享用呢一个晚餐嘅时候咧，无论好唔好食都好，都要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因为真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准备呢一餐嘅晚餐、午餐或者系早餐。我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 Beautiful Sunday， 得闲打上嚟1872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包容之态、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是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当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的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是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是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四年。英超曼城主场三球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着一次左路角球攻势，60分钟又到股又略又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之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当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木薯埋斋。赤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的颓势。开播只有6分钟，加芬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蓝战士在35分钟凭着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数，下半场双方再没有入波，维持1-1的比数去到完场。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

0: 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9: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咁啊，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啊吓。你好，黄太，早晨。
10: 早晨，思培。祝天下母亲快乐健康。多谢母亲，冇母亲就冇我哋，辛苦啦，辛苦啦，妈妈。好，
9: 冇错。
10: 因为我都系妈妈，亦都系嫲嫲。是啊，
9: 真是辛苦你了。做妈妈都不简单的，你需不需要都很多时间去照顾，就是你仔女的小朋友呢？
10: 多谢我亲家奶奶，多谢我新抱包容，因为我身体都有少少问题，多谢你们包容帮忙。咁呢就真的很感恩，有我亲家奶奶这个母亲，有我新抱呢啲母亲嚟咁样，
9: 大家都唔容易啊！多唔多小朋友啊？屋企
10: 我有三个仔。
9: 哇，男仔成家都系男仔，会唔会好顽皮咧？细个嘅时候
10: 唔会感恩好听话，可能佢体谅我咧。系咁，亦都多谢啲新抱。我有四个男孙，有一个女孙。
9: 哇！超级大家庭
10: 啊！一般啦，一般啦。多谢新抱肯生，多谢我仔肯挨。咁咯，
9: 一个大家都好好嘅家庭啦。
10: 唔系，都系应该要付出嘅，系啦，系啦。仲有一个重点咧，今日咧就系咁凑巧就双喜临门，就系我先生啱啱农历嘅8月24嘅88岁生日啦。今日又大一岁啦，系啊，
9: 有咩祝福啊？
10: 我想同我老公讲，嗱，呢一次嘅难关咧，又叫做过咗啦。希望啲唔好嘅咧就唔好继续嚟啦。我希望佢自己叻仔啲，越难就过难，越关就过关。人生唔系希望几多岁，而系希望佢活得。可以活得自己，即系照顾到自己。
9: 我听得出唔容易啊。
10: 系，因为佢都系啱啱出院，咁系，所以咧有惊当系冒险啦。咁就，但系我都希望俾福佢啦，见佢自己都要加油啦。希望每一年的生日他都留在这里给我祝福，还有我也希望来紧的日子他继续 顶我嘴咯。
9: 你哋两个应该个相处就系好多嘅搞笑嘢嘅，我听落。
10: 都唔系嘅，因为我都几你知咧恶啦，定系乜嘢啦？比较有啲要求嘅，
9: 系
10: 咁系可能
9: 有啲性格
10: 系啦，可能仔女老公面前咧，我就系一个老虎仔，但系我就系嬲着虎皮嘅绵羊咯。
9: 系咁，佢哋知嘅，即系同你一齐咁多年，点会唔知啊？口硬心软嘅，亦都好为佢哋着想，系咪？
10: 唔系，即系你未做妈妈，你唔知妈妈嘅嘢咧。有时爱在心里口难开噶，有时咧你个心好爱佢哋，但系又唔可以做得太出面，惊纵容。所以日子有功咧，就形成咗呢一个，即系呢一个保护罩，好似妈妈就系呢个咁咯。
9: 唔容易做咯，即系你唔系所有嘢都可以话好爱就咩都俾晒佢哋，即系咁样系咪一件最好嘅事？你都会即系会思考，然后再去睇下点样应对咯。唔简单噶，
10: 所以我话妈妈系唔易做，都系感谢我妈妈，感谢我妈妈，咁辛劳，咁辛苦，培育我啦，就都喺呢度多讲口先，多谢埋我爸爸先，冇我爸爸冇我，多谢佢哋爱我啦，包容我，咁所以令到我可以喺呢度叫做企得稳只脚。多谢，真系多谢天下嘅父同埋母，尤其是而家即都系一句，老公加油啊！冇咗你陪伴，我会好寂寞嘅。
9: 多谢晒黄太电话，亦都希望你嘅先生啦生日快乐，咁啊之后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咁同你一齐开开心心，咁啊亦都听到啦，家庭里边咧有好多嘅小朋友啊，应该系有好多嘅快乐，咁希望咧嚟紧呢一年咧都系你嘅家庭和谐啦，充满住快乐嘅，加油加油！好，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系你好，
11: 你好啊，师傅，
9: 系
11: 你只乌乌几多岁啊？
9: 我只窝窝系两岁几，
11: 咁细只噶咋？
9: 系啊，细只啲好啊，我都怕佢大得太快。
11: 唔系比熊嚟噶，
9: 系比熊嚟嘅，
11: 比熊嚟噶，
9: 白色嘅小狗，
11: 好靓啊！嗰阵时阿希婷又养一只走咗。
9: 哦，系啊，白色嘅小狗咧系好可爱啦，同埋好得意嘅。不过亦都有佢困难之处啦，就系、是、一落街就黑掹掹。
11: 我成日听嘅，不过我好少打电话嚟。今日咧，我太太啱啱5月10日生日，又母亲节。
9: 哇，好日子，所以就一定要打上嚟啦。
11: 琴日咧，嗰啲孙翻晒嚟，四个，两个女孙，两个男孙，翻嚟庆祝，帮佢庆祝。
9: 好热闹。
11: 系啊，前后10个人咯。
9: 咁而家啲孙几大到啊？
11: 有个8岁，有个5岁，
9: 哇，
11: 两个5岁。有个岁半啊！
9: 哇，全部都仲系好细个。
11: 系啊，好活跃噶，翻嚟拆屋咁啊，好啲。
9: 拆屋啊，女仔好啲系嘛？定系还是都冇关系啊？全部都系好活泼嘅。
11: 好活泼嘅男仔啊，尤其是玩车玩成嗰啲模型车，喺度车嚟车去，哎呀，车到我都晕啊！
9: 系咩？
11: 模型车啊，嗰啲。总之积木啊冚啊攞出嚟抄，抄出嚟砌，
9: 系好热闹咯，
11: 好热闹啊！
9: 系啊，不过就冇办法噶啦。
11: 系啊，冇办法，我所以成日见到你摆啲嘢上喺网上睇到你啊嘛。
9: 系啊，
11: 去旅行嗰啲嘢嘛睇到晒，我所以今日打个电话嚟，啱我太太又喺侧边。
9: 多谢多谢，有咩说话我想同太太讲噶？
11: 多谢佢照顾我一生一世咯。
9: 哦，呢句说话听落去可能几个字，但系里面包含住好多嘢啊。
11: 同埋咧，我5月23日要去做膝关节啊。去保险医院啊。
9: 系。
11: 换膝关节啊。
9: 系，希望顺顺利利啊。
11: 系啊。
9: 而家暂时嚟讲，即系咪都系正常行走嘅，不过就冇咁顺啦，系嘛？
11: 系啊，习惯咗。
9: 啊，
11: 要揸住支拐杖行，如果唔揸咧就唔得噶啦。
9: 啊，辛苦辛苦，加油啊！之后整咗之后就冇问题噶啦、啊，希望可
11: 以
9: 脱离个拐杖。
11: 我太太都喺隔篱啦，俾你同佢讲两句，妈咪。
9: Hello， 点样称呼你好啊？
12: 师傅你好，
9: 你好，
12: 系祝各位妈咪快乐啦，今日母亲节。
9: 祝你生日快乐，今日生日系咪？
12: 嗯，系啊，系啊，系啊。
9: 祝你事事顺利，天天美丽，日都咁开心。
12: 咁开心啊！青春美丽添啊，好大噶啦，唔好咁青春咁美丽啦。
9: 都可以美丽噶嘛。
12: 好啦，
9: 天天天天美丽系女士应该有嘅。
12: 多谢你啊！
9: 唔好客气，咁啊，祝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
12: 好好，多谢你都系啊，你都系一样啦、
9: 啊。嗯，好多谢多谢。
12: OK， 嗯
9: ，Thank you， 拜拜。哇，听落去咧好多嘅欢乐啦，同埋好多嘅正能量啦，咁亦都即系祝呢一位嘅太太啦，或者呢一位咁可爱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亦都天天开心埋生日嘅寿星。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邝女士你好。
13: 系。师傅你好，祝你母亲节快乐。
9: 哦，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咁你系有冇小朋友啊？
13: 我母亲节啊。
9: 系。
13: 我女婿啊、女啊、孙女啊都唔得闲啊。
9: 哦。
13: 所以我就下个礼拜四先至约我饮茶。
9: 哦，即系佢哋要就个时间咯。不过最紧要系已经约好咗。
13: 系啊，
9: 系咁啊！呢个母亲节又做下自己母亲想做嘅嘢咯，有冇咩安排一啲嘅节目俾自己啊？
13: 嗯，因为我咧而家听古仔听到啱啱先咁样，我要瞓觉。
9: 听古仔系嘛？即系听电台定系还是睇一啲网上嘅影片？
13: 电台咯，
9: 多谢多谢。系啊，有时我觉得一听古仔咧就唔舍得瞓觉噶啦。
13: 是啊
9: 是
13: 啊，
9: 是休息一阵之后，咁啊等自己瞓到即系瞓够啦，咁啊起身食啲想食嘅嘢，咁啊可能出街行下，又睇下嘢咁样咯。
13: 是啊是啊，
9: 是啊，今日都好热闹嘅。
13: 嗯，好。
9: 嗯，咁我祝你今日有个愉快嘅星期天啦，亦都母亲节快乐。咁下个星期同屋企人出去玩嘅时候，亦都开开心心。
13: 多
9: 谢晒，嗯，多谢晒邝女士。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14: 早晨，
9: 你好，
14: 你好，师傅，
9: 系点样称呼你好啊？
14: 何小姐，
9: 何小姐你好，
14: 系你好，
9: 有咩特别嘅心声或者说话好想讲咧？今日打上嚟系
14: 哦，因为妈妈年纪大咧，入咗老人院嘅。咁我唔系可以喺佢身边，咁好多谢院舍嘅护理员、护士、社工照顾我。
9: 嗯，
14: 所以我好感谢佢喺个年代，好辛苦，真系冇嘅钱啊，都可以养育到我。
9: 嗯，
14: 我要凭呢个节目感谢佢。
9: 嗯，何妈妈系咪应该叫佢？
14: 妈妈系啊，
9: 妈妈系嗰阵时系真系唔容易噶，细个嘅时候。即系要养咗一个小朋友，尤其是咧以前可能物资冇咁丰盛啦，照顾一个小朋友养大咧更加系唔容易。嗰时你细个咧有冇话啲咩难忘嘅回忆？系觉得啊，真系屋企俾咗好多嘢你咧？
14: 其实佢都好辛苦先，有一啲物资俾我，我好感恩佢俾我咁样样嘢，我可以嘅都留到今日。
9: 嗯，系。
14: 而家记起有好多美丽嘅回忆。
9: 嗯。绝对是啊，有时自己小小个的时候真的很依赖家人的嘛，所以即要去到现在这么大个绝对是即要多谢他家人的付出咯。有时可能真他自己都不多嘢食的，那么留晒给小朋友。
14: 一定是每个妈妈都会是这样做。
9: 是，咁你嗰阵时细个有冇妈妈会煮啲咩好嘢俾你食啊？或者唔一定要好贵嘅嘢噶，不过你喜欢食嘅嘢咯，或者有啲回忆嘅送菜啊咁样呢？
14: 有的，他其实自己定义的，但是当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知道他很辛苦，吃的东西很简单，我已经觉得很好。
9: 嗯，是，例如是那阵时通常会整些什么给你的？小的时候最常吃的？
14: 不要见笑，就是这个菜心炒牛肉。
9: 哇，已经不简单了。
14: 是啊，
9: 要有肉有菜。
14: 就是小个不觉得是什么，现在想回很开心。
9: 是啊，因为即可能你要买到新鲜的菜，买些肉，其实那时候都不容易的了。是，所以在这里多谢妈妈啦，也都多谢她在她身边照顾她的院舍的工作人员啦。
14: 是，妈妈下个星期五生日，我预祝她平安喜乐，身体健康。
9: 我都祝她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多谢晒何女士的电话。好，咁就之后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15: 喂，早晨。
9: 黄太你好。
15: 是啊，师培早晨。
9: 早晨早晨。今日打上嚟有啲咩系想分享下？
15: 我想讲下我两个女。我本身呢系一个肺癌第四期嘅患者。咁我有两个女。咁琴日呢我两个女同埋我先生陪我上去深圳港大医院睇问下医生我嘅情况。因为呢我在香港已经医了大半年了，那个费用呢是很贵，全部呢都是由我的大女支付给我的，但是呢因为还要继续做化疗，那我们就没有那么的能力，但是深圳那间医院呢就便宜了，便宜很多，所以呢他们昨天我们一家四口呢就上了去见医生，医生好详细咁解释，咁咧就话可以帮我做标靶同埋化疗，
9: 系
15: 就我两个女，因为医生系讲国语嘅，咁我个女咧就做翻译全程，咁我觉得同埋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系我都撑唔到落去，咁。
9: 屋企人嘅支持好重要，喺你呢一个唔容易嘅时刻，然后俾咗好多嘅陪伴同埋支持你啦，去陪你去做好多唔同嘅嘢。
15: 系，咁同埋佢哋安排咗今日带我出去玩，我好中意食铜锣湾一间乜乜馆嘅苏芙里乳鸽。同埋干炒牛河，
9: 正喎、啊！我知道你讲边间。
15: 系啊，咁所以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系我都支持唔到落去。咁佢哋工作都好忙嘅，但系佢哋都尽量放假抽时间陪我出去晒下太阳啊，行下山啊，咁样咯。我好开心。咁我最同埋佢哋，我住院期间。翻到屋企，佢哋整咗一个 banner 喺间屋度，就话妈妈 ，I love you， 我爱你。
9: 哇！
15: 我希望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嘅母亲节，
9: 系绝对有嘅，放心。我想呢在这条路上面可能都真的会觉得不容易，或者其实你都很辛苦，我都知道。
15: 是。
9: 但是最重要是即是你感受到家人的支持，然后我们拿这个力量，我们希望一直去面对很多的难关。也都开心的是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可以全家人一起很团结一起向前行。咁加油啊，你都要加油。咁喺呢一度啦，亦都祝你继续家庭美满啦。咁啊快早日康复啦，咁快啲克服呢一个难关。
15: 我都祝所有嘅母亲都身体健康，因为身体真係好紧要㗎。咁希望佢哋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母亲节快乐。
9: 母亲节快乐。
15: 同埋我都想多谢我妈咪 ,I love my 妈妈。
9: 是王太的妈妈是吗？
15: 是。
9: 母亲节快乐。

0: 真的爱你 Beyond 送给天下的所有母亲父亲屋企人。嗱，咁喺网上边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啦，咁啊写咗一啲嘅留言咧，希望送俾屋企人嘅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同大家讲母亲节快乐，亦都有一啲讲早晨嘅，咁啊分别有 John， 跟住仲有 Justin， 仲有 Ruth， 仲有 Mopo， 应该系希望拼得啱啦吓，跟住仲有徐汉中，仲有 Ho Ken， 仲有 Tech， 仲有风亮，跟住睇睇先啊，仲有呢一个 Carby， 跟住 Anna， 跟住另外呢亦都有听众朋友啦，呢、這个李先生呢，咁佢有讲到话呢，我妈妈呢永远呢喺屋企呢煮嘅特别菜式啊，咁系啲乜嘢嚟嘅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呢一啲亦都令你諗返起屋企人最鍾意煮嘅菜式系啲咩啦。例如系佢话佢妈妈呢最鍾意煮嘅就系、是、凉瓜炆凤爪排骨啦，或者系罗宋汤呢鍾意落羊肉西洋菜笋啦排骨去整一个汤㗎。我话呢啲全部都系佢妈妈嘅经典小菜，咁喺度咧就想同妈妈啦，同埋哥哥讲，我爱你哋啊！咁啊 ，John 亦都有讲啦，母亲节快乐 ，We always love you。大家又点样同你哋嘅屋企人庆祝呢？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想想，送给你言语
1: 太艰难
0: 神奇之路。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匈牙利地下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的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在本月9号和11号跟着宣布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且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续停火，并且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指，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为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港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街舞会，以舞步缅怀先烈，庆祝胜利。戈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 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英烈。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0: 出生活精彩。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早十点，
3: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3: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3: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1: 港德太微妙。
7: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8: 吃糖。
7: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8: 西国必散。
7: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8: 闹妈。
7: 知唔知道？
5: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9: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